0: 受灾地区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获救。继续来关注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大会上，一批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瓜果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种业大会上怎么能少得了一些新奇特的品种呢？就像我手边的这一堆哈密瓜啊，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品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款它是今年的新品种，有着皮儿薄、肉厚、腔小的特点。那它切开之后啊，这个肉是呈现一个翡翠色的，非常的清香脆甜，而且啊，有着一股独特的风味在里面。
2: 育种家还是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一直在不断的改良新品种。是今年一个新品种绿肉的，就是因为它的风味足，然后消费者呢比较认可，市场前景应该是比较好的。
1: 这种五颜六色的小辣椒，因为外形小巧可爱，颜色丰富，也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那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问一句，这能吃吗？答案是能吃，而且还可以做菜用。它呀就可以放在自己家阳台去养，只需要阳光和水就能活，并且能连续挂果好几个月，既可以当花看，又可以当菜吃。在现场我也发现了一些番茄新品种，新到什么程度呢？它们还没有名字。那您看桌子上贴的呀，还都是编号。那这些番茄啊，现在它们还在试种阶段，那后续啊也将进入一个大面积的试种。那在这个阶段就敢把这些番茄带来给大家品尝啊，也是证明他们对这个品种是十分的自信。那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草莓番茄和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那这个口感怎么样呢？我们尝一下啊，这是那个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非常的清甜爽口，很爆汁，滴在手上了，即使是生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3: 它首先是糖度比较高，最高糖度达到8.9%，因为它更早时候它会提前上市，所以会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那其次是硬度比较硬，它耐运输，抗性也比较强。
0: 9月4号，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设立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余款优质农产品。
4: 我从安徽金寨大别山带了我们家乡的那个农副产品，就是黑毛猪酱肉、跑地鸡，让上海更多的人民通过这个产品啊，了解我们金寨，了解我们的家乡。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实现丰收增收。
5: 我们持续推进千亿扶持惠商计划，通过一品一方案的定制化扶持，帮助农产品商家加快品牌化转型。
6: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首批作业渔船陆续返航，在辽宁从渔港码头到水产市场交易都非常火热。在辽宁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螃蟹、海螺、各类杂鱼不断出仓，品类丰富。
7: 像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新鲜的海货都是当天就发走了。
0: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专程来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也就是梭子蟹。
8: 看，这两天来老多人了，大多数是黑龙江、吉林、北京、天津的，捞不着座的全站住了，就打包了。
9: 这不是太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

0: 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十多箱吧。
1: 在辽宁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梭子蟹、虾爬子、海螺等一应俱全，摊位前客流不断。整个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热气腾腾的开海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
2: 我们这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我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
1: 在山东东营的农贸市场，海鲜的品类增多，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3: 像梭子蟹、各种鲜鱼、海螺都上岸了，之前的梭子蟹呢都是100多200多的，现在呢咱们30-4050块钱就能吃到特别肥美的当地的渤海湾梭子蟹。再就是咱们的皮皮虾的价格哈，从前两天的50-6060-70，现在这两天呢到达了20-30。
4: 我今天买了有这个梭子蟹和海虾，我们准备回家是做清蒸和白灼，新鲜的货呢就要吃这个原汁原味，现在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1: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小型近海渔船渔货，后续随着大批中大型远洋渔船陆续归港补货，海鲜价格将更加亲民。我国沿海地区海产品资源丰富，海鲜零食受到追捧。今年前7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两旺。大连海产品资源丰富，相关加工企业众多，海鲜零食是零食市场的主力。在辽宁大连的一家商场里，零食专区的货品琳琅满目，烤鱼片、鱿鱼丝等特色海鲜零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
5: 买点虾之类的，还有鱿鱼丝之类的。
6: 今年我们旅游季的销售大约有一个同比5%的增长，我们大约有2000余款的零食在售，其中呢海鲜零食是我们的主要销售商品，大概有800到1000款。
1: 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差异明显，定制化研发生产已成为零食出口企业的普遍共识。
7: 像我们裹粉油炸的鱿鱼圈，还有椒盐的鱿鱼花，西班牙客户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啊。目前像我们西班牙的市场今年能够实现10%的增长。
8: 今年前7个月，我们山东省出口的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主要销往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俄罗斯，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1: 进口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9: 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前一天刚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10: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水果那个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叶，比较畅销一点。
11: 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总总，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1: 9月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聚焦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展，集中展示粮食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设立优质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科研展区等特色展区，通过交易合作、推介洽谈、直

0: 拨带货等多种形式，打通粮食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促进产销高效对接。
1: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展会，一方面的话想带我们的合作社长长见识，因为他们都是从大商里面出来的嘛，另一方面是想宣传我们贡山本地的土特产，做一些那个是产品上的更新和改进。
0: 本届大会专门设置科研展区，大批面向粮食产业全流程的智能粮机装备在这里集中亮相。
2: 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啊，叫做稻谷新鲜度测定仪，它主要是用在稻谷的收购环节。那以往呢，这个新鲜度的测定啊，只能依靠人工的经验，但是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啊，它的新鲜度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量化，那从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规避了以旧充新的现象。
3: 对不同的年份的中国大米的各个品种都进行了一个数据库的收集之后，进行了一个新鲜程度的判定，主要是将咱们的稻谷龙碾成大米之后加入专用的试剂，上机之后采用光学的原理对稻谷的新鲜程度进行一个数值化的打分。
2: 您看我旁边的这套系统啊，它可以被称为是大米全流程加工的一个智慧大管家。那从大米的这个碾磨、脱壳、分选、抛光，以及到最后的这个成品打包，每一个工序呢，都由这套 AI 系统啊来统一的进行调度。
4: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质检的机器人，它把我们每一个工段加工出来的成品米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测，全指标的检测。当检测到指标有异常的时候，就会反馈给我们的上游的加工设备。
5: 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了7届，成交金额达到3100多亿元。本次大会共有3000多家企业、20000多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集中呈现了粮食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
0: 屏幕上的这位叫龚秋霞，是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的村民。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村里有不少留守老人，平时他们下山采买东西很不容易。2016年，龚秋霞和家人搬到了镇上生活之后，就当起了村里老人的义务跑腿人，这一跑就是10年。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
6: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0: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来，来到市场采购各类物品。村子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的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龚秋霞就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7: 那妹子，大同，
8: 大同，
7: 天堂，
9: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2000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秋霞，他也
7: 照顾
9: 老人，大概应该有10多年了咯。
0: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距离圩镇约12公里。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村里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眼见村里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限，她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为全村的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10: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0: 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了10几本。而代购，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店的经营收入。
7: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 这也是一个收入。

0: 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
1: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费力。
2: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1: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眼下辣椒大量成熟，就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0: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3: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如果我女儿给她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
1: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店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宽销路，为山里的农家产品寻找更多的买家。
4: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0: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他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
1: 这两天，新疆吉木乃县万亩麦田迎来了大群南迁的灰鹤。吉木乃县位于阿勒泰西部，其湿地农田为灰鹤等候鸟提供了丰富的停歇觅食的场所。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九月内蒙古赤峰的油麦迎来收获季，田野里金浪翻滚，收割机来回穿梭，大家忙着抢收油麦，确保颗粒归仓。预计七号赤峰会有小雨落下，气温也将由这两天的30度出头速降到只有20度，种植户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并注意添衣保暖。不仅是赤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6号到9号北方自西向东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中7号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会遭遇大到暴雨天气，特别提醒大家要抢时收获成熟作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伴随降雨，未来北方气温也将陆续走低，到了8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河北北部一线，多地气温将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及时添衣了。北方秋雨天秋凉，而在南方未来降雨会进一步减弱消退，农事活动可以陆续安排起来了。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及时雨过天晴，大家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长宁晴，24到3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2到24度。突泉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28度；中卫小雨转中雨，14到28度。

0: 林芝阴转阵雨，13到23度。烟台晴，18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南多云，20到28度。咸阳多云，24到32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们村的模特竟然是一群鹅。
1: 我想呢，做一个账号。
0: 给鹅做账号？亏你想得出来。
2: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
3: 这找这老生呢？
0: 大咖支招，能否破解困局？
4: 把鹅跟牛结合起来。
5: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西渡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名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渡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抚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去好好上班啦。咋了？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0: 你们愿意拍吗？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0: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0: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0: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0: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0: 下来吃，下来吃，不要怕，不要怕，不要他们怕，他们有我在，
2: 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把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混的对就好笑了，混的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0: 你怎么可以，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4: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1: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5: 我们吃水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兄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心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淘的，第二年开淘，第二年人就多了。
1: 其实在渡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并不是鹅姐，
0: 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红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了。
3: 几岁呀？我叫他拍照，我挑12年，7的5挑，87还就没有挑。
1: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10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2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6: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这个今天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
0: 来个果汁吗？
6: 蛮好的。那哎，

0: 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1: 对，我是娥姐。
0: 赶鹅啊？
1: 对呀、啊，我就是娥姐。等下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0: 去看。
1: 去看哈、
0: 哦。收钱吗？
1: 收钱，老哥。
0: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1: 你就不要了。
2: 嗯，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3: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
4: 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就在这个地方榕树底下，杨家溪榕峰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0: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1: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下
2: 来来来，
1: 走了。
3: 你运动久呀，
4: 有事呀，没事啊。
5: 美女，美女，感恩美女。
1: 哎，你好，
3: 怎么了？
6: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3: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啊，那个小视频是有的，
6: 做一个视频账号，
3: 做一个号，
6: 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嗯，
3: 行，
7: 哎，学一下，
3: 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啊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6: 对，我们期待，
7: 一定可以，
6: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3: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6: 这么漂亮的地方。
0: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3: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0: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3: 摄影的现在客人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8: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3: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账号。
8: 那可以，反正我赞成，
3: 你
8: 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慢慢去学吧。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雕，你看也木里木白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做一下，做一下。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的，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做会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就是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

0: 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在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这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想想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2: 小明有点像比较
3: 急的，为什么？好，
1: 那你去，你就先忙嘛。
3: 好，
1: 那你去先忙。可以，等你有屋檐了，我再帮忙哈。
3: 好。啊。
1: 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做这个挺难的。
4: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1: 别咬他。
4: 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娥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账号，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5: 小姐，
1: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去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等下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4: 娥姐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5: 我从2002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与非是、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1: 你好，郑老师。
5: 哎，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
1: 哦，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
5: 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在它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哎，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审美意识。
1: 对，是的。
5: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奴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奴村移耕文化或者奴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
4: 高屋建瓴，郑德雄老师的

0: 愿意，能否给娥姐带来启发？
1: 娥呢，就在这个前面，那个你又在往上走。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不是拍鹅的那时候，也请教过你嘛，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有时候拍一点短视频啊。
6: 啊，能够自己可以做点宣传。
5: 哎，对对，是的，
6: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
5: 要放不同的角度，
6: 不同的角度变一变，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5: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6: 对对，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5: 分树林，
6: 分树林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在溪里面啊，可以
5: 溪里面哈，
6: 也可以摆一摆，拍
5: 也可以摆一摆哈。
6: 我记得有一张在那边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5: 对呀，就是我们小埔，当时整个小埔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6: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5: 多变
6: 哈，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和赶跟牛就可以结合起来。
5: 是拍一下哦。
6: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
5: 是的，
6: 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
5: 自己也可以来，
6: 自己也可以推。
5: 那就是我自己。
6: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5: 好的。
6: 哇。可能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蓝天白云。
0: 郑老师的一席话让娥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娥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5: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7: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5: 我就没打算吃它。
8: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5: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8: 吃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
5: 对。
0: 鹅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鹅呢？
6: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0: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6: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到底啊？
9: 有我，
6: 90岁了。哎，你好，
10: 老师，你好。
0: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5: 你好，老师。
6: 要
5: 来了。
6: 你好。
5: 哎，
6: 你等一下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5: 行，
6: 你去赶快看看，看一看，试一下。
5: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0: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

0: 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1: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哎，你鹅跟在后面，
2: 那我往这边走。
3: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走动一下更自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再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3: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1: 你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慢慢慢摇过来，对对对，
3: 模特就位，光就位，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
1: 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
2: 好嘞，来啦。
3: 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
0: 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2: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3: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4: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的蛮好的。
2: 把它发一个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你看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了，看到没有，说明你拍得不错啊。
3: 鹅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他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颗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骄傲的力量。

12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3: 走，动起来，
2: 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哎呦，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4: 成了。
5: 3、2，哎呀，

0: 来，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如意峰名景区，这里啊，青山环抱沃野，山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我们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就是要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丰收特色的节目带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临汾市乡宁县的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要出发了，现场见。
2: 街上市上走了一个遍，
4: 这一次咱们就来一个摇滚的和那坠子的碰撞。
5: 非遗佛朝夜集结完毕，丰收集结后我们
6: 来了。拜拜，我的那个球掉在底下了，帮我拿行不行？
3: 好，可以的。不客气，小朋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又河南坠子。

0: 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

0: 来啊，掷地有声啊，这每一步啊都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看看是不是重磅登场。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山东的特产山东煎饼和山东馒头。
2: 这双高跟鞋怎么回事？
1: 我这双高跟鞋重量是212斤。
2: 200多斤？
1: 对。
0: 你相不相信它有200多斤？
2: 我试试。
1: 我不难为你了，穿着你肯定穿不了，就你用手提一下看看有没有212斤。
2: 我就不相信它是刚才呢我大意了，它是
0: 我再唱100下，我估计你也举不起来。
2: 确实是非常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段展现真的是可带劲嘞，这样的融合碰撞真的是老曲艺唱出了新花样哈。
1: 我们通过这个摇滚的节奏，咱把河南坠子传播出去，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河南坠子，喜欢河南坠子。
2: 能不能给展示展示
1: 河南坠子？一开场观众都来了吧，先来个虎音，我要叫住这个观众，你得听我，我底下要唱了
2: 啊。
0: 这声音的穿透力太强了，
1: 这个音先是丹田气缓好以后，后口腔往后靠，不能往前走，那个声音还是
2: 哎
1: 哎要不然哎对，
2: 它有点像我们这个蒙古族里边那呼麦的，有一点点那个
1: 哎有一点点、
2: 那个、马达音，
1: 真有点像啊。
3: 呼麦是什么感觉？
1: 这个耿飞气息，你来来
2: 试试试试，
1: 来试试。
2: 哎嗨！
0: 哎，你别说，有点那意思。牛老师他对于声音的这种驾驭能力非常强。
1: 河南坠子嘞，他是一人多角，半男像男，半女像女，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都得你一个人去体现。
2: 半杀降杀，
1: 半杀降，你看那马声好像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身份的转换，信手拈来呀、啊！
1: 还是一个人
3: 教我们一段呗，
1: 来点简单的吧。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摇坏了俺的花弟弟，摇坏了叫你保保不起，不叫你保嫂受屈，叫声儿妹回去吧，俺就是不接花弟弟，俺不借不借不借哩，要借要借要借哩，天不借天要借，俺就是要借花弟弟。
0: 我刚才听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曲哩哩哩哩
0: 曲哩哩哩，
1: 咱俩一段
0: 你得先教教我。
1: 一二走，
4: 曲哩哩哩哩
1: 曲哩哩哩哩
4: 曲哩哩哩哩
1: 曲哩哩哩哩，不借不借不借哩，
5: 啊偏要借
1: 偏不借，
5: 我偏要借偏要借你的花弟弟。
3: 我忽然想起一个，就是我用改编流行歌曲可以跟坠子结合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
0: 去绿绿绿绿，
3: 我就看唱一句，那一定是我想你，
0: 绿绿绿
3: 难想你，难爱你，想你想你不能自己，难爱你呀，难想你，难就想和你在一起。
0: 赶紧给我一边去，
2: 去绿绿绿绿，去绿绿绿绿。
1: 歌曲挺有这个河南坠子的味道嘞，
0: 我们能感受到它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啊，灵感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日常发生的故事。那您看看能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地取材？
1: 那我就唱几句，好吧，观众朋友们，中不中？

枪，欲知后事谁这帮，且听下回那个续弦。

0: 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咱们观众朋友们喜欢上河南坠子，学河南坠子，唱河南坠子，然后让我们的河南坠子传承下去。
2: 大家说的
0: 太好了，
2: 太准了。
0: 好，那接下来该我们队推荐了啊！我们要推荐的节目，绝对是让你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启登场。
3: 欢迎，
0: 欢迎赵老师。
4: 赵老师，您干嘛拿晾衣杆就出来了？
5: 这是一双筷子。
3: 筷子？
0: 没听错，这是筷子。
3: 筷子，我从小用到大，没见过这个。
5: 赵老师，这筷子多重啊？这双筷子是30多斤。2米6高，
4: 我掂掂行吗？
5: 可以可以，
4: 我掂掂。
0: 这么长的筷子，
4: 这不，这玩意儿真是
3: 给整坏了，
5: 没那么夸张。
4: 不是，真挺沉的，真挺沉的。
3: 是吗？
4: 我为什么这么拿？我本来想分开，我想按筷子的形式夹一下，根本夹不住。这多耽误吃饭的呢，这个。
0: 池老师啊，您要是用这筷子，我感觉您不是现在的身材，真的。
4: 我得知道这筷子是真的跟我们那个生活中的筷子是一样用法吗？
5: 一样的用法，用3个手指头。
4: 我不信。
0: 咱们就现场见证赵老师是如何用大伙想象不到的这个重量、这个长度的筷子来夹东西的。
3: 好，
5: 我看咱们这站台上有这个小山野枣，我都可以夹。
6: 隔的行不？
5: 可以。
0: 赵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用这样的筷子夹东西，它的难度在哪儿？
5: 这个难度呢，一个是准确度，还必须要有力量，加上技巧。
4: 你先来一个吧。哎，夹住了，
0: 夹住了，
4: 夹住了。
3: 哎，能不能起来？
0: 哎，能不能拿起来？
4: 能不能不掉？
0: 能不能夹起来？起！真的是只有3个手指拿这个筷子夹起来。你看这样的创意，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有何话？
3: 这还有枣呢，
4: 一个有可能是侥幸，你要两个都加进来，
3: 再来个枣
4: 才算真厉害。
3: 这个更小啊，
0: 3根手指，
3: 关键是能拿起来就不容易。
0: 30多斤的重量，
6: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力量，
0: 要精准、力度、技巧，缺一不可。加起来了已经，看看能不能放到你的手中。
4: 赵老师，别的我不承认啊，小时候吃饭肯定没挨过妈妈打，会用筷子，对不对？
3: 我佩服，力气大。
5: 我呢，现在呢，想给大家再做一个新的挑战。
4: 什么挑战？
5: 运送乒乓球。
4: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0: 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好道具了，那您一会儿要怎么完成这个挑战呢？
5: 从这边夹着乒乓球，踩着这个独木桥，运到那边的鱼缸里去。
0: 赵老师哈，就是乒乓球跟刚才的那个枣啊、核桃比，哪个更难夹？
5: 枣和核桃吧，它有这个摩擦力。乒乓球是很圆的，这个筷子呢也是很圆很光滑的，找准的它的中心点才能夹起来。
4: 不用解释了，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
3: 对，
4: 能完成才算挑战成功。
0: 来，我们挑战一下。刚才讲到了乒乓球，表面是光滑的，筷子表面也光滑。已经夹起来了，
4: 走桥。你看，筷子在抖，稳稳的，哇！
6: 这个真的

0: 不试的话呢，永远体会不到它的那个难度。
1: 用三指之力举起筷子，夹住乒乓球进行运送，而且走的还是独木桥。
0: 核心力，
1: 一直在调整呼吸，在找那个节奏。
0: 三个手持都挑起30多斤，还有这么高的技巧。哎呦，
2: 服了，
3: 确实厉害。2米6的筷都用得这么好，是吧？那筷子要再长点，应该也没问题。
4: 这个筷子加长一点，力道不好控制，
2: 哦，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呀，啊，
3: 就想看的不好控制的。
1: 这都已经30多斤，2米多高了，
0: 还不满意？
1: 还不满意，还要加？你们要加到多少？
2: 您说加多少吧？
4: 4米9可以吗？
3: 4米9，几乎要翻倍了。
1: 如果是4米9的话，大概有多重？
4: 让他们自己感受吧。
1: 让他们自己感受，
2: 来试一试，
3: 上筷子。
1: 你看，真的是两位工作人员扛上来的，
2: 扛着都很费劲呢，
1: 双人扛上来的。
2: 4米9什么概念，朋友们？加一点就是5米了。
1: 哎呦，
2: 你能抬起来，但是重心绝对找不着。
3: 对，他老往后仰。
2: 对。
1: 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朋友好奇的吗？
2: 谁想试试呗？
1: 来，欢迎您。
2: 你先一个手看看行不行？没问题。哎，慢点，
3: 三个指头能不能？
1: 哎呦。
3: 好，谢谢。
1: 那，我们刚才感受哈，这个4.9米啊，一是重量，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容易失去平衡。
3: 它的重心很高，4米9的筷子，我也就不让您加那特别小了，咱们加个大点的，加个鸡蛋能不能行？
4: 加鸡蛋，你用小筷子加有挺有难度的。我那今天挑战一下，试一下。
3: 我现在给你取道具去，好，啊，你等我一下。
4: 好的。
3: 道具来了，
1: 拿鸡蛋就拿鸡蛋，怎么拿来这么多东西？
3: 咱就都试试，
1: 看看有啥。
3: 一个鸡蛋，就是说的鸡蛋啊，一个
1: 鹌鹑蛋，
3: 也是蛋啊，
1: 玻璃球
3: 也是，
1: 这过分了吧？
3: 也是蛋状的，你得把这个对应的蛋呐，啊，放在对应口径的皮儿上才算结束。
1: 好，放上了。
3: 拿筷子放，拿手放，我考你啥？
1: 我得问问赵老师能行吗？
4: 今天呢，我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挑战一下，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也同时希望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支持，谢谢。
1: 我们来看，先加鸡蛋。
3: 哎呦，这个最难了，这个。哎呦呵，
1: 加起来但不能加碎，而且还要把它运送到瓶口，放在瓶子上。这可是4.9米长。
3: 得调整好。
2: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阳光突然出现了，不是刚才那种微风徐徐凉爽的感觉了，我感觉赵老师难度又增加了。你看，第二次尝试加蛋，
1: 他这个力量啊要精准，而且呢要有技巧。
0: 他手指上的控制力相当强，否则的话，他那个你想想，这铁要稍微多一点点力，没控制好不就碎了吗？鸡蛋就碎了。
2: 哎呦，
0: 你看，
1: 确实太难了，确实太难了。
4: 这挑战第二个，试一下。
1: 我们先换一个，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顺序啊。
2: 你看我刚才尝试一下，这个手感觉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了。

0: 哎，起来了，
1: 起来了。
2: 放在中间的瓶子里，中间的瓶子里，第二个能不能准确放上？能不能精准？差一点。
1: 哎，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再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1: 现在试一下这个玻璃球。
0: 玻璃球啊，表面更加光滑，跟筷子的接触面会更小。对于这个杠杆的把握，
4: 永志，你刚才看老师的那个两边吗？全是茧子。
2: 是，

0: 咱们看看能不能加起来。
1: 这俩接触绝对是太光滑了，更不容易加。
2: 要发力了，
1: 也加不住，
0: 确实不好加起来，太光滑了这个球。
2: 再一次挑战，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0: 我们来看，加玻璃球，
2: 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玻璃球。他在筷子上能不能？哎呀，有点小遗憾。

0: 玻璃球在里边转呢。
1: 其实刚才啊，我看已经快要夹起来了，但是太滑了，这玻璃球又滑落下来了。咱们所有人的目光现在都死死地盯住这个玻璃球。加油，看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起来了，
2: 加油，稳住，最小的，最小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精不精彩？
1: 太厉害了！就现在还有一个。
2: 张老师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1: 现在是加鸡蛋。
2: 真的感觉鸡蛋更灵活。
0: 嗯，
2: 因为它是椭圆，它不是一个纯规则型的。
0: 对。
3: 而且本身鸡蛋它的重心也不是稳。
2: 对，它也不稳。
3: 对。
0: 好
1: 哦，起来了已经。
0: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0: 好
2: 这一刻。
0: 好，
1: 起来了已经。
0: 哎呀，成了！
2: 朋友们，屏住呼吸，不要眨眼，成功就在
0: 好
2: 这一刻。
3: 谢谢大家。次挑战全部成功，
1: 太精彩了，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极限的挑战了。
2: 我们最开始啊是想给赵老师出一个难题，
3: 是
2: 没想到就成为赵老师的经典时刻。
1: 我想问问两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3: 刚才这个挑战的过程给了我一点启发，他不是加那个玻璃球的时候滑吗？
2: 对呀、啊、所以
3: 更滑一点
2: 能不能行？
3: 比如说咱们加点那种润滑油，
2: 哎，
3: 然后加这个玻璃球，
1: 哎，我觉得就这样，你俩就用正常筷子夹，我试试，我看你俩能夹起来吗？
3: 我试试呗，
2: 咱俩试试。
1: 上副筷子，
3: 东西夹不起来。李东、啊，你别捣乱，我稳点啊，我这个
1: 真不容易夹起来啊。嗯，
2: 他就
3: 我
1: 这你俩出的馊主意。
2: 这样我给你拖，你这样我给你拖拖在上面。
3: 哎，对对对，哎，
2: 哎，看见没有？
3: 我们这也算两人四块。
1: 行了，我觉得咱别搁这使劲了。
3: 我自己都夹不起来的，我就不信他拿铁筷能夹起来。
1: 赵老师，我们全军覆没，没有能夹起来的。
4: 这个我只能挑战一下，试一下啊。
2: 加油，
0: 我觉得没问题。
1: 滑来滑去，
2: 非常滑，根本就夹不住。
1: 而且呢，筷子头也进到油里了，
3: 是
1: 啊，所以它本身、啊、
3: 不光球是滑的，
1: 对，筷子也变滑了。
2: 怎么样？第一次没有太成功，没关系，大哥稍作调整。
1: 赵老师全神贯注啊！
0: 好，
3: 好，哎。
2: 来，倒数三秒钟，三、二、一，
5: 挑

0: 实啊，我最后看到赵老师挑战成功那一刻，自己脸上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1: 今天啊，这赵老师这个表现，服了。
0: 赵老师，我觉得最后能不能用您擅长的那种方式来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可以吗？
2: 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呢还带了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笔，重量是26斤。
1: 26斤的毛笔。
0: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笔挥毫泼墨，
1: 哟，还有笔锋。
0: 好，风，
1: 风，
0: 咱们的乡土能人啊，真的是文武兼修啊！你看，既有力量，也有文采啊。
1: 这个不但得有大的力量啊，而且得把这个力量收放自如，就像这个"收"字一样啊。他还能够提笔藏锋，
0: 还有一个字，如果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第一，做了家乡的宣传；第二个呢，让家乡的这种民间的绝活达人都能到咱们的大舞台来露一手。
0: 好的，感谢。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可以说是河南坠子，老曲艺、新演绎，为我们诉说浓浓的乡情。而赵老师的超绝铁快秀，也让我们感受到实力与创意兼备。这些呢，都是能人扎根乡土、热爱生活的生动表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有请
3: 导演，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兄弟，车挪一下呗。
3: 我的车子挪了，你能走得开吗？
4: 你只要挪了，我就能走了呀。
3: 好，我马上把车挪一下。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别人都说70岁就该搁家享清福，但我们这群老姐妹可闲不住，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习花式跳绳，说说笑笑，特别热闹。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井形苹果。
8: 井形苹果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7: 希望大家有空来石家庄苍岩山打卡旅游。那里有山，有古建，有清泉，品锦行苹果，游秀美苍岩山。
5: 这是我们临汾的小米，既能熬粥，又能做米糕。
0: 哎呦，这个米糕太精美了，
1: 很漂亮。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骑上单车就是追风少年。来看看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单车秀。
9: 侧身在自行车的一侧，
1: 双手拖把，
0: 哇，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现在用双脚控制前轮，保持平衡。
1: 这自行车还能这么骑？
0: 原地骑自行车大赛，你一定是个冠军。双手拖把，
1: 我现在在组织语言，该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呢？这个还是倒骑车。

0: 的那个轮轴上，然后用手摇这个脚蹬。哇，这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骑车的姿势。
1: 这是什么动作呢？
2: 小明自己变成了车头，双脚向后蹬，

0: 才小明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骑车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啊，站在这个车上，然后用这个用手去转动这个车轮，然后让它那个转起来啊，这些创意是怎么想到的？
2: 这我从小都喜欢自行车，所以说一直在创新新的动作，一直在研究。
1: 我们能骑吗？这车？
3: 能骑吧？
0: 你们骑出风采，把你们比下去是吧？
3: 王老师行吗？王老师，
0: 哎、老师真行！哎呦。
4: 我是小明，他哥小刚。
5: 哎，那包尔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
0: 把他停下来呢？
4: 我小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接我妈上下班。
3: 哎，你这样，包老师，包老师，别，
0: 这对吗？
3: 包老师，包老师，哎呦，哎。
4: 刚才呢，小明呢，就骑的非常的精彩。但是呢，我认为还不够绝。
0: 对，刚才都是两个轮着地的，你看能不能一个轮着地？
4: 时间还不用太长，就一分钟就行。
5: 那得问问小明，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2: 掌声热情，咱们就挑战一下。
0: 咱们全场的朋友们一起给他读秒啊！来，一分钟的时间。
5: 动作非常难啊，行进中还要保持稳定，它就很难。
0: 哎，是的，因为你看他人的重心啊，都集中在这个前把上，而且他是一个轮着地，
3: 就是他手根本就扶不了，就没地儿找平衡。
0: 对，他需要把握这个平衡。
3: 倒数十个数，
4: 还不到呢啊，
3: 那差不多了，
0: 把前头的车把都摘了，你看。
3: 来，朋友们，倒数十个数，来，
6: 十。
0: 把这车一边骑一边拆，现在轮也拆了啊，前轮也拆了
4: 啊，都拆了啊。
3: 不是小明，你要干嘛呀？小明，
2: 没有车把了，这样子前车坏了也可以骑。
0: 你看这一展示起来，你瞅瞅，把前车轮都拆了。
3: 怎么样啊，包哥，你看看吧。哎
4: 呦，这个自己增加的难度啊，这是没想到你这还自己把它都拆了。如果你骑着再把它能装上呢？
0: 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灵感，单车它可以有大有小啊，如果咱把这个车的大小换一换呢？我那自行车呢？来，给我拿上来，
5: 我看看小到什么程度。
0: 你看这个怎么样？哎，
3: 不是，这不是孩子玩具吗？那不是，这没什么难度啊。这
0: 那你说没难度，你来感受一下。
4: 小志，你来一个。嘿，这就可精彩了，大家鼓掌。
0: 走，他要是完成不了，他们队还少。哎，这是干嘛呢？这也太糊弄人了。这个环节就有一些心酸，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呢，咱们瞅瞅，
5: 试试看。你这是摩托车骑法，发动呢，搁这
3: 踩不住啊。
5: 咱们找点外援。
3: 对。
0: 哪位观众朋友感兴趣？
4: 有来了，
5: 俊男靓女上台。
7: 这个姿势会不会有点狼狈？

0: 时候了，你还管姿势的问题？
1: 这是咱们骑车重要因素啊！这
0: 腿长啊，
2: 这个玩意儿鱼还没有小腿长。
0: 他说他坐不下，他腿太长了。
3: 哎，我们让可爱的小姐姐试一试。
0: 稳住哈、啊，
1: 小姐姐一般都比较灵巧，
0: 她比较滑。
3: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哈。
1: 他确实不好掌握平衡，也不好使这劲儿。
0: 好，谢谢两位，
1: 好，谢谢两位，哎，
3: 谢谢。
1: 为了让大家断定一下，这车确实能骑。小明，小明，你骑这上来。
2: 当当当当！哎呦，
1: 小明，绕一圈走，绕一圈走，走，绕一圈。
3: 你看这画面还有些可爱。迟老师，你是发挥一个什么作用啊？在后面？
1: 我本来想领着他，结果他领着我了。哎
0: 呦，这也太牛了！小明还有别的绝活吗？再给他亮亮。哦，
2: 再给大家来一个。
1: 还有没有更小的？
0: 你拿上来个，这个是真适合我手骑啊，就巴掌大小。
3: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想试一试，我只是。
0: 你看包老师不服。
4: 我不是不服，我觉得这怎么能完成呢？这个、
1: 包老师不是不服，包老师是不知道扶哪
0: 儿。包老师，要我扶你一下吧？
1: 这车扶哪儿啊？这
0: 走，动起来！
3: 感觉包老师的这个一只脚都比这个……哎呦！
4: 亏这是头朝那边，头要朝这边，直接
0: 就去观众席了。
1: 这玩意儿能骑吗？这玩意儿
2: 没问题。
1: 真能骑啊！
2: 真能骑！哇！
1: 小明，哇！五、四、三、二、一！
0: 哎呀，太棒了，小明！
3: 我想问一下小明，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如果我登上丰晚，我会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来飞车特技，展现给所有的朋友看。
3: 好，期待你梦想成真，也期待呢你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一骑绝尘。谢谢小明，
0: 谢谢。
3: 接下来呢，我们要推介的乡土能人，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身体的协调能力。整齐划一的夜步舞，这些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临汾本地人，你看非常有活力的舞姿。

0: 手绢儿、转扇子，然后用叶步舞、跳绳儿，这可以说是一心三用啊。
1: 说实话，光让我就是跳大绳我都得断。
0: 活力了！你看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展现当中，把多种文体项目联系在一起，真的很精彩啊！
2: 一心多用。
3: 但其实你要真说难度系数来说，不是最高。
0: 这样你来体验一下，咱们也不难为你，就这个夜步舞加跳绳。
3: 您连一遍我看看啊！
0: 来摇绳，还能不断的变换脚下的步伐，
3: 还能转身。
0: 来吧，
3: 哎，你看多好，
0: 你得上到绳上跳啊，你这原地给我们跳辣眼睛有点
2: 还挺酷。

0: 实话，我们俩其实不行，因为我们俩没练过。姐姐，您有没有就是再厉害一点？
1: 有
2: 有，
1: 呼啦圈、打羽毛球、手绢，
3: 一心三用，
0: 不是啥问题。我平时也这样，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我先看看姐姐是怎么一个展示。
4: 好，手绢转起来，呼啦圈摇起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 哎呦，
4: 七个，
2: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一心三用，你看跟你那一心三用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4: 咱都感受感受。
2: 关键是我不会转呼啦圈。
4: 包老师，您会晃呼啦圈吗？
5: 这我真不行。
4: 也不会，只有我会。
2: 就台上四个人，三个人找不着腰。哎呀，打球可能为难你，但是我知道家宝应该手绢行，给个手绢。哎呦，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来，再把羽毛球拍给他，快快快，用手接一个，哎，一心三用，
0: 咱们三位男士三心一用可以。
2: 开始。
3: 中间还有一个无实物表演的，
4: 这是他想象中自己接到球和打球的那种状态。
0: 说实话啊，七十岁的姐姐。之前还表演那么一大套哈，然后还打羽毛球，还能打成这样，我五体投地。
2: 但是那有没有可能，我说啊，就是万一咱还能说一心，万一四用呢？
4: 你给我下去，谁提的这事儿？什么叫一心四用？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4: 你心那么大呢，还能一心四用？
1: 可以挑战一下。
4: 可以挑战，
1: 可以挑战一下。
4: 那怎么挑战？
1: 呼啦圈、踢毽子、手绢，
2: 还有手绢。
1: 扇子，
0: 扇子，
2: 还有扇子，扇子，毽子，手绢子，还有呼啦圈子，
4: 就非得押这个韵吗？来展示，
0: 要真行呢，那我真是佩服。
4: 踢毽子，转手绢，转扇子，转呼啦圈。
2: 哦，关键这个毽子还要穿过这个呼啦圈。
5: 好，漂亮！
4: 一心三用，一心四用，
2: 是。
4: 你们还有什么不服？
0: 我想明白了，因为咱人呢有四肢，
2: 哦，可以四用。
0: 对，你看这都可以用上，如果真再加一个，它没地儿了，还能不能加？
4: 车阿姨，哎，您怎么说？
1: 挑战一次，
4: 挑战一次。
0: 您先说说您怎么挑战？
1: 两个人跳跳球，两心六用。
2: 哦，两个人，两心六用。其实这个难度要比一心四用还要高，俩人还得配合。
0: 配合。这我看行，
5: 不，我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2: 两个人一起啊，
4: 双人跳绳、跳跳球、卷手绢、拍球，
5: 成了。
4: 刚才姐姐们、阿姨们的展现，我们都能感受到被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满满正能量所感染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把我们这个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临汾做客，品尝我们临汾的美食，观赏我们临汾的美景。
4: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2: 谢谢。创意单车，这是小明的心有所向；花式跳绳呢，这是阿姨们的老有所乐。其实这份快乐它是不分年纪的，只要大家找到了心中热爱的那份事，就能够获得快乐，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丰收。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我是王一东，一身武艺不止独善其身。如今我把功夫传与孩子们，以武论童心，以技传心火。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来，帅哥，哎，咱体验一下达标射箭吧。
8: 我拿着筷子行吗？
7: 可以啊，
8: 筷子吧。哦，
7: 哦，天哪！你看，
8: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五瓶百香果。我们五瓶送出的百香果汁多味甜，可以说五瓶是孕育出了百香果界的天花板。
8: 今天带来的家乡好物是遵义红辣椒。

0: 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力战金秋啊，
1: 确实精彩，但是不够绝。
0: 说到点上了，不够绝。
2: 我们这个手不光有力度还有准度，让包老师亲自感受啊，敢不敢？包老师别害怕，
3: 等一下我就把这气球放在老师头上，然后我用我的
1: 谁说了？
0: 我怎么感觉
1: 放哪个老师头上？
2: 不是，当时你不信，当时放你们头上了。
0: 然后呢？
3: 我用双节棍转身避着给他打爆。
2: 地道是打爆气球还是打爆气球下面的头？
3: 头不爆，气球爆。
1: 那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功夫的。
3: 我经常十次练，九次打不中，
2: 你看看
3: 其中一次打中。
1: 这，
3: 要不我们开始吧？
0: 包老师。坚强，
3: 对，这样才有难度，
4: 这样才有难度。
0: 气球真不好打，因为它表面很光滑，而且它在随风晃动啊。也加油，
2: 三二，别的包老师，哎呀，三二一，
0: 啊，五，两个了。
4: 赶紧再给包老师放几个气球，下下就醒了。
1: 放什么你？
0: 我觉得就这个挑战能成功，要归功于包老师帮你们完成挑战。所以呢，你们还得再加难度。
2: 易东，如果再让你升级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3: 我还想挑战双节棍砸钉子。
2: 我说实话，家宝，这件事你肯定行。
0: 你先上道具，我这个人不听忽悠。你现在都属于给我下套这行为。
4: 这个钉钉子呀，它其实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0: 是吗？
2: 先让家宝试一试。
4: 行。
0: 哎。那个包哥来。
1: 我也是啊。
2: 抡圆了，一锤定音。
4: 我圆雄鹰的眼睛。
1: 真砸不着。
0: 不愧是我队友。
2: 你看看，没砸中吧？易东，下面的你的挑战是什么样的？
3: 双节棍，1分钟去砸面50个钉子，40枚以上就挑战成功。
2: 上道具。
0: 哎，我看了，不可能，真不可能！你看这钉子离得这么密。
2: 易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
0: 请开始你的挑战。1分钟，50个，40个以上就算挑战成功。
2: 同志们不要眨眼，因为一秒一个很快，一下一个瞬间打住。哇
0: 哦，4个
2: 棍无虚发，前两个是找找感觉，现在感觉来了。
0: 怎么做到把钉子钉进去的同时不把其他的震出去呢？
4: 你看啊，刚才其实有一个钉子是歪了一点的，但是它能调整过来再砸你。
2: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你平时多歪，碰见易东都给你打直喽。
0: 还有30秒的时间，
2: 已经过半。
4: 真是一下一个。
0: 好，还有15秒的时间，
2: 来，能不能完成呢？十。

0: 15个。
1: 恭喜一东挑战成功，
2: 怎么样？
3: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家宝，我觉得还是不够绝。
0: 对，我认为服咱是不能服的，再加难度。
3: 我有一个想法，在宣纸上放这个砖，然后你要把它劈了，纸不能破。
1: 打完石头，那纸不破，这怎么可能啊？一东，这能忍吗？
4: 虽然好像第一次尝试，但是我觉得还是接受挑战。
0: 来吧，包老师，咱们验证一下这个道具
2: 是不是真纸。哎，你看看哦。
0: 来吧，
3: 来吧，
4: 一人两个角。
1: 哦，哎呦，慢点，
0: 只要稍稍一用力，这个宣纸就会破。
3: 他们要失败了，挑战。
4: 倒数三个数，
0: 三二一，哇！
1: 耶！
0: 哎呀，看一下。砖碎了，但是纸也坏了。
2: 再上纸上砖，
0: 刚才这一次可没成功哈。
1: 对呀，都是包老师的问题，
0: 责任就是归你们。
1: 包老师，你刚才钻纸钻太狠了，你手又抖，
2: 主要是包老师当时呢还扯了个脚。
3: 你是觉得我没有麦说不了话是吧？都让你给说了，刚才谁抖呢？搁这儿，
1: 我抖了。
0: 刚才呢，主要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员配合出了问题，得放轻松。因为我们平常稍稍一用力，这个纸其实就被扯破了啊。
2: 好，那咱们再来一次，徒手劈砖，
0: 3、2、1。
2: 砖的另一半还稳稳地留在纸上。哇，你太厉害了啊！
0: 我觉得还要再升级难度。
2: 没问题，我们这一轮呢，我们下面垫的是玻璃杯，然后我们在上面放石头，最后呢，我们石头打碎，但玻璃杯不碎，行吗？
0: 你就吹吧。
2: 我们现场呢是一共有70个大理石板，140个杯子。一东呢需要在2分钟的限时时间之内能够砸碎60个以上的大理石板，同时保证玻璃杯不破损。
4: 第一次在高脚杯上劈大理石，难度系数极大，因为高脚杯的最细处不足1厘米，要支撑2公分厚的大理石，这个极其考验了我的速度、力量、节奏的把控，所以对这次的挑战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0: 挑战能否成功呢？倒计时，挑战现在开始。哇，速度非常快。今天的场地有限，所以这些摆得非常的密啊，很有可能这一个啊弹出来之后会弹到下一个。
4: 折叠桌稳定性没那么好，导致了大理石跟高脚杯会有晃动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挑战了。今天的天气也影响了我的发挥，天气热导致了我的手都是汗，跟大理石的接触点也会有移位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0: 经连续击打了，你看这一排，这已经是30多个了。
1: 当我劈到一半的时候，我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挑战完双节棍钉钉子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我很大的一部分体能。
2: 其实他有的时候杯子不是震碎的，是那个碰掉的。
0: 你看，我能感觉到这一排就更顺溜一些。
2: 对
3: 对。
0: 他这一个寸劲儿，一个巧劲儿，板儿碎，但是杯子不碎。所以说这个是猛力还有巧力的结合，非常稳。因为咱们场地有限啊，所以这些摆的有点密集。好，最后一块我们来看一下，

0: 这
1: 成功，
0: 最后一个啊，杯子倒了，但是没碎。
1: 来，我们经过清点啊，一共有7组玻璃杯发生了破碎，那么就是6。

0: 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特别希望带着一帮孩子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乡村少年武术的风采，用习武礼战丰收，也更希望带出家乡更多丰富的农特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乡土能人可以说是用双手练就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飞刀绝技。欢迎邵红。这样咱准备一些哈日常当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用它当成飞刀。
2: 行，
0: 来上道具。你看现在我们这有各种啊道具，这个是筷子、签子，这个是个小焊条、螺丝刀、还有一个
3: 大钉子。
4: 邵红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
0: 我们准备
2: 开始。
0: 开始。哇，打着双引号的飞刀无虚发啊，现在是钉子。换一样咱看看啊，现在是螺丝刀。就像刚才永志说的哈，它这个重量不均匀。
2: 这是轻飘飘的竹签子。哟，
0: 稳准狠，
2: 这手上功夫啊很吃劲儿，
0: 身手眼合一，而且你看这个竹签明显它重量更轻。
3: 生活当中用的筷子，
0: 筷子它没有很尖锐的。哇，太厉害了。
3: 硬焊条。
2: 哎呦，哇，
0: 哎呦，太强了。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邵红，刚才我言语当中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的说的不好听的，就当我白说了啊。不要心里去啊。
2: 好说，刚才呢展示手上的力度很棒了，但精准度还没体现出来。
4: 邵红，你要是能抓竹子我再佩服你。
3: 可以
5: 挑战一下吧。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2: 这个好。你看啊，这个它滑，而且它是圆的，你比如说你只要不是砸在这个正中间啊，
4: 对，
2: 它就滑走了。
4: 对对对，稍微偏一点都不行，你只要能扎到一个就算你成功。
0: 挑战开始。差一点，
4: 加油，
0: 加油！
2: 好啊，好啊，
0: 成功了一下，扎穿了这个竹筒，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啊！
4: 刚才这几下功夫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震惊。如果我拿一个大一点的柚子，您能扎不能？
2: 能不能行？
5: 可以挑战一下。
2: 这个柚子不是说你扎中就行了，您拿上五把螺丝刀，都扎到柚子上。
4: 对。
0: 我才听明白他这意思。你看他这个柚子，它接近一个球体，主要受力的就那一个面。
3: 是。
0: 然后呢，要把八把都
4: 不不不，他刚才说了，哎，我认为家宝既然提出来，一定能完成，
2: 要实现它。哎，
4: 我给你们鼓掌。你看看，
0: 不太好扎，因为柚子皮的皮软。
4: 对。
0: 而且它还有弹性，
3: 它还动。你看到没有？
2: 哎，先给固定一下。哎，
3: 现在给它架那儿。
0: 哎呀，一个，
2: 你就一把，
0: 两把，
2: 三把。
3: 哎，这样可以啊。
2: 四把，听这声音啊。
0: 1234567八，我真的太感动也太骄傲了。只要我敢想，我的队员就能把它完成。
2: 但是，哎，

0: 刚才咱们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它都不动。
1: 哎，
0: 能不能咱们就试试这种运动的物体？
1: 这叫什么？移动打靶。
0: 对，我们给你想一个目标，咱拿个水瓶，然后我给你一扔，啪就扎中了。
1: 中一次，那就算你赢，
0: 行不行？
2: 那邵红，你觉得可以吗？
3: 这个首先这个是非常难的，从我们把这个水瓶抛出去到它接触到靶子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半秒钟，
1: 半秒钟，对
0: 对。
3: 首先我要预判它的飞行轨迹，然后呢来匹配我出刀的时机。你出早了它瓶还没到，出晚了吧瓶它下去了，这个就很难打。
4: 最主要它俩扔的也没准啊。
3: 对，而且这个它的运动轨迹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2: 我觉得我们试一试。
4: 好，
2: 加油邵红。
0: 二一，
2: 这个很有难度啊。
3: 水瓶抛出去一直在旋转，没有稳定的点位，稍微迟疑一秒位置就变了，
2: 真的难度极高啊。加油。哇，主要是它反应的时间太短了，这个时间里它又要判断又要起手出刀，
3: 扔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水瓶飞行的这个轨迹它是完全是没有规律的，很难预判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靶子，最后是我的出刀的时机啊，就是这几个要去配合，所以说有一个点配合不到，你等于说打不中的。
2: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运动靶，这个水平的飞行轨迹其实是不好预判的。
1: 我觉得还是没能达到和他这个手眼一步的感觉。
0: 对，
1: 那这样吧，您自己来行不行啊？
3: 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反正这个都挺难的，
1: 都挺难的，是吧？
2: 加油，邵红。
3: 我自己抛有利有弊，我能掌握力度高度，预判它的轨迹。但最大的难题在于，一只手抛皮儿，另外一只手要同步准备出刀，注意力要同时分配给两个动作，非常考验协调性。
0: 这个差一点了，
2: 刚才那个是我感觉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看似主动权在我手上，但抛皮的动作会带动身体晃动，一旦身体不稳，飞刀轨迹就会偏移。
2: 这个水平因为它很难说你判断它哪个地方就滞空的那一下。哦，这个其实
0: 这个已经打中了，
2: 这其实打中了，
0: 花儿干断了。

0: 然说没有说瓶身被扎透，但这个更牛的出现了，
1: 对，
0: 上面的保险环被扎穿了。
1: 这个项目我觉得挑战很难的，
0: 很难，稍有一点遗憾，没有让我看到水花四溅。我这样，我给你改一改，刚才咱们都是两点一线，我现在给你改一个三点一线，我给你规定一个路径，一个管道固定在那儿了，直径不到十公分，后面有一个气球，你得通过这个管道扎到气球上才算数。
2: 我拿起来比一比啊，我看一下，
1: 空间大吗？
2: 空间真的不大，这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难了，太难了，真的。
1: 邵红师傅，您计划多少把飞刀内就能完成这个挑战？
3: 一百把之内。
1: 一百把之内，可以。
4: 我们实际上开玩笑呢，十把，完事儿。
0: 来，
1: 我看有没有你说的厉害。
0: 挑战开始。
4: 我怎么预感那两把就 OK 呀、啊？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能不能一击必中呢？哇！

0: 我说什么了呢？
1: 老师什么嘴？
0: 骑马
2: 一击即中，我们真的展现出来的绝对实力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哈、啊，邵红不简单呐、啊，
3: 手上功夫不一般。那么如果说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你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为我们家乡贵州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宣传。我们家乡贵州呢，它是一个风景无数、美食无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关键是在这种炎炎夏热，它还凉快，一定会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避暑纳凉的不二选的之地。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轮的

0: 比拼哈，我们推荐的都是习武之人啊。
1: 是的，
0: 王义东苦练拳术，陈少红是钻研飞刀，他们的绝技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技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断精进，以恒心、匠心、诚心不断打磨。再一次感谢少红。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如意枫林景区所在的嘉禾村，他们就有很多能人，唱歌那是一绝呀。
0: 咱们终于两队之间有点默契了。我也要推荐，我要推荐的呢是湘宁县李子坪村的村民们，他们是祖祖辈辈传唱乡土曲调，那可以说是韵味十足。
2: 那不就成合唱了吗？
0: 你有点格局，咱们合作一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这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你到底不值得，
4: 这个要有刻意感，要跳起来。
5: 我看大家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情绪还要高涨一点。比如说我们唱丰收啦，丰收啦，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丰收的感情唱出来。哎。

0: 介绍介绍咱们的特产好物。
1: 第一道菜，清蒸鲈鱼。
2: 年年有余。这个呢？
1: 这个是凤鱼葫芦，
2: 我尝一尝，好吃。
1: 这个是烧肥肠，
2: 好吃。
1: 这个是梨肉，这个是咱们的香宁小炒，这个是过油肉，这个是虾皮紫菜汤。
0: 我们已经看过了香宁水席啊，那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我不要这

0: 好听了，而且有这种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感觉啊。挥舞麻鞭，这个是庆丰收的时候才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每年8月15中秋节，两个村年轻人也是壮汉，手拿麻鞭挥舞着，然后看谁的鞭子更响，寓意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0: 挥舞麻鞭，然后要赛这个响声哈，那怎么能让它就是舞起来之后这个更响呢？这个响声有没有什么技巧？
1: 麻鞭拿在手里往前猛劲的去甩，你看试一试，
2: 你试试，
3: 就直接甩就行吗？
0: 大家撤离到安全区域啊，可别甩着。哎呦
4: 我怕打着你自己。哎
3: 不能说疼。

0: 稳住啊！哎呦我天哪！包老师，您作为音乐人哈，哎，是不是能感受到，其实这种艺术它也是源于生活的？
1: 对，民歌源于田间劳作，人人能唱，人人能和。尤其刚才听了他们唱的时候，上面刚才有一个老师有一个甩音儿，就是很有意思，听着。
2: 这个就是我们湘宁民歌的一个特点了啊，它的每一句的尾音啊，有那个上滑音，要甩一下。
1: 您给我们再教教呗。
2: 桶里装的古树大，桃树院里夹上好，
3: 夹上好，
2: 对，
0: 夹上好。
1: 老师，你再来一遍。
2: 桃树院里夹上好，
3: 桃树院里夹上好。
2: 哎呀，可以，
1: 有点意思。
0: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叫上滑音甩签，还有什么呢？
2: 我们湘宁有对花。就是一唱一答，
0: 那你们就对唱起来，让我们听一听
2: 啊！就把我们湘宁的油糕和这个月饼给大家对一下啊，即兴发挥的啊！

0: 爱来嗨耶呵呵呵，
1: 爱来嗨耶呵呵呵，
2: 空心月饼谢月牙。
3: 哇，油滋滋的。
4: 好好。
0: 气
3: 刚炸
0: 正要么正清了、
3: 哎、
0: 没事端上来我们给大家尝一尝看我们的空心月饼啊，
3: 哎，油滋滋的又甜、啊、又好吃、啊、
1: 好吃了，
3: 太香了，
5: 真好吃，
6: 又酥又香，
3: 这个是空心月饼，一定要掰开对吗、哎、
0: 我们的月饼是空心的啊，
3: 好吃，
0: 又酥又甜，里边有花生、核桃仁，
7: 还有芝麻、
0: 芝麻
7: 蜂蜜、
0: 蜂蜜，这样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啊，甜甜蜜蜜啊，都包在这里边了啊。
8: 对于咱们这个节目来说，如果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如果能登上我们的粉碗，我们将百人齐唱我们家乡好，唱出我们乡宁的好兆头，让外边的人了解我们乡宁，爱上我们乡宁。
3: 好的，谢谢，太感动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感受到了啊，这方地域的热情哈、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乡宁民歌的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8: 经过激烈的角逐，咱们七组选手已经展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把投票的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乡宁的大酒宝桃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乡宁特色大礼包。
8: 那我们就要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赵文琪老师。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所有的竞演选手，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作为湘宁紫砂工艺传承人，我们用紫砂作品表达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朋友们来到山西湘宁紫砂陶小镇做客。
1: 我们麻江蓝莓山地种植，
2: 生态生长，
3: 酸甜爽口，
1: 花青素含量高，果香十足。
4: 湘烟生态麻江，欢迎大家前来海山游玩。
5: 海远二十万亩花椒红了，海远花椒代代带红，一大有种，芳香浓郁，黑马双腾，纵观花椒之乡，欢迎你。
6: 沉甸甸的谷子，国出山本地好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熬出来里油厚，口感绵糯，吃着又实在又健康，欢迎大家品尝。
7: 这里的葡萄丰收啊！
8: 我们的葡萄品质优良，我们诚邀八方宾客走进大美和田，品尝
4: 沙漠田果。
9: 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马铃薯种植基地。
10: 今年我们马铃薯又丰收了，
11: 我们的马铃薯软糯香甜，口感佳，欢迎大家来做客。
12: 资源红提丰收了，红提颗大饱满，色泽鲜艳，欢迎大家来我们资源县做客。
13: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湘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湘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委员会、山西省湘宁县台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湘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惠全球，得来无忧。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0: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1: 啊？
2: 哎呀，
3: 大经理，你早来了吧。
2: 今天这个好，多少钱？
3: 老主顾了，给你，还是4分。
2: 4分啊，太贵了。3.5分。
3: 行吧。
2: 张梅，
3: 你查查吧。
2: 不用了，信得过你。我下礼拜啊还来啊，你呢？4邻8舍的，他们通知一下，有多少我收多少。
3: 行行。
2: 但是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能让生产队知道他们抓偷袭的话。
3: 你放心吧，我不能说啥头也白的，我不管。我跟你说啊，挣钱就行。
2: 那就行。
4: 阿哥，你比我上次见着你又壮实了啊。
5: 坐。来来来，菜齐了。姐姐，我第一次给你们做菜，赶紧尝尝啊。
4: 能吃吗？
0: 小安回来了，咱们家也算是个小团圆。吃饭吧。
6: 对了，给了你多长时间假？能在家陪妈几天啊？
1: 妈，我这次不打算回店里了。
0: 不打算回店里？为啥？
1: 我想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0: 复习功课干啥？
1: 想必您也听说了，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这次回来的新想法。吃了饭，收拾东西，赶紧回典礼。
1: 妈，我想过了，这次就算是十八道金牌大令让我回，我也不回了。
0: 不回了？万一典礼的人追到这儿来，这个后果不是咱们这个家能够承受得了的。
2: 妈说的对啊，你赶紧回去。

0: 时代在变化，眼下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啥样啊？我告诉你，像咱们这样的家庭，你考上了也没有用，你爸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认命。
0: 我不认命，我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1: 就算你爸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户口、粮油本，所有的关系都在点里。万一人家给你个处分，不让你回来，你哭都没地儿哭。
0: 啊，那些我暂时都不想了。我想赌一把，赌我考上学以后，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赌我们的国家可以越来越好。
1: 你说的倒轻巧，赌一把，你的人生大事你就赌一把。
0: 妈，别的事儿我都听您的，可这件事您能不能听我的？去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跑到林子里边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们这批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去年的时间来不及，我没能赶上。今年把考试定在了7月份。妈，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那我们这些上了班的能考吗？
0: 能，你和彤彤姐都可以。还有笑笑、小峰，你们今年毕业，咱们都能一起考。
3: 二哥，说实话，上大学谁不想上啊？你是书本没落下，你指定能考上。那像我和老五，又是学工又是学农，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就算是复习也是耽误时间，指定考不上。哎
2: 呀，没事啊。考不上就跟我还有你姐夫去工厂上班去。
0: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今年我是要考。妈，如果您连尝试都不让我尝试，我不甘心。
1: 我不同意。

0: 小安，你别着急啊，我去劝劝妈。
1: 又上劲儿。
2: 老周，老周，等等，恭喜你啊！啊，好消息啊！您看，这是最新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你看，恭喜你啊，老周，你可盼到这一天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写深度材料，我帮你快点递上去啊！哎哎哎，
0: 妈，您让我说两句不？
3: 你跟谁一伙的？
0: 妈，你咋跟个孩子似的？从前小杨哥就跟我说过，这小岸啊，看着蔫儿，但其实是几个兄弟姐妹里最有头脑、最有主见的一个。他自己有啥事儿，还总找小岸商量呢。
3: 他再有主见，他也还是个孩子。
0: 妈，这大道理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小安说的一句话，咱们这个国家还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小安说去年恢复了高考，他们知青都激动得抱头痛哭。我一想到那个画面啊，我的鼻子都发酸。这就说明了人心啊，这人心所向的事儿是不会变的。妈，这个事儿咱们应该赌。
3: 你也认为该赌？
0: 是啊，妈，这可是关系到弟弟们后半辈子的大事儿，就看您这定海神针能不能定得住了。

0: 这事儿我跟你们的嫂子商量过了，彤彤你来说。
1: 嗯，说实话，小岸说要参加高考，我这心里都跟着激动。我跟小杨哥错过了考学，那现在时代不同了，政策允许你们进步，你们就得努力，就得上进。小小，你说你跟小峰没有学到什么文化课，可大家不都这样吗？从今天开始啊，你们啥都别想，嫂子支持你们，你们就从头开始好好复习，我就不信你们不行。
0: 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2: 谢谢妈。
0: 彤彤，你当年也是堂堂正正的初中毕业生，班里的学习尖子，你也考。你们四个一起考。
1: 啊，妈，我就算了，这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就给三个弟弟做后勤，为他们备战服务。
3: 那怎么行？那时候你成绩那么好，谁家都把你当榜样教育孩子。
4: 对啊，嫂子，妈说的对，要考，咱们四个一块儿考。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能只我们几个在水里边扑腾，把你一个人撂岸上呀。你看你学习成绩本来就比我和老吴好，你要考指定能考上。
1: 妈身体不好，小六也嫁人了，这个家总得有人张罗吧，这打仗不还得有个后勤部吗？再说我调回医务室工作了也轻松，正好有功夫照顾你们。你们啥都别想啊，就好好复习，嫂子支持你们。
5: 等你们将来都出息了，我也算对得起你们大哥了。
2: 可是
0: 就这么定了。
6: 哎，不对，哎，妈妈，这不对，这一二三四五，这五呢？
0: 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了，我管不着。
6: 哎，我不姓周嘛。
7: 怎么的？
8: 哎，
7: 江凌蝶同学。
8: 哎，
7: 江凌蝶同志
8: 到。
7: 我周小小现在正式向你宣布，我决定考大学了，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是一名大学生了。
8: 你要考大学？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要考大学了？
7: 我二哥回来了，他为了考大学连至亲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不顾了。他告诉过我，总有一天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
8: 人生还能改变呢？
7: 当然了。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我爸一样当一个高级军官，战斗英雄，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到高峰上。
8: 好，
7: 但是大哥的牺牲让我明白了，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特别认真，特别谨慎地对待，不错过每一次机会。我周小小不想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待下去了，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过更精彩的生活。
8: 你好厉害呀。可是小小走出去了，小蝶怎么办？
7: 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复习参加高考。
8: 我？
7: 嗯，
8: 考哪儿？
7: 这个太简单了，你看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还长得这么漂亮，你就去考艺校。

0: 学表演，毕业以后啊，拍电影，当电影明星，没准你就是下一个秦怡、王小棠。
1: 你好聪明啊！
0: 一般一般。
1: 那我是当了电影明星，就有更多裙子穿，更多鞋子穿。我穿得那么漂亮，肯定有更多男孩喜欢我。那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儿努力吧。
0: 好，一言为定。

0: 妈得想办法给你们增加点营养，等今天这批盒子交上去就能买两斤肉了。
1: 真的？
2: 嫂子，
3: 嫂子，
4: 宝贝儿，哎呀，妈，我今天买了肉，
1: 肉，包饺子，炖肉，
4: 都给你们做啊！
0: 等等，哎，彤彤，你歇着，今天妈来做饭。
5: 哎呦，不用，妈，
0: 你歇着吧啊，陪瑶瑶玩，
5: 你们好好复习。
0: 你们三个啊，都给我记着你们嫂子的好。
1: 我怎么觉得嫂子上辈子好像欠了咱们家似的，她不考试白瞎了。
6: 嫂子要是参加考试的话，指定比咱俩强。
7: 嫂子有瑶瑶就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你看她那架势，摆明就是要牺牲她自己成全咱们仨。
8: 你记住了，以后但凡是有点出息，咱都不能忘了嫂子。
7: 看书吧，
0: 瑶瑶，走，咱们去帮妈妈做饭啊，
5: 走。
1: 妈，包饺子炖肉。妈，
9: 包饺子
10: 炖肉，
9: 包饺子
10: 炖肉，
9: 包饺子
10: 炖肉，炒菜。学习
11: 这个给小叔送过去。
0: 哦，我拿好了啊，走。
11: 哎呀，小柳啊，要是有你一半儿，我这前世是烧了高香点了大蜡了。
5: 妈，看您说的，这小柳有小柳的好。
0: 妈，妈跟你商量商量，考大学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5: 妈，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就希望三个弟弟能顺利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我留在家照顾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别的我都不想。
0: 我们老周家真是欠你。

0: 小白头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 啊！洋洋，有更的事了。
2: 我说你俩能不能有点正事？
3: 有啊，
4: 去摸鱼，
3: 看着点啊。

0: 别杀雪了，大家，姐，
1: 妈在呢吗？
0: 妈在屋里陪瑶瑶呢。妈，
2: 我这要死！哇，这东西都傻了，跟谁学呢？哎，你是不是独自独家啊？
0: 姐，哎，姐，
2: 怎么了？
0: 姐，
3: 小柳回来了，
2: 大江也回来了。
4: 小柳，你们进屋坐，我去叫妈。
3: 妈，妈，小柳回来了，大江也回来了。
5: 王母娘娘。
0: 啊，
5: 我不是你妈。
3: 妈，这姑奶奶回门了，还带着厚礼呢，别给他们脸色看了啊。哎，
5: 是啊，您看一大光稀蛋呢。
6: 我不稀罕。
5: 妈，您说您这乌云滚滚的脸啥时候能放晴呢？
6: 这些鸡蛋哪来的？
0: 妈，乡下买的。
6: 我可告诉你啊，这不明不白的东西你趁早给我拿走。
5: 妈，我和大江这不也好心吗？说白了，这鸡蛋也不是给您的，是给弟弟们补身体的。你看看这一个个脸色蜡黄的，是不是？那我给他们补营养碍上您啥事儿了？
0: 对，补补脑子。
6: 我看你该补补脑子。我再说一遍，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不要。
5: 妈呀，
7: 那你妈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门口等你啊。
5: 哎，大江，大江，关键时刻掉链子，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哎，姐，妈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一不二的。这样吧，我拿几个给瑶瑶吃，
5: 好好复习。
6: 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不明不白的东西不能要，
0: 留着给瑶瑶吃，金贵着呢。妈，
6: 倒也是啊，兴许是个双黄蛋。
0: 对，
6: 好吧，那就留给瑶瑶吃。
7: 嗯。哎呀，看来你妈这辈子也不会接受我了。我又拿我的热脸贴了你妈。
5: 我说你是大浆糊，你就是一脑子浆糊。就我妈不是罐头都收下了吗？还是双黄的？
7: 什么罐头是双黄的？我咋都没吃过。
5: 哎，我是谁呀？
7: 我家领导啊。
5: 对喽，所以说跟着领导走，听党的话，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来，背背我们的革命纲领，走起。
8: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使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
9: 一定要胜利。
8: 首先，
9: 我们要有先锋队的
8: 觉悟，
9: 下定决心。

0: 不把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小安，你先别看书了，妈问你点事儿。你说，你爸能不能平反？江振海说不能。
1: 听着就心里不安，七上八下的。你说这个平反，那个平反，咋就轮不到你爸平反？
2: 妈，在你心里，我爸是不是个英雄？
0: 你爸是个大英雄。
2: 那在你心里，我爸跟党是不是一条心？
1: 当然一条心了，你爸就不是有两个心眼的人。
2: 妈，那在您心里？
1: 爸对国家是不是忠心耿耿？你爸这辈子不忠心耿耿，他就是个忠臣。说实话，你赵叔叔啊，也不是个特务，他们两兄弟这些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别人不知道，妈知道，他们就是被司马军给冤枉的。
2: 所以，爸是被冤枉，平反是指定的。
1: 可是。
2: 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妈，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所有的事情都得一样一样来。我听说，从去年开始，有一大批受过迫害的知名人士都陆陆续续的被平反了，而且现在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所以，妈，您放心，保不齐哪一天我爸就从那门进来，昂首挺胸的走到您面前，给您打个立正，敬个军礼。
1: 我也不指望他给我打个立正，敬个军礼。只要他早一天能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啊，就算放下了。

0: 霞雨，孤傲起飞，
1: 秋水不
0: 复。落霞雨，雾傲起飞，秋水不复长天。
1: 落霞雨，孤鹜起飞，
0: 啊，孤鹜起飞。嗯，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蓬虫之滨。
1: 蓬篱之滨，范蠡的篱。
0: 啊，梨啊，那为什么有两个虫？霞雨孤。老公，你干嘛去啊？
2: 我走，睡。
0: 你招他了？
1: 我招他干啥？
3: 大哥，你瘦了。
4: 还好吧？主子，自打我进来，这一年跑两趟，路这么远，太辛苦了。以后啊，咱说好了，不用常来看我。你家里事儿多，孩子多，我呀，你不用惦记。
3: 我有个娘家哥在监狱，咋能不惦记呢？今天我没带小峰来，他们哥仨在家复习功课。今年他们准备一起参加高考。
4: 参加高考啊？
3: 嗯，
4: 那是好事啊，以后啊能奔个好前程。嗯，
3: 这里边是一些换洗衣服还有钱。
4: 钱呢？你拿回去给孩子们用，我用不上。
3: 我跟管教打过招呼，他们说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改善改善伙食。看到你在这儿遭罪，我这心就好像在淌血。
4: 又说外道话了，你哥将来要出去了，还得投靠你呢。
3: 对，投靠我，当然要投靠我了。到时候，我跟孩子们一起孝敬你。

0: 你怎么没有下巴？放心吧，没有。
1: 你说我大将军，机灵点，到时候给你打个半个看，麻烦。哎呀，
0: 不能啊！
2: 怎么了？又难受了您？
0: 那等一下，等一下。
2: 哎，这鸡蛋！
0: 哎呀，你比鸡蛋重要。靠一会儿，靠一会儿，靠一会儿。
2: 来来来，
0: 又没吃药啊？
2: 别跟我提药啊，好不容易看我妈能不吃那苦瓜子药，那怎么行啊？我们还都那么年轻，万一你先走了，我以后怎么办？咒谁呢你？我这肚子疼啊！哎，下点，下点，下点。
0: 逗你玩呢。
2: 哎，
0: 那药方子知道吗？
2: 我哪知道？那不是我熬的。
0: 不是，那你有病，药方子你怎么不知道呢？
2: 你才有病呢！哎呀，你气我气的，行了，先走了，这人多嘴。

0: 没在家呀、啊？
1: 没在家、啊。
0: 干嘛呀、啊，姐夫？不是不是不是，
1: 求你个事儿，你妈给你搅那个药的药方子帮我拿出来呗。
0: 那我哪知道在哪儿啊？那你得问妈呀。
1: 我敢问妈，我还跟你说什么呀？帮我拿下。
0: 都不知道啊。
2: 张爱。
0: 哎妈。哎哎。妈
3: 妈。
2: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0: 哦，姐夫来拿给姐熬药那方子。
1: 小柳药吃没了。
2: 药方在厨房第二个抽屉里，自己拿去。
1: 哎，谢妈。
2: 哎，等等，煎锅也拿走，我也省心了。
1: 哎，好嘞。

0: 光头的刃儿。
1: 我今天干了件大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今天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去你妈那儿把药罐药都给你夺回来了，将来啊，就由我来给你调理身体，保证比你妈调理强100倍。

0: 怎么了？
1: 子香，知道吗？没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0: 我是我，要吃药，该吃药还得吃药。

这小小都累成这样。

0: 骆家与姑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嫂子。
1: 小小，累坏了吧？赶紧歇会儿。
2: 啊，没事。

0: 这一下午干嘛去了？
1: 去看见孔大爷，今天不是他生日吗？往年都给他过，今年也不能落下。
0: 嗯。
1: 哎，对了，这小凤跑哪儿去了？你怎么一个下午都不在呢？
2: 妈，妈，你看，这是啥？
1: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
2: 我去抓鱼了。
3: 哎，老五，你太过分了！
1: 你给我闭嘴！
0: 哎，好嘞。
1: 你跑好了在家复习功课，你出去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嫂子为了你们读书，忙前忙后的，比我这个妈都上心。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嫂子吗？
2: 妈，您和嫂子每天那么辛苦，我也想替你们做点啥。
1: 做点啥？你啥也不用做，你该做的就是专心复习，准备高考。
2: 我不想。
4: 小峰，别跟妈顶嘴，赶紧学习去。
1: 一会儿把落下的功课都补上，补不完今晚别睡觉。
5: 快去啊！
0: 打虎父子兵，上阵亲兄弟，玩线了吧？你要是带我去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2: 我好心好意的，
3: 那你带。
6: 你们能不能让我安静的看会儿书？还有啊，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7: 我家有步棋，被秋水洞长天一个，没人看我，
2: 南北北
7: 子兵。
3: 嗯。
5: 哎呦，
2: 嗯，
5: 别喝了爸，你这一个人都快把这一瓶干了。
2: 哟，起个菜呀，把老姜喝这样。
0: 嗯，
2: 去给我拿杯子去，给老姜喝两杯。
5: 干啥啥不行，喝酒第一名。
2: 哎，喝酒第一名的是老姜，小姜第二。做完饭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5: 小小，小凤，来帮忙。
0: 哎，嫂子。
5: 哎呀，太沉了，这。
0: 哎呦，
5: 这都什么东西啊？我说，弟弟们最需要的复习资料
1: 都找到了
5: 啊！快拿过去。
0: 来，卷子挪上。
2: 数理化自学丛书
5: 啊。
2: 十七，嫂子，你哪儿弄的？
5: 买的呀，
2: 这得多少钱呢？
5: 都是妈给的，这可都是妈胡纸和攒的钱，你们可得好好学。
2: 嗯，谢妈。
5: 小安，这书咋样？
8: 竹子，
9: 哎，张主任，
8: 小六两口子最近弄啥，你知道吧？
1: 她不是我闺女，我管不着她。
8: 你呀，你就是嘴硬，还不了解你，心口不一的。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10: 大家好，小第二，咱们这个家是革命家庭。不管穷与富，啊，都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现在老蒋和小柳挺好啊，你得多关心关心你妹妹啊，啊，孩子大了，我当爸的也不，不便说。你看，为了你们俩，我连后老伴都没找。那个，我女儿姑娘大了不中留啊。
11: 嗯，我妹，轮不着我关心啊，根本就不用我关心。你做好准备，随时当老爷。
5: 江河，你说什么呢？爸，他喝多了。
10: 当老爷？哈哈哈！
11: 我要当老爷了。哎呀，
10: 那我可得给我这个外孙子起个好好名，好听的名。
5: 爸。
10: 哎呀，这个玩笑不能开啊！这得开玩笑。我女儿现在就专心学习，等着考大学，金榜题名，学业有成了再考一次。
5: 就是，就江河这张嘴，一天到晚胡说八道，我觉得呀，就得跟他打。

0: 凭什么抓我？
1: 凭什么抓我？我没文化，我也不懂。但是我告诉你，我挣的钱呢，都是通过我的双手啊，我自己劳动挣的钱。再说，偷鸡老板挣钱怎么了？怎么了？
0: 那是犯法。你赶紧给我停手！你要是真敢执迷不悟，你看我真亲手把你抓了。
2: 哥，爸说的对，这都是违法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什么年代啊！现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说说那叫什么林什么大什么川，吴大什么江，还有张什么，那是搞电器啊，那电子产品，那发财发大财，我这些小打小闹算什么呀？
0: 发财发财，你赚钱养着什么你啊？我就怕你有命挣没命花你。
1: 拉倒啊，拉倒！别人都说你运动乐，运动乐，什么叫运动乐？那现在不运动了，你也乐不起来了。你那个局长能不能当上？他不知道呢。你别管我了，操那份心，管我自己得了。
0: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偷鸡刀吧，我就大义灭绝。
1: 灭！你灭了我，你就断子绝孙。
2: 哎。江河，你怎么还骂人呢？什么断子绝孙的？我不是老江家的人呢。
1: 你老周家的。
0: 哎呀，都滚！别老烦我！
1: 滚！往哪儿滚？一天老让我滚，往哪儿滚？我跟你说，今天你兄弟我就把话撂这儿，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老丈人马上出来了，你赶快找地儿躲起来，啊，躲好，他一定找你算账。
0: 滚一边来！

0: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不管咋说呀，咱们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为党、为军队争取能多做一点贡献。
1: 我想问问，到时候彤彤跟瑶瑶的户口能不能一起随迁？
2: 彤彤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以我对政策的了解，他的户籍好像迁不走。
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的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嫂子，今儿礼拜天，你好不容易休息，我来洗吧。
1: 不用，你好好复习。
0: 没事。
1: 我们小峰也是大人了，能帮嫂子干活了。不过这活真的不用你干啊，我来。
0: 嫂子，我洗吧，您歇着。哎，
1: 不用，
0: 没事。
1: 不用。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不是说让你好好复习吗？
0: 嫂子，您进屋，我有话跟您说。
2: 二哥，老五这是咋了？忙你自己的事儿。
3: 谁家啊？出啥事儿了？
4: 哦，张主任家的老头子得了肝腹水，据说要够呛。
5: 哎，真是。在哪儿？
1: 出来！你们俩停一下，开个会。
2: 怎么了，嫂子？嫂子，你咋发了这么大火？
1: 小峰说不想考大学了。
2: 啥？
0: 小峰。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复习，一起考大学。嫂子，我不是担心我努力了考不上，我怕的是我们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剩下妈跟你还有瑶瑶，这往后日子咋过？
1: 这事儿轮得着你操心吗？哎，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三个只管好好复习，奔个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将来都算你们都远走高飞了，妈老了我养着。
3: 咋回事儿？
1: 妈，妈，小峰不听话，他说他不想考大学了，他怕他们都走了以后，这个家没人照顾。他说他要当这个家的顶梁柱，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3: 别跟他着急上火。长能耐了，想当家也轮不着你。
0: 妈。咱这个家不能这样，
3: 不能咋样？
0: 这啥事都让您跟嫂子操心，我们呢？我们才是这个家的男人。
3: 你嫂子放弃考学，就是为了帮着妈供你们读书。你们要是有良心，就给我往好了学，别让你嫂子操心。等将来学业有成了，那才是报答嫂子。听见了吗？哎，你去哪儿？
1: 妈，我劝劝。
3: 你们两个也不想考了，

0: 小峰，听嫂子的，回去好好复习。你要是考上了大学，将来出息了，你想想那该多好啊。
1: 嫂子，你和大哥当年学习那么好，你要是参加高考指定能考上。
0: 你说这个干啥呀？嫂子现在不想别的，就指望着你们三兄弟能够有出息，好让妈扬眉吐气啊。你们三兄弟还有小柳都是我要照顾。小杨哥不止一次在梦里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弟弟妹妹还有妈，我得听你哥的不是。你看看小安，憋足了劲儿努力学习，你跟小小底子薄，更得努力赶上来。
1: 嫂子，要不然这样，你参加考试，这家里的事儿我跟妈执行着。
0: 嫂子知道你重情重义，是个懂事的孩子，但嫂子有瑶瑶了，也有了工作，考学的事儿就不想了。你还小，
1: 我不小了，我长大了。

0: 你都学会了，你就给我那一分，让我及格怎么了？
1: 我是不给你那一分，我给你那一分又能怎样？我给你一100分又能怎样？虽然那一分微乎其微，但是它代表了你对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努力的认可。
0: 我给不了，谁能给你找去？
1: 哼，
0: 我原来发现你姐挺烦人的，现在我发现她比你可爱多了。
2: 那你找她。让他帮你复习，
0: 对呀，我找姐，我姐不是说过吗？我要是考不上，将来就跟他干，赚大钱。
3: 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
2: 还找你姐？你有你姐夫的体格，
0: 我比她脑子聪明。
2: 那你知道你脑子聪明？你就不能用到正地
0: 方？不给是吧？哎呀，反正啊，我也是得不到那你认可的那一分。现在及不了格，未来肯定考不上。我不学了，
4: 就剩这点了，便宜买给你
5: 的东西。哎，粮票呢？
4: 不要不要，哎，您看看，
5: 粮票，哎，不要不要。粮票要吗？
6: 不要。
5: 哎，粮票要吗？不要。
7: 你吃得好再找我来啊。
8: 妹子，你可真能说。
9: 我买啥就得吆喝啥，是不是？卖东西得有诀窍。
8: 啥诀窍不诀窍的，我自个院里长的黄瓜吃不了，喂猪又白瞎。哎，能对付几个是几个。
9: 哎呀，您甭装了，您是怕别人说您偷鸡刀把是吧？怕别人说您二了贩子是吧？
8: 妹子，你可不能乱说。
9: 行，您跟我不实在，那到时候万一出了事儿啊，您也别找我了。哎，跟您兜个底儿，我公公在公安局。
8: 哎，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家里好几个孩子，哎呀，我偷偷摸摸赚点，锅都揭不开了。
9: 哎呦，我说刘婶。

0: 您这卖黄瓜没这么卖的，您看看啊，这黄瓜都蔫成啥了？您得淋点水，那看着就水点儿。再说了，上秤水珠子多钱呢？
1: 哎呀，丽姐，你可真厉害，你这算盘打的比猴都精。
0: 不打算盘咋挣钱呀、啊？哎，那我爷们儿，这卖鸡蛋的活啊，我就绝不让他干，那他手太大。
1: 手大就不能卖鸡蛋了、啊？
0: 哎，你看啊，这鸡蛋放我小手上显得个儿大，他那大手一握就显得特别小，诀窍吧？哎，您看看我这鸡蛋个儿大，他
2: 全要了。
3: 行，
1: 就我行。哎，你干啥呀？
4: 我妈，没事儿。
1: 哎，妈，
5: 没事，没事，自己人啊，自己人。
4: 哎，妈，妈，你干嘛去啊？妈，
6: 你们在干什么？出息了，黑市买卖都敢做了。
0: 哎呀，妈，我们这真没怎么，真的，我跟您说，我们就只是把城里面人家多余的粮票收了，再拿到乡下去换鸡蛋，再把乡下鸡蛋呢拿回来卖，他就
6: 这是投机倒把，是违法。哎
5: 呀，妈，农村啊没粮票，城里没粮食，现在不都说搞活流通吗？我们这就是搞活流通啊。
0: 对，搞活流通嘛。
6: 现在是放宽了。这要是倒回去几年，你们是在钻社会主义的空子，剥削劳动人民果实，是要坐牢的。
0: 妈，您别胡说八道啊！这什么就剥削，这还坐牢？您不是以前总说吗？说大江好吃懒做的，那现在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户的，一跑哎就十几里地，那还不一定能收多少鸡蛋呢。那每天那回家连炕都累得爬不上去了。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我不瞒您说啊，这县领导还到我们这儿买过鸡蛋呢，还说个儿大新鲜。
6: 县领导
0: 啊，
6: 他没没收鸡蛋？
0: 没有啊。
5: 妈，真的，你把这个鸡蛋拿回去尝尝，个儿大新鲜，你让他们破脑子。
4: 我给您放这儿了啊，不吃您就扔了。
5: 别跑，别跑。

0: 你们说，这是不是投机倒把？指定是。妈，我姐就是让您给惯的了，胆儿也太大了。那江河更不靠谱，简直就是个愣头青。看再这么下去，早晚出大事儿。
1: 你给我闭嘴。
2: 小安，你说呢？妈，您也别着急。 小市场呢，现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倒买倒卖也不是只有我姐他们两口子在干，时代在变，山乡巨变，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年代，所以我觉得，我姐他们两口子这么干也不是不行。

0: 我们家是杨家，是杨家的事儿，必须得走正道。这种不黑不白的事儿，咱周家人不能干。妈，我回来了。
1: 瑶瑶呢？不是跟您在一起吗？
2: 糟了！瑶瑶，妈，没有，嫂子没有，
3: 瑶瑶，
2: 没有，
3: 外面去找，
2: 瑶瑶，啊，对了，我现在。

0: 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啊？你家的大人呢？这马路上多危险呢！谁家的孩子啊？你家在哪儿呢？啊？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2: 老周，
3: 大奶奶，
2: 你回来了！哎呦呦呦，哎呀，不愧是亲孙女啊，跟你一点都不认生。
3: 你说她是谁？这不是小杨的孩子吗？她是我大孙女儿啊！
2: 啊！
3: 哎呀，来来来，爷爷抱，来来来来，
2: 哎呦呦，
3: 哎呀，哎呀。

你走了以后啊，他们娘几个就住这院。竹子住那屋。

0: 妈，
1: 妈，
2: 妈，要是找不着瑶瑶，我也就甭活了。
1: 妈，
2: 你快随妈进去吧，妈撑不住了。
1: 嫂子，你跟妈一块回去休息吧。我们哥仨就是把整个县城翻个底儿掉，也一定把瑶瑶找到。
3: 妈。

0: 老头子。
1: 啊，来快啊！快快快，这块。

0: 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你就听着吧。
1: 闺女儿完了，明儿再不回来，我就被他们欺负了。
2: 闺女，闺女，闺女，
3: 我扣住毛呢。

0: 那个，我老丈人被遣返了。
1: 那叫平凡，
0: 差不多，差不多，官复原职了。
2: 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儿。
3: 啥事儿？
2: 家里没酒了。你说这马上吃饭了，一会儿没酒怎么办？我这忙的也走不开。哎，老五，你去买酒去。
3: 我没，
0: 我去吧。
2: 行。
0: 爸喝什么酒？
2: 白酒，越贵越好。
0: 越贵越好，行。
3: 你这就是趁火打劫。
2: 对付别人叫趁火打劫，对付他这种人啊，俩字儿，活该。

0: 赵，孩子们都等着呢。朱子，你把我周青的孩子都养大了，一个一个都成人了，可惜呀，小杨。
1: 我现在回来了，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老少三辈，真好。竹子，我得好好学习。哎呀，别竹子竹子的了，都年纪一把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
0: 那哪行啊，在我的心里，你妈永远是长青竹。嗯嗯，
2: 啊，爸，您真的病犯了？
0: 病犯了，起司令调我回省军区，具体安排啥工作还没有确定。不管咋说呀，咱们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为党、为军队争取能多做一点贡献。对了，你们几个啊，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都能考大学了。

0: 这多好的机会啊，要抓住啊，要珍惜。
1: 嗯，
0: 是。等等，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女儿。
2: 爸，听弟弟们说您胃不好，往后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哎呀，多大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铁打的垮不了。闺女啊，既然已经嫁人了，就说明你长大了。这成家立业，小两口得好好过日子啊。来吧，感谢他，感谢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啊，干一个，干，干，
3: 吃吧，吃吧。
4: 哈哈哈哈哈！
5: 奶奶，
4: 吃吧。

0: 我们调动手续办妥了，咱俩就复婚。国家正在慢慢的变好，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哎，这个国家没有抛弃我，我呢，我得带着你和孩子到省城，好好过日子。
1: <笑>你回来了，如海的事情也就有希望了。月如走前的最挂念的就是这个，咱也不能让彤彤不明不白的一辈子背这个黑锅。
0: 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事儿，但是如海这事儿啊。
1: 还真有点麻烦，因为现在找不到他人，啊，组织上呢没法给他定性，也就没法给他平反。所以啊，你得劝劝彤彤，我看这孩子心事挺重的，有委屈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我不管，这件事情现在呢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你别跟我说这个困难那个政策的，必须得办成。
2: 放心吧，我能不当回事吗？我只要是工作安排好了，我马上就找齐司令说这事儿啊。嘿嘿，放心吧。哎，
1: 你们三个在家，我好好的复习功课。我跟你嫂子出去一趟。
3: 妈，你干嘛去啊？
1: 去趟街道。
4: 你爸这辈子没有照顾过孩子，你们给我把瑶瑶看好了，别再让他自个儿走出门了。
3: 再也不敢了。
5: 爸跟瑶瑶亲着呢，没放心了。
1: 你爸对孩子没耐性，指望不上。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1: 妈，嗯，能行吗？
5: 行不行都得去泡泡。
1: 我把你爸的事情跑清楚了。
4: 会连带着你跟瑶瑶都去不了省城，这个事儿要是办不好，咱这一家子咋团圆啊？可我爸下落不明，什么都说不清楚，不好解决的。不好解决也得解决呀，你看这事儿不解决，咱的日子咋过，对吧？我都不知道，我爸现在是活着，还是……
1: 他当初要是不跑就好了。傻丫头，你爸当初要是不跑，那还不被司马俊、江浙海他们作践死啊？咱不说这个了，咱今天啊，就去相关部门去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政策能够关照像你爸这种情况。走吧。
6: 张主任，啊，竹子，
1: 怎么样？家里边都安顿好了吗？哎呀，有什么安顿不安顿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人这一辈子啊，说拉倒就拉倒了。啊，老周回来了，你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啊。嗯，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吧？老周回来了，他调任到省军区。 等调令一下来，我们就得搬家了。今天来呢，一来是感谢你对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照顾；二来呢，我想问问，到时候彤彤跟瑶瑶的户口能不能一起随迁？
6: 啊，竹子，这么些年呐，真是难为你了。老周的问题一解决，真是苦尽甘来啊。这日子啊，终于有盼头了。你放心。
1: 只要调令一下来，子女们迁走啊，肯定没问题。但是，彤彤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以我对政策的了解，她的户籍好像迁不走。啊，主任，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老姐妹情分上，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彤彤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咱们都知道。
6: 哎呀，不用你说。
0: 彤彤这个孩子没有不说他好的，但你是个军属啊，你应该清楚，政策面前呢，谁都没有办法。我总不能冒着政治风险愣办吧？党性原则的问题，我可从来都没有犯过。哎呀，
2: 妈，别为难张姨了。
0: 别着急，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咱再想想办法。
3: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赵如海无法洗脱敌特嫌疑，所以啊，赵颖彤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就无法转移。
1: 同志，那咋办啊？那你帮我出出主意。我们家老周已经调到省城去了，按照政策来说，我们全家都得搬过去。那我总不能把我儿媳妇跟我孙女留在鹤山吧？
3: 啊，我说这位同志，你咋没完没了呢？政策给你讲得很清楚了。
2: 同志，我的事儿不说了，我女儿瑶瑶姓周，能不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迁走？
3: 那肯定不行，除非她的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1: 嘿，你这个同志，你会不会说人话？什么叫他爸爸妈已经死了啊？
3: 去，我们是按政策办事，别在这胡搅蛮缠啊！
1: 按政策，连个人话都不会说的人还按政策呢，你会不会说话？你
2: 算了算了，

0: 马上就要去省城了，不知道省城是个啥样。
1: 查办到镇上，指定当大官了。那是，咱爸是谁？那可是咱爸。嗯，也不知道嫂子的户口问题能不能解决。这要解决不了的话，他可咋办呢？
2: 车到山前必有路。哎，
0: 嫂子的命太苦了。
2: 太太，那个人话都不会说，啥马生的？要不是你拉着我，我非挠花他的脸不可。
3: 妈，你别生气了啊，对身体不好的。我想啥办法，一会带着你跟瑶瑶一起走。这事儿我要是办不成，等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你妈，更没脸见小杨。
2: 其实我也想让瑶瑶去省城上学的。 省城的教育质量指定比特山强，但政策摆在那儿，我也没有啥办法。彤彤啊，别灰心，妈就是上天入地也带着你跟瑶瑶一起走。实在不行，让你公公想办法，他不是平反了吗？他不是当大官了吗？这事儿他总能办得成吧？哎，不管怎么样，办法比困难多啊。
3: 妈。
2: 大才刚刚平反，工作还没有落实呢。再说了，您又不是不知道，大这辈子最讲原则。您让他去走后门托关系，他能吗？哎，甭管怎么说，他要是把你跟瑶瑶扔在这儿不管，你妈就不认他了。
3: 妈，没关系的，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鹤山虽然小，但这里有小杨哥，还有我妈，大家要是都走了，他们会寂寞的。我留在鹤山，还能常常去看看他们。再说了，机修厂的工人们也需要我，有了伤，有了病啥的，他们都愿意来找我。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想一想，就算我能去省城。 但以我的学历，恐怕也没有哪家医院会要我的。到时候我在家里吃闲饭，什么都不做，倒成了个多余的人。难不成还让大家养着我呀？行了，妈，我去上班了啊，您回家陪陪爸。上什么班？不上班，跟我去上山。行啊。
4: 不当兵就不当兵吧，考学也不赖，将来学成了，还能支援地方建设。爸，你也得多关心关心咱们这个小家了。当年咱爷俩落南北大荒的时候，是我妈一个人，带着弟弟们还有我姐支撑着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尤其是嫂子，一天好日子没过过，还给咱们周家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我知道，你妈妈也算活成真佛了，这些年呢没少遭了罪，往后就好了。有的师父让她享。我当年娶你妈妈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过，绝对不会让她吃亏的。至于你嫂子。
5: 还有瑶瑶的户口，慢慢来，会有办法的。从今往后，妈反正就是跟着您享清福了。我就不
0: 是享福的命。妈，<笑>你这话说的，你咋就不是那个命啊？啊，
5: 那好日子就摆在你眼前，除非你自己不想过。<笑>
0: 实话跟你说了吧。
5: 今天我带着彤彤去了街道和公安局打听的办户口的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办的，所以呢，我先留在鹤山，省城你带着儿子们先去。你先留？哎呀，户口这事儿吧，别着急，慢慢的来，先到省城落下脚再说呗。
0: 落啥脚啊？咱俩还没复婚呢，我这么跟你去算咋回事啊？
5: 这复婚还不简单吗？就是跑一趟民政局的事儿。
6: 哎，主子，说。
0: 说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呢啊，嘴里不能装轴承啊。
1: 爸，有人找，部队上的。
3: 报告首长，我奉省军区政治部命令奉命过来接您。

0: 闺女，不是我不帮，是世道变了，你爸我现在在局里也是不得好音儿。今时不比他日，自身难保了。爸，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副局长啊，不就是个户口的事儿吗？佟龙姐那么好一个人，你就帮帮他嘛。哪儿那么简单呢，傻丫头？
1: 赵书海的问题和周青的问题不一样，他跑了。

0: 跑到哪个国家去了都不知道。万一他在国外投了敌，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往重了说，那事关国家安全。这么大的事儿，是你爸我这个小副局长能办得了的吗？
1: 哎，真没办法了。
0: 不是，你这孩子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里边这个利害关系你搞清楚了吗？哎，我帮办了，他们家全去省城了。那周家那个老四，就那小小，还能跟你说对象吗？你咋就是凡事不动脑子呢？不管，啊，听爸。
1: 不会吧？
2: 看吧。
3: 组长，把该收拾的都给我准备好啊！我呢，去安顿安顿，过两天就回来接你。
4: 行了，知道了，快走吧，再不走天黑之前到不了了。
3: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啊！讲了吗？在家好好复习啊！过两天，老爸回来接你们。
5: 是。
3: 哎呀，我同事咱得好好习，照顾好。
4: 算你有良心。
3: 大孙女儿，过两天爷爷回来接你去省城啊！走了，
6: 好，
4: 快走快走，
6: 爸你慢点啊，
7: 再见爸。
6: 火子开车慢点啊！
7: 哎，好嘞。
4: 好了，回去吧，回去复习功课。
7: 哎，好嘞，妈。
8: 哎，竹子。
4: 哟，老张。
8: 那是接老周的车吧？
4: 哎呀，可不嘛！老周啊，总算缓过劲儿来了，萝卜缨子蘸凉水又咋呼起来了。
8: 呀呀呀，这都没出鼻涕泡来了吧？
4: 哎，对了，你来的刚好。咱们办户口的事儿啊，你还是得帮想想办法。
8: 我这不是一直想着办法的吗？该找的人我都找了。哎，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
4: 啊。去省城，估计是
8: 准是升了。

0: 你这个妈，什么破玩意儿？
1: 老周，
2: 妈，张口妈，闭口妈，你们眼里只有你妈，没有你这个妈。
1: 哼，你还知道你这个爸？当了政委回来就要。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福建、江西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天气，紧急转移人员。特色瓜果蔬菜新品种亮相种业大会，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不计报酬，十年如一日。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村民龚秋霞帮山里留守老人义务跑腿解决生活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0: 九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降雨，目前降水已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五号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和防台风应急响应。在福建莆田，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出现了积水的情况。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十几到二十厘米，在距离我现在大概有五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因为呢那里老建筑比较多，建筑和建筑中间的距离呢也比较窄，电网也比较密，所以呢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现在呢，整个莆田市的各个区县也从台风暴雨逐渐地转为了恢复生产生活。
0: 五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这两天，福建莆田的部分乡村受淹，有村民被困。
2: 四号，莆田市涵江区柯塘村积水严重，街巷通行受阻，多名老人和儿童被困。据了解，为防止暴雨引发险情，村干部提前将附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集中安置在居委会。随着水位上涨，需要将人员转移出村，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怀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小孩转移到救援舟艇上。截至五号凌晨，被困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四号，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一名75岁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维持生命的呼吸机因停电无法使用，情况十分危急。事发民房的洪水已漫过一层门窗，老人被迫转移至二楼避难。救援人员爬到二楼，将老人平稳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由当地村干部接力送医救治。三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三名被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五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在五号10时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持续性的降雨导致江西吉安多地出现了房屋受淹、人员被困等情况。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市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四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勘察水情和路况，依靠绳索保护涉水前行，联合镇村干部接力将被困患者转送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在吉安市遂川县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羊水破裂，急需紧急转运。由于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积水淹没，村内积水较深，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涉水进入，小心搀扶孕妇登艇，随后将孕妇连夜送往遂川县妇幼保健院。目前，孕妇已顺利分娩。持续性降雨天气导致吉安市太和县乔峰村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救援人员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太和县已成功转移群众1127人。三号下午，吉安市万安县缅坑村道路积水，通行受阻，14户40多人需要转移，多为。

0: 老人、妇女和儿童。救援人员进入村内逐户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登上皮划艇，分批进行转运，最终将40多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湖南衡山县，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东湖镇出现200多处边坡滑坡、房屋受损、道路受阻等险情。4号凌晨，东湖镇杏溪村一户村民的屋后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裹挟石块冲进房屋厨房。
1: 我就赶快起来看一下，就看到大厅里面那些东西就乱七八糟的，再到这厨房来看一下，这墙前面倒了就不成样子，当时我吓得手啊腿啊都是在颤抖。
0: 接到险情报告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将1家5口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东湖镇马记社区，一处老旧房屋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社区干部调度挖机赶赴现场，对倒塌房屋进行清理。
2: 雨下发现这个点存在了安全隐患，我们立马组织人员对房屋的主人进行转移，转移之后不到1个小时，这里就出现了塌方。
0: 本轮台风防御工作中，东湖镇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5号发布消息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获救。继续来关注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大会上，一批特色鲜明、附加值高的瓜果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种业大会上怎么能少得了一些新奇特的品种呢？就像我手边的这一堆哈密瓜啊，这里汇聚着各式各样的品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款它是今年的新品种，有着皮儿薄肉厚枪小的特点。那它切开之后啊，这个肉是呈现一个翡翠色的，非常的清香脆甜，而且啊，有着一股独特的风味在里面。
4: 育种家还是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一直在不断的改良新品种，是今年一个新品种绿肉的，就是因为它的风味足，然后消费者呢比较认可，市场前景应该是比较好的。
3: 这种5颜6色的小辣椒，因为外形小巧可爱，颜色丰富，也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那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问一句，这能吃吗？答案是能吃，而且还可以做菜用。它呀就可以放在自己家阳台去养，只需要阳光和水就能活，并且能连续挂果好几个月，既可以当花看，又可以当菜吃。在现场我也发现了一些番茄新品种，新到什么程度呢？它们还没有名字。那您看桌子上贴的呀，还都是编号。那这些番茄啊，现在它们还在试种阶段，那后续啊也将进入一个大面积的试种。那在这个阶段就敢把这些番茄带来给大家品尝啊，也是证明他们对这个品种是十分的自信。那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草莓番茄和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那这个口感怎么样呢？我们尝一下啊，这是那个果菜兼用的大口感番茄，非常的清甜爽口，很爆汁，滴在手上了，即使是生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4: 它首先是糖度比较高，最高糖度达到8.9%，因为它更早时候它会提前上市，所以会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那其次是硬度比较硬，它耐运输，抗性也比较强。
0: 9月4号，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
5: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暨上海。
0: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农文旅融合项目。现场设立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余款优质农产品。
6: 我从安徽金寨大别山带了我们家乡的那个农副产品，就是黑毛猪酱肉、跑地鸡，让上海更多的人民通过这个产品啊，了解我们金寨，了解我们的家乡。
0: 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

0: 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实现丰收增收。
1: 我们持续推进千余扶持惠商计划，通过一品一方案的定制化扶持，帮助农产品商家加快品牌化转型。
2: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三个月，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首批作业渔船陆续返航，在辽宁从渔港码头到水产市场交易都非常火热。在辽宁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螃蟹、海螺、各类杂鱼不断出仓，品类丰富。
3: 像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新鲜的海货都是当天就发走了。
0: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专程来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也就是梭子蟹。
4: 看，这两天来老多人了，大多数是黑龙江、吉林、北京、天津的，捞不着做的，全炸去了，就打包了。
5: 这不是开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10多箱吧。
0: 在辽宁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梭子蟹、虾爬子、海螺等一应俱全，摊位前客流不断。整个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热气腾腾的开海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品尝到金秋头茬海味。
6: 我们这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
0: 在山东东营的农贸市场，海鲜的品类增多，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7: 像梭子蟹、各种鲜鱼、海螺都上岸了，之前的梭子蟹呢都是100多、200多的，现在呢咱们30-50、50块钱就能吃到特别肥美的当地的渤海湾梭子蟹。再就是咱们的皮皮虾的价格哈，从前两天的50-60、60-70，现在这两天呢到达了20-30。
8: 我今天买了有这个梭子蟹和海虾，我们准备回家是做清蒸和白灼，新鲜的货呢就要吃这个原汁原味儿，现在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小型近海渔船渔货，后续随着大批中大型远洋渔船陆续归港补货，海鲜价格将更加亲民。我国沿海地区海产品资源丰富，海鲜零食受到追捧。今年前7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2万。大连海产品资源丰富，相关加工企业众多，海鲜零食是零食市场的主力。在辽宁大连的一家商场里，零食专区的货品琳琅满目，烤鱼片、鱿鱼丝等特色海鲜零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
9: 买点虾之类的，还有鱿鱼丝之类的。
10: 今年我们旅游季的销售大约有一个同比5%的增长，我们大约有2000余款的零食在售，其中呢海鲜零食是我们的主要销售商品，大概有800到1000款。
0: 在山东青岛，不少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差异明显，定制化研发生产已成为零食出口企业的普遍共识。
11: 像我们果粉、油炸的鱿鱼圈，还有椒盐的鱿鱼花，西班牙客户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啊。目前像我们西班牙的市场今年能够实现10%的增长。
12: 今年前7个月，我们山东省出口的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个亿，主要销往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俄罗斯，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0: 进口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上海海运。

0: 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1: 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前一天刚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2: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嗯，水果那个榴莲。 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叶，比较畅销一点。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种种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0: 9月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聚焦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展，集中展示粮食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设立优质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科研展区等特色展区，通过交易合作、推介洽谈、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打通粮食生产到消费各环节，促进产销高效对接。
3: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展会。
0: 一方面的话，想带我们的合作社长长见识，因为他们都是从大商里面出来的嘛；另一方面是想宣传我们贡山本地的土特产，
3: 做一些那个产品上的更新和改进。本届大会专门设置科研展区，大批面向粮食产业全流程的智能粮机装备在这里集中亮相。 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啊，叫做稻谷新鲜度测定仪，它主要是用在稻谷的收购环节。那以往呢，这个新鲜度的测定啊，只能依靠人工的经验。但是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啊，它的新鲜度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量化。那从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规避了已就冲新的现象。
4: 对不同的年份的中国大米的各个品种都进行了一个数据库的收集之后，进行了一个新鲜程度的判定。主要是将咱们的稻谷龙碾成大米之后，加入专用
3: 用的试剂，上机之后采用光学的原理，对稻谷的新鲜程度进行一个数值化的打分。您看我旁边的这套系统啊，它可以被称为是大米全流程加工的一个智慧大管家。那从大米的这个碾磨、脱壳、分选、抛光，一到最后的这个成品打包，每一个工序呢，都由这套 AI 系统啊来统一的进行调度。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质检的机器人。
5: 他把我们每一个工段加工出来的成品米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测，全指标的检测。当检测到指标有异常的时候，就会反馈给我们的上游的加工设备。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自2018年起，已成功举办了7届，成交金额达到3100多亿元。本次大会共有3000多家企业、20000多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
0: 集中呈现了粮食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屏幕上的这位叫龚秋霞，是湖南贵阳县曾家园村的村民。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村里有不少留守老人，平时他们下山采买东西很不容易。2016年，龚秋霞和家人搬到了镇上生活之后，就当起了村里老人的义务跑腿人。这一跑就是10年。
6: 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她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她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第二天，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她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0: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来，来到市场采购各类物品。村子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的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龚秋霞就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7: 那，妹子，
8: 大同，田塘。
7: 咋的？
8: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
1: 娘亲读的，我外面怎么就是老人家在家里？

0: 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写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二十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休息啊，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应该有十多年了咯。
1: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距离圩镇约12公里。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村里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眼见村里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限，她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为全村的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2: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1: 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了10几本。而代购，她始终坚持分文不取。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店的经营收入。
3: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
1: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费力。
4: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上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这一点真的。
1: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眼下辣椒大量成熟，就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3: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5: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
1: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店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宽销路，为山里的农家产品寻找更多的买家。
6: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3: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它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
1: 这两天，新疆吉木乃县万亩麦田迎来了大群南迁的灰鹤。吉木乃县位于阿勒泰西部，其湿地农田为灰鹤等候鸟提供了丰富的停歇觅食的场所。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9月，内蒙古赤峰的油麦迎来收获季，田野里金浪翻滚，收割机来回穿梭，大家忙着抢收油麦，确保颗粒归仓。预计7号赤峰会有小雨落下，气温也将由这两天的30度出头速降到只有20度，种植。

0: 户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并注意添衣保暖。不仅是赤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六号到九号北方次气向东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中七号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等地会遭遇大到暴雨天气，特别提醒大家要抢时收获成熟作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伴随降雨，未来北方气温也将陆续走低，到了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河北北部一线，多地气温将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要及时添衣了。北方秋雨天秋凉，而在南方未来降雨会进一步减弱消退，农事活动可以陆续安排起来了。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及时雨过天晴，大家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长宁晴，24到3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黄南小阴转中雨，12到24度；突泉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28度；中卫小阴转中雨，14到28度；林芝阴转阵雨，13到23度；烟台晴，18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南多云，20到28度；咸阳多云，24到32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

0: 结。
1: 干活了，开工了。
2: 我们都是钢铁侠。
0: 从平原到山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麦地到稻田，有关收获的秘密藏在每一次挥汗如雨里。又是一年丰收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浩浩荡荡地开往大田，伴随着轰鸣声，我开始为这金黄的大地奏响交响曲。我是音乐大师谷物联合收割机。看我七十二变，变身帆船在麦地里乘风破浪，变身画家在稻田里画丰收图，在有些人的记忆中，我还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康麦因，那是一代人最美的记忆，也是我为中国农机故事续写的传奇。我历经好几代，有着好几副面孔。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刚进入中国时候的样子。那时候还需要依靠牲畜的力量。它是中国最早投入生产的联合收割机，需要拖拉机进行牵引作业。而这个家伙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较先进的机型。背负式联合收割机作为行业内有名的中国自主农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火的收割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变得更加智能高效，可以不需要人来驾驶。而在有人驾驶的驾驶室里还安装了空调，机手们再也不用挥汗如雨。这只是小意思，我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按照行走装置，我既可以是在旱地里作业的轮式收割机，也可以是更适合水田和山地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按照位入方式，我能幻化成收割相对精细的半位入式收割机，只对穗头进行脱粒是我的基本特点，还可以变成损耗率相对较低的全位入式收割机，不会将切割下来的粮食秸秆和穗头全部送进我的肚子里进行消化处理。简单的更换部分装置，我还可以化身成水稻收割机、小麦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油菜收割机、大豆收割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作为一个能够收获多种作物品种的多面手，我是跨区麦客的身份认证。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农作收获可以是个横跨春夏秋三季的漫长活计。自从有了我，麦客们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收入也会更高。他们就如同候鸟一样，年年迁徙在同一条路径，每年从3月出门到11月才能归家。别以为我就这点本事，我还是一个助力减损的高手。根据我国2021年粮食产量仅3项小麦机收环节，如果能减损1个百分点，就可以挽回25亿斤粮食，减少粮食损失即等同于粮食增产。设计师对我不断改进，加宽了振动筛，加长了脱粒滚筒，增加了筛选清选面积，这样可以提高我处理麦粒的能力，从而减少损失。我还在不断变化着，未来我可以收获更多农作，只有这样我才更加有底气在中国多样无垠而精彩的土地上踏出一步一个坚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胡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退散至金黄亮眼，羊肉到消灭时会是炒都能击中你沸点，高富之身麦田是是非非成功望云烟，碳水培养肉快活赛过神仙。

0: 团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嗯，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哎，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哦，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哦，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焖鸭，
0: 这是
2: 糖焖鸭，
1: 糖什么鸭？
2: 糖焖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嗯，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
1: 馓子。
2: 嗯，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
0: 拼盘，
2: 非常的好吃。哦，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谁一直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让我吃个这个。
0: 嗯，这也好喝。嗯，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嗯，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嗯嗯，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嗯，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嗯，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这个馓子放进去，嗯，这也是个吃法。
3: 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光滑。
0: 哥，你试试，
2: 超舒服。
3: 对，摸面也是摸服气，
0: 偷偷的是吧？
1: 我怕给它摸爆了。
0: 没事，不会讹上你。
1: 它有一些弹性。
3: 我们这个面气球，它曾经用8斤重的面吹出的最大的面气，它直径达到了那个1.8米。
1: 1.8米。
3: 对，1.8米。
0: 这个是多少斤面？
3: 半斤重的面剂子。
0: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3: 对，是的。
0: 这个大概你看得有30，
3: 篮球还大。
2: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3: 吹了不到2分钟吧。
1: 哇，那肺活量是够可以。
0: 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嗯，你比如说它面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嗯，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哦，哇，哎，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吭一拉。
1: 真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
0: 对，
1: 谢谢您，谢谢您。哦，这个飞饼。张飞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
4: 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
1: 确实这风一大特别容易飞人脸上去。
2: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0: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似的。
2: 对，好像是在
5: 二人转就会。
1: 是吗？那我

0: 教你。
1: 嗯，
0: 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
2: 练功手绢。
3: 但他这个有问题，他们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2: 我跟好转，这我行，
3: 你行吗？
2: 那我
3: 展示展示，
2: 我会一点点。
0: 然后转，
3: 给他，
1: 哎，
3: 擦玻璃是吧？
1: 哎呀，再来。
2: 您来，
1: 我来。哎呀，完了，演示，
2: 最后演示，有点难，挺难的。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3: 这是带葱花的。
0: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3: 酥脆，咸口的，好吃，
2: 好的，
3: 脆的，
2: 龙须面，
3: 这个刚才很好看
1: 哈，喜欢的那个，
2: 对，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3: 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4: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
3: 啊，
4: 加了有盐
3: 啊，
4: 跟咱们蒸馒头那个碱面，就我这个动作，只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的往里边加浓盐水啊，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
3: 它是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4: 对，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时刻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
3: 它这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4: 对，你看柔中带刚，
2: 柔中
4: 带柔嘛。
3: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4: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哇，
1: 漂亮漂亮，
2: 来了哇，
3: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4: 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托一下。哇，
3: 真的，
4: 我感觉跟摸绸缎一样，
3: 对。
4: 冰凉，宁夏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空气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1: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了
2: 哈。你手都白。
3: 好，
1: 我都捏不住，拿下来都是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4: 即可穿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
3: 哦，啊，那怎么煮啊？
4: 这个面不能煮，只能油炸。哇，就直接就化掉了。
1: 这面这绝活
3: 已经收摊了，你要下班了。
5: 自己猜有没有想巧？
2: 你来，
3: 怎么是啊？
4: 我拉了点发，
3: 哎，给我搭住！
1: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
5: 做一些要简单的
1: 哦，哎，可以呀、啊。
5: 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他对这个腰哦不好练，
1: 主要是这个动作
3: 好，回身
2: 来折一下，折一下，哎呦我天，
1: 跟再走走走走，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6: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咱们去里边逛，我真的是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能把美食玩出花的人。
2: 这是我的地盘，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哦，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3: 又和您的地盘。
2: 哎，你们看这个古法活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1: 还能炒鸡蛋。
2: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
3: 哎，我们能试试吗？
9: 可以，来，
1: 大哥，我也试试呗。
9: 来，您上。
1: 来，
3: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9: 捏细了，对。
2: 这李丁老师，你加油啊！
9: 你得让它转起来。
2: 练起来。

0: 我让董
1: 多点
0: 大爷过来了。
2: 天哥，
0: 干嘛？
2: 你看咱这是动着的轮儿，
1: 对呀，
2: 你那是个铲。
0: 我这不。姐姐你起来，我试试您这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
2: 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就不转呀？这轮
2: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下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
1: 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剑斧达人。
0: 谁是剑斧达人？
1: 就是我们的令君老师。
2: 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
0: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1: 令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3: 先来个简单的啊。哦，
0: 那个剑斧轮嘛，拿它当那个剑斧轮。哎，
3: 对，来，
0: 这有点太简单了。
3: 那确实有点
0: 简单。来，我们能试试吗？
3: 好嘞。
4: 来来来，
2: 那我给你推着呢。
0: 等一下，别动，哎
2: ，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推。
3: 哎呀，对，
2: 有点意思了，
3: 对，有点感觉了。
2: 再往后退呢，丁哥。
0: 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大的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吗？
1: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君老师来。
2: 来点难度呗，
3: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哦，
0: 这个上难度了。
2: 这有一定水平了，
0: 有一定。
3: 还比这难的？你
0: 看难的。哎呀，
3: 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单难一点的，就那个，这叫收着剑斧轮。
0: 等一下，用这个吗？
3: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0: 好。
2: 它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哎

0: 能起来哦。
1: 稳当不？
2: 太棒了，太棒了，
1: 稳当不？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儿，在这个尖儿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1: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0: 你靠着点，
1: 没事。
0: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1: 稳当不？不用停止呼吸啊，随便来。哎呀
4: 太棒了，是不是？哇，
0: 掌声不停，表演不停。
3: 行吧，行吧，
0: 行了，停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哎呀，
0: 咱这确实太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1: 就是推大的健腹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成这种机械小的。
0: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
2: 令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1: 这可有点历史了，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啊、嗯！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在，一直挺好。嗯，
0: 手工压榨，
1: 对，
0: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嗯，确实是不错，
3: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哎，
0: 没错，你比如说是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嗯，它是用这个水代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千遍，没水都不干。
3: 那个西藏的酥油，西藏酥油也是
0: 香的，
3: 对对，它做的工艺也不一样，然后它是得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0: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3: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2: 哦，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
0: 木龙栅，
3: 木龙栅，
0: 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
3: 也有像这样的油的这个饼。
0: 对对对对，
3: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0: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根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2: 木龙一声吼，哎，
0: 茶油顺着走。
3: 你们俩是不是瞎编的？

0: 认真的是真的，
1: 这肯定是真的。
2: 完了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1: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游，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2: 走啊走啊。
3: 哎，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2: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

0: 往我身上，包灭他。
1: 好的好的，
0: 看我的。
2: 哎呦！
1: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哦哦，倒立不算完，
2: 先是摆尾，哎，
1: 还要继续拉车。
3: 加油！
1: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吃劲儿把这车给拉走。
2: 哎呦，这车嘛！
1: 哎，行了行了，队大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得
2: 是真车是吧？
1: 当然真车了，
2: 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4: 必须真西瓜，
1: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4: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哎，
1: 哇，2.5吨倒立拉，
2: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是胳膊吧？
1: 胳膊，
4: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5: 承受力量，
2: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哎，
1: 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2: 我试试。一般说得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劲儿。哎，哎，车怎么往回跑呢？
6: 行吗？
2: 这车怎么这么费劲呢？这车，
6: 把那个令俊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2: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停车，停车，
2: 停了，停了，我俩拽不住他。
1: 行，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4: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刷个瓜吃，好不好？哎，
1: 好好好。
2: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4: 对，
2: 好吃。
4: 听到这声音没有？
1: 听了，好脆，好脆。哦呦，
4: 看，这个瓜亮吧？
1: 亮。
4: 来来来
2: 来来。
1: 谢谢谢谢，
4: 这个瓜哈甜得很呢。
6: 谢谢，
7: 不客气。
4: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2: 好嘞。哎，
4: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亲手轻巧。我拉这个瓜过来也一定要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1: 对，
4: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1: 当时就往外流。
4: 对，那多尝尝。
6: 好甜。来来来，
8: 是真的甜。
1: 来来来来，哎，给你一个，当上瓜。
8: 好吃，
2: 对，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它叫做啃秋，就是一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瓜瓤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他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1: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2: 这灯也好看。
6: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沙漠西瓜节，
4: 对，
6: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4: 对，
2: 吃瓜大赛。
6: 对呀。
1: 那就说这个现在全国各地然后吃西瓜的方式好像都不太一样，玩法不同，吃法也不同，
2: 没错。哎，
1: 但是在我们智林驿站会有全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投放到您所在的社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4: 等会儿吃完瓜了吧？等等，我给你们再秀一段。怎么给瓜？哎呀，哇哇哇！
2: 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

0: 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1: 来，这边这边，
2: 来，
1: 哎，太好了，哎呦，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往这边这边。
0: 您是选这边的吧？
3: 大姐，来，我救你。来，我退货，退货。
0: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4: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哎、咱们枸杞
0: 有在拜师礼呢。
4: 对，
2: 太客气了，这是。
4: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5: 那必须的嘛。
4: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2: 那必须得学会呀、
0: 啊。那咱们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1: 好，六十八，十八个，
0: 十九，二十。这面十九人，哎，这面二十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1: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3: 嘉佑老师，你
6: 苏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啦，
0: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3: 来欢迎品尝。
7: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嗯，并且今天哈，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0: 枸杞唱歌，
1: 对。
7: 施老师，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嗯，然后你给他，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0: 有节奏，
7: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3: 嗯、就行了，
7: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3: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哎，
1: 过去乐团集合了，来
8: 吧。
1: 哎呦，哦，哇，四面八方的。

0: 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对，但是我发现啊，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1: 对，
0: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
2: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广东的花生，河南的小麦
1: 叫小麦，
2: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1: 。
2: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0: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儿了，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0: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
1: 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0: 对，
1: 那擀面杖、锅盖、
0: 篦子、
1: 盆，而且大家的节奏感很强。
2: 我们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就这个簸箕啊，它以前啊是我们父辈收割一年口粮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农业全现代化了，所以簸箕也能成为我们农民手里的一件乐器。哎呀，
0: 太好了。师姐参与进去了，咱俩跳的也挺开心。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家伙出来了？哎呦呵，
1: 我的朋友啊，早就在那儿摩拳擦掌了。
3: 来来来来来来，一路欢歌。

0: 怎么样？
1: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0: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1: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0: 就是二十四诗乐队。哦，
1: 念四诗乐队，
0: 对，
1: 真好。
0: 没错啊。
1: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0: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1: 说他心眼里了。哎
0: 呀，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啊、洗耳恭听。
1: 好嘞，
0: 小小的。

头一香黄曲巧羊羔肉，百年老灶地包炒香啊。第二香大五口有特色，

香，还有传统酿醋啊，老豆腐扁豆它凉粉凉，吃嘴山美食我尝不尽。

蓝青山，环抱城江，中华民族岁岁安康，烟花存留千年过往，美声就是岁月流淌。

八方来贺尝尽芬芳，春天暖安秋气爽，一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再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塞上美味万千佳肴，米醉料

0: 森赶紧分解，他也想谁也美，沟通调到都没得，总在有几个自私批评不自学，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秒开。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豆香肠、吃起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子、江米酿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锅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川三样到三样，惠民四惠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川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不错，这临沂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
1: 边边快来呀！他又摇人了，他。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你没看出来吗？啊！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嗯，哎，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哎，开呀开里头险，小点为僧赶紧增减。
1: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呀、啊。

0: 切。
1: 这是陕西珍珠藻油桃。
0: 面孔说变就变，惊一浪，我竖起指尖，名扬四海。
1: 哎，烟台红苹果。

0: 好，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觉得。
1: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神器。
0: 拉票环节。
1: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2: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1: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0: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了。
1: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他。
0: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1: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整个人窜天猴。
2: 祝贺祝贺祝
0: 贺！暂时领先，
1: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3: 你们大老远的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0: 谢谢谢谢。
3: 哎，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食用玫瑰花，哎，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4: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
2: 最合适。哎，
1: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0: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1: 来一起分享吧。
5: 大口凉皮儿，就剩最后一份了，就剩最后一份了。

0: 这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凉皮。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沽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那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哟呵，哟，
3: 老板，一百零一，
4: 就剩一份了，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5: 对，
2: 四个。
1: 黄可我认识。
2: 你收人？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6: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
7: 我觉得大沽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的，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哦。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的。哦。
2: 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哎，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那想学一下。
7: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洗面吧？
1: 啊，可以啊，
0: 可以，
1: 行行，学
0: 你来吧，你来吧。
2: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7: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2: 抓，
7: 对，抓揉捏。哎呀，
2: 1000次是吧？我得
7: 差不多。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面筋。
2: 那洗出来的呢？
7: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需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这个是面筋。哎，
7: 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0: 这个大沽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沽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2: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0: 咱们大沽口的凉皮儿呢，就是偏辣，哦，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哦，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儿？
0: 对，摇滚凉皮儿，酸菜凉皮儿，还有枸杞凉皮儿。哦，
2: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儿。
0: 是的。那这份凉皮儿给谁呀？到底
2: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7: 谁胜谁赢了给谁。啊，
0: 好的，
6: 志在必得。
2: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6: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2: 不晕吗？
6: 我已经习惯了。
1: 来
2: 来了来了。
1: 太帅了！
2: 6、7、8、9、10，11、12。来，剪刀布，哎呀，他是没晕啊，我太晕了。
1: 可以可以，
2: 这不错。
6: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啊，
6: 对。
1: 好啊，
6: 就这样子。
2: 我也蹲下去。嗯。
6: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呀、哎。
2: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哎，乖乖来我边儿。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

0: 什么？
1: 看，怎么样？怎么样？
2: 掌声！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太好了，谢谢。
4: 那好，那就该平平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1: 请大家。
0: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1: 快来快来，
0: 咱们这边啊。
1: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0: 我们这边年轻。
4: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雪玲乐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5: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6: 什么东西？
4: 你给我闪开！
0: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5: 这个宁夏的牛奶啊，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们。
0: 谢谢，我也有礼物了。
4: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哎呀哎呀，太好了！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但是幸好，
4: 凉皮儿还在，
0: 凉皮儿还在，
4: 太好了，这，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礼物那个，
1: 凉皮儿。
7: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4: 有人吆喝哎，
1: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0: 我也遇到熟人了，
4: 哎，是吗？
8: 你练来了，
9: 麻烦您要
8: 看看，
7: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哎，好，
1: 选好了。
7: 哎，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1: 我写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哎，
7: 胡萝卜。
1: 有营养的胡萝卜，
0: 来做八宝粥来了。
7: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1: 没有，
7: 没有什么好。

0: 来。
1: 啥？
2: 哟呀，
0: 两碗饭。
2: 哟哟哟，谢谢谢谢。
0: 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3: 太棒了，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哎，不是，你们当老听着他变出这饭。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
4: 现炒现卖的，
0: 这是你的朋友。
4: 哎，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啊，非常的厉害。
2: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4: 对，
2: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
4: 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2: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0: 很谨慎啊。
2: 对，这个很严谨。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好的，废话不多说。好的，开。噔噔噔噔噔。掌声有请张老师。
5: 大家好，我叫张鑫，是河南颠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颠锅绝技。
0: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4: 烟火气啊。嗯。都倒进去吧。
0: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哎
5: 呦呵。好的，这个锅现在就可以颠了。
4: 看看怎么颠。
0: 技法变得不错，
4: 让你们来一个。
0: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着酒杯，这有着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变之前先做了小游戏，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4: 不信？
0: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这就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它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再换回来。哎，这就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4: 到底几瓶酒？
0: 又来一瓶，各位。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美酒送给各位家人们。哎呀，好，
6: 很好啊。
4: 我们不服。
2: 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下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哇，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2: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5: 来，什么礼物？
2: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你没准备、啊、

0: 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就可以了。哇，黄瓜你用得到。
1: S0松果，我们把所有黄瓜啊，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0: 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为了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1: 可以。
0: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如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2: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1: 没问题。
2: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1: 二。
2: 他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儿
1: 啊。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2: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1: 我们就开始切了。
0: 哇，就这一下，其实他没有切出来。
1: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2: 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1: 对。
3: 1234，1234，要找节奏，1234，1234。
1: 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3: 好，
1: 我们的所有黄瓜就切完了，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哇，就是这样，
2: 蓑衣黄瓜
4: 怎么样？服不服？
2: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
5: 哎，送给谁？
2: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5: 是狮子山的山吧？
2: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
6: 太好了，哎，
4: 真是，我就刚才那个曲姐老说太好了，您这么看是一路欢歌的意，
2: 对，
4: 你要这么看是石嘴山的山，
2: 这个寓意好。
4: 哇，哎，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2: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4: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2: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2、4、6个人，这边2、4、6、7个人，恭喜施老师
7: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2: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袁道人，你两位端着吧。
8: 这是沙湖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2: 沙湖鱼是吧？
8: 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白滑。
2: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0: 晚上有着落了。
4: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
2: 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法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
7: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
4: 今天来到石嘴山，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
2: 哇，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

0: 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1: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火候。
2: 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3: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2: 啊、是吗？
3: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0: 狮子来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老沈开会，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电脑没关，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秦琴没忍住就上去考了下来，正好有老师进来，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他是有多怕我呀？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失败？我这两天陪着青青，我就在想，孩子这么小，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我不好，我这妈当的。我老是逼着他学习，学习，学习，从来没有顾过他的感受。人家说言传不如身教，是我这个妈妈没有给他做好榜样。医生说，我的青青有重度抑郁症，他还那么小。
1: 玉姐，青青还小，你们还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好好弥补，一切都来得及。
0: 你的事到底怎么样了？他们说你挪用资金，我是不相信的。
1: 小山失踪了，大家都在到处找他，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
1: 什么？
0: 你们杀妻那天，我们俩不是在你的简介室门口碰上了吗？我当时扒着窗户往里看，你问我是不是想偷看你们的素材，我的确是想看看你们拍了些什么，但是我还看到了些别的。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在你们的工作台上还有地上各个地方放了些东西，鬼鬼祟祟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可是后来你过来跟我说那些话，我又特别生气，我就没告诉你。后来我知道大火的事情，我就在想，可能我看到东西跟这场火有关系。可是我现在不怕说了，我看到你倒霉了，我还有点高兴。
1: 吕姐，那天晚上您看到那个人是谁了吗？
0: 那天晚上隔着个窗户，灯光也很暗，可是我觉得那个人是大潘新收的那个徒弟
1: 枪枪。
0: 那场大火还有说你挪用资金，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佳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0: 如果要对付公堂的话，我愿意给你当证人。
1: 谢谢吕姐。
0: 还有，我跟老沈决定，等青青康复了，就带她去乡下住一段时间。公司我那个职位，我会推荐由你去担当，你到时候别拒绝啊。
1: 吕姐，我还是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吧。您保重，我先走了。
0: 去问问大潘，打听打听他那个徒弟的事儿。
1: 谢谢吕姐。

0: 师傅，我没有工作证，也没带预约条，你让我先进去，出来我给你补上。
1: 你看，你跟方明不是很熟吗？打个电话，方明让你进，我就放你进去。方便，正好有人找您，说是您的老同学。
0: 早，那个，我是因为……
2: 哦，前面转角处有个咖啡厅，你去那儿等我吧。
3: 哎，你好，师傅，您停这儿行吗？啊，谢谢啊。哎，那个您好，问您一下，二号楼二单元在哪儿啊？
4: 在那边。
3: 哎，好，谢谢您啊。您好，是江叔叔家吗？
5: 哎呀，别敲了，没在家。
3: 那个阿姨您好，这是小山爸爸他家吧？那个他人没在吗？
5: 接平城去了。人家闺女啊，现在可是发达了，接平城看病去了。
6: 哎呀，这个老爷子，真是好福气。
7: 那您知道他去平城后住哪儿了吗？
6: 哦，你是？
3: 哦，我是小山他老同学。
6: 哦，小山呀，现在可有钱了，人家买了一套100多的大房子呢，叫什么是西湖院？
3: 西湖院？
6: 哎，对，西湖院。
3: 哎，好，谢谢您啊。
8: 这边，喝点什么？
9: 咖啡。
8: 没事没事，还有拿铁。
2: 哎呀，不必了，是为了家如的事儿。
9: 我知道了。
4: 好。
8: 哎，我听家如说你跟那个宋总关系不错，我说这实在走投无路了，求你帮个忙，你跟那宋总聊一聊，通融通融。
2: 为了这件事儿，我找过宋潇。
8: 啊，找过他了？你什么时候找的他呀？他怎么说的？
2: 我跟嘉如是老同学了。
10: 宋潇利用我们这层关系向我提了个邀请。
8: 什么邀请？
10: 只要我把他的一个新楼盘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
2: 他就可以去证明嘉如的清白。
0: 你看，我说这里有事儿吧？
8: 这就他们那宋潇那孙子那一手策划的，这嘉如被他给算计了。
10: 宋潇的问题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了，很快就会对他展开调查。你要相信执法机关不会随便冤枉一个没有犯罪事实的公民，真相的浮现只是时间问题。
11: 查到江小山住处了，在西湖院。
12: 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那场大火，还有说你挪用资金

0: 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
1: 佳如，还真的是你啊！
2: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
3: 哎，媳妇儿，小詹住处找到了，你过来吧。
2: 太好了，老公。不过我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我怀疑是宋潇指使的，可能跟陷害我农用资金有关系。
4: 宋潇这孙子确实有问题。
3: 不是，我们还是先去找小詹，回头再陪你过去。
2: 那咱们分头行动吧，我一定要把放火的那个人揪出来。
3: 那你一个人行吗？
2: 啊，我让甜甜跟我一块儿去，你放心吧。
5: 我出去一趟，在这看好乐乐了，很快就回来啊。来了，
0: 谁呀？
5: 你怎么又来了？
6: 诺诺啊，
7: 爸爸，
8: 叔叔。
6: 哎，乐乐好。哎呦，哎，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7: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湿度检测仪，这个蛋啊一直孵不出来，我估计跟房子里面的湿度有关系。你一会儿把这个一按就亮了，然后检测一下屋子里面的湿度，再试试看，来试验一下。
7: 我在这
6: 儿
7: 能出壳了，
6: 我看看。哎，哎，有没有花瓶？我把这个花给插一下。
5: 我站住！干嘛呢你？你有病啊！田东，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得了什么蛋白粉病、粉蛋白病。
6: 不是，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
5: 行了，
6: 心肌病。
5: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和解，也只是因为你帮佳如找了律师。你现在摘几朵破花啊，舔着脸登堂入室，田东，你好歹是个人物吧？啊，能不能体面一点？
6: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以前是得病，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是请你原谅了吗？通过这件事儿以后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你和儿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主心骨。
5: 闭嘴吧，谁是你的骨啊？我就是我，也不是你什么精神支柱。我回来之前赶紧走。
6: 哎，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一块儿吧。
5: 不用。
6: 行，那我在家里边看儿子啊，你早点回来。
9: 哥，这儿这么多户怎么查呀？
10: 快递、外卖，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9: 线索？哎，对了，甜甜姐给我发这视频，你看一眼。
10: 车库，去地下车库看看，
9: 这好车没几辆。

0: 这车库也太大了啊，这多耽误一分钟，家族的取保就多一分钟的压力。
1: 别着急。哎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如果一会儿真找着小善了，你能先别报警吗？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善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0: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1: 行。
2: 哎哥，那边是这个吗？
0: 白色。
3: 老查老弟，
0: 这看不清车牌号啊。你去找物业，你就说2145的一个车位上一个白色玛莎拉蒂占我们家车位了啊。
2: 行行行，
0: 问问是哪户业主。
4: 你等我啊。

0: 王强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师傅，您快帮我们查查吧，就这辆。
2: 这是你们的车位啊？啊。哦。那你们俩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3: 你说这买得起房子，买不起车位，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麦立勇，你给查一下。

啊，平恩677M4，是哪个业主的车呀？A 座1101是吧？哦，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我跟人确认一下。

0: 你们是哪户的业主啊？小伙子，姐告诉你啊，版纳消防部门已经确认是人为纵火了，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宋潇一共才给了你50万，你就把你家属姐给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小孩也太不会算计了，这可是纵火罪！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工作也没了，这后半辈子就交代了。
1: 小姐，对不起，我遇人不善，都怪我。
2: 江江，你一会儿进去好好跟警察说，给自己争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喂，你点的外卖？我没点外卖啊！你们是不是送错了？宋先生，宋总点的外卖到了。你们干嘛？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啊！要对付佳茹姐是宋总。走吧，跟我们去公安局把真相说出来。你现在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证人。
1: 没有用的，姐夫，宋总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我们斗不过他。
2: 你跟宋湘登把我们怎么样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小山，你打毕业就跟佳茹在一起了，几年了？我不相信你跟佳茹一点姐妹的情感都没有。我知道你缺钱，文博已经把你爸的事跟我说了，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 被钱迷了心窍，是迫不得已的。现在佳茹不是你的本意，这点信任我们还是有的。至于那个宋潇，你更不用怕他了，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假如说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就跟宋潇有关。宋潇想拿佳茹的事情威胁方文斌，方文斌已经铁了心拒绝了，还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相关部门，上面已经开始调查宋潇了。
3: 据说正在查他的不法资产，你就确定他送你这套房子是合法的？到时候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就把你给扔出来了，你就成垫背的了，你知不知道？
1: 小山，回头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们知道你有困难，我们大家都能帮你。
2: 我也知道你想有一套大房子，
3: 我继续努力，我买给你好吗？
4: 小山，你不是那么绝情的人，你就忍心看着你佳茹姐进监狱？就算帮我一个忙，帮帮我们家，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好吗？你们能不能别为难我了？你们出去，这里是我家。
5: 小山，你要这样，
1: 我只能报警了。
6: 哎，哥，别！你别，小山，走吧，走吧。

0: 李警官，人给你们带过来了。
1: 警察同志，这车就有赃物，应该就是他用宋晓给的钱买的。

0: 小尚，下车吧。姐，小尚他知道错了。
1: 我跟他单独谈谈吧。

0: 前不是这样的。
1: 夏日姐，我对不起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你会参与害我。你做了那么多年我的助理，没少为了我受气。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有缺陷，这么多年了，就跟所有部门的沟通都是靠你一个人顶着。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住你的。
1: 别说了，
0: 我知道你很优秀，真的。虽然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争强好胜，但是你聪明，你比我聪明多了，而且你肯学，你又能屈能伸，情商又高，特别会跟人沟通。我一直认为你天生就是做制片人的料。我也一直觉得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搭档，我做策划，你做制片人，我们会所向披靡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不知道会把你害成这样的。其实我在云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宋总他对你不安好心了，我当时应该告诉你，我应该帮你的。可是我鬼迷心窍了，我昏了头了。
0: 小山，
1: 我一个女孩子，因为他比不容易。我没有背景，没有机会，可是我也想要成功，我也想要出人头地，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还需要钱。我爸身体一直不好，可是我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自从收了宋总的房子之后，我其实每一天都睡不着，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痛苦。
2: 怎么那么久啊？磨磨唧唧的，去看看。
3: 哎，相信佳茹，她会处理好的。

0: 谢，这是你给我的，你所有的宝贵经验，是我配不上。别这么说，这个借条我没有给松子，我现在就可以进去。
1: 向警察说明，我可以证明这个钱真的是你借的。对不起，让我。这样，听姐的，我们把宋潇的东西都还给他，我们以后从头开始。
2: 跟警察说，你放心，你爸那边会安排好的。

0: 他这是自首吧？不会进去反悔吧？
1: 他会说明白的。
2: 我再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1: 没有，你也跟了一天了，也累了，就再回去休息吧。
2: 大哥，姐，我先走了。
0: 好。文博，放心吧，只要他自首把东西退回去，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0: 接了吗？
1: 佳琪，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离家？
2: 这么晚去哪儿了你？
3: 爸妈，我跟龚老师道歉了，
4: 他原谅我了。
3: 我可以回学校上学了。你们两个不要离婚，让那个阿姨自己回德国去吧。

0: 笨蛋，
1: 笨男，对，
2: 笨男的男孩，元旦。
3: 诺诺，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叶叔叔，那我说你们去抓坏人了，怎么样啊？
4: 叶叔叔一出手，那还不手到擒来啊？饿了吧？乐乐，带幽默回家，让爷给做好吃的。
1: 好的。
4: 那个，你去吗？
3: 去什么去啊？你还不走，还真想赖在这儿？
5: 甜甜，这次田东帮了我不少忙，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6: 哎呀，人家都一家人，谢什么谢啊？
7: 还真出来了，
1: 进去了吗？
7: 爸，你别动，让他自己出来。
6: 嗯，这是啥玩意儿啊？
1: 鸭子吧？鸭子，爸爸，不说是孔雀吗？哎
6: 呀，我说可能是孔雀。
3: 说自己上山务农呢，鸭子蛋、孔雀蛋都分不出来。
5: 孔雀蛋也好。鸭子蛋也好，都孕育着一种新生，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
1: 哎呀，捉到我了！
4: 看看啊，看看我媳妇儿这思想高度啊！
8: 我最后问你一遍，是不是你指使的王强强故意纵火？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你们的犯罪过程。负隅顽抗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我建议你啊，给自己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5: 好，我说，是宋总，是宋潇，是他指使我干的，是他。让我拷贝了《独孤江湖》的素材，又让我给枪枪打了50万，让他烧了剪辑房。宋潇认为，方文斌，他会因为深爱何佳如而帮我们。只要我们陷害何佳如，方文斌就会来求我们。这样，我们那些房子。就会因为方文斌划到士大附中的骗局里，从而提高房价。

0: 进来。
1: 宋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场。

0: 可以来祝贺你啊！祝贺你的《独舞江湖》上线第一天，点击率就破1000万，一炮而红。
1: 谢谢吴总，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公司最近真的对《独舞江湖》太上心了，还有小韩带领的宣发部门真的没日没夜的在赶进度，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咱们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加油！
2: 加油！
3: 坐，嘉荣。
4: 谢谢。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实不相瞒，我来呢不光是来给你庆祝的，我还带着任务来的。
4: 什么任务？不是刚定了明年的盈利目标吗？不能再高了，已经到顶了。
3: 不，是这样。这次的公司福利分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你的劳务合同呢也该续约了。董事长的意思呢，是想让我跟你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签一个10年的长约，那么总公司愿意再帮你协调一下，找开发商再争取一个名额。
4: 诱惑我？
5: 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继续留在鼎铭。至于房子嘛，
3: 这是公司呢对于挽留人才的诚意，也是对于当初呢没能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的歉意吧。我们相信你会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我们也相信只要公司给你足够的创作空间，你也会一直跟我们一起奋战下去。
4: 如果公司要是一直能给出目前的这个支持力度，让我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未来10年我不会跳槽。这房子我要的也不心虚。
6: 行，提剑纵马，诗酒趁年华，我们一起努力吧，小吴。
7: 哎，你拿大了你啊！
3: 说定了，我的妹。
8: 来啦！
9: 哎，是我。
8: 你怎么回来了？
9: 佳琪，佳琪，你看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
8: 爸爸，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
9: 爸爸呀，辞职了。
8: 啥？
9: 哎呀，就是说呢，我以后呢不走了，就在东儒啊找份工作了，就陪着你跟妈妈一起过这3年了。
8: 真的？
9: 真的呀。
8: 哎呦，
9: 好了，
8: 哎呦，
9: 好了，
8: 哎呦，哎，爸爸，拿进去，
9: 帮我
8: 拿进去，
9: 拿，哎呀，
8: 哎，好，苹果，你看谁来了？
9: 哎呦，我这高兴呢。
8: 你真的辞职了？
9: 真辞职了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一家人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10: 我不知道你回来，我现在多做几个菜去啊。
9: 不用，哎。把这切了，我来。
10: 哎，不，衣服脱了。
9: 行。
8: 哎，那个一会儿再做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糖醋排骨，好吧？看看来得及来不及啊？
9: 行，我先把这个烤鸭弄出来啊。来。

0: 小孔雀飞呀飞，飞呀飞。
1: 乐乐，
2: 爸爸，你看小孔雀的泳池。
1: 乐乐，这小鸭子就是小鸭子，不要总叫人小孔雀，各有各的命。咱们呢，该努力努力，其他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爸妈，别忙活了，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3: 啊，好，啥好事啊？
1: 快过来。
3: 来来，火先关了。啥事？
1: 那个加入公司给的那个认购指标
3: 啊，
1: 咱们要买那个新房子。
3: 嗯。
1: 今天已经把认购书签下来了啊！
3: 啊！哎呦，真的呀！
1: 一楼啊，大三居
3: 啊，
1: 那个有个小园子，爸，以后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啊！咱们家以后的绿色食品就都交给你了。
4: 哎呀，附近还有个大广场，您可以天天去跳广场舞，两分钟就到了。
3: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5: 这可太好了，我今天啊多做两个菜，咱们庆贺庆贺。
3: 俩菜哪够啊？多加几个菜啊！
1: 没有新房子了，离你的新学校特别近，而且那好的老师啊都轮流上岗，知道吗？爸爸以后再不担心你的学习了，屁股上也不会挂鱼钩了。那个爸，还有一件事，爸，哎，这次没骗你们啊，
5: 哎，拿出来，拿出来，
3: 啥事儿啊？
5: 拿出来，拿出来，
3: 还有好事了，
4: 这次是真的。
3: 小小的哎呀，佳如怀孕了！哎呦，
4: 乐乐，你这次真的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呢？
4: 真不错呀！啊，
6: 好的。
1: 这个大型洗肺机现场，你看一点脚臭味都没有。
4: 嗯，
6: 真
4: 好。
6: 爸爸，我的房间在哪里？
1: 我怎么能把我大儿子房间忘了呢？走，
3: 走房间。
7: 你是哥哥，睡上铺啊。
6: 哦。
7: 小满睡下面，来，咱们屋啊离孩子近，就在旁边。
6: 妈妈的房间。
7: 就屋小了点儿，朝北。
8: 不小挺好的，妈是吧？
9: 嗯，挺好，挺好。
7: 妈，有点对不住啊，你看这实在安排不上您的房间啊。不过我已经打探好了，楼下有个半地下室，他们那个开发商要当物业，我就不给拿下。到时候咱们一打通，咱就复试了就成。
8: 行啊，那钱够吗？
7: 那田东不是说现在又有钱了吗？我准备这两天请他吃个饭呢。
8: 你就可着田大粗腿一条腿抱吧。
7: 他跟田田和好，要咱没咱们帮忙，能行啊？对于他们来说，钱能办成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妈，你就放心啊，得等等。
5: 儿子，哎呀，儿子，我这房间太好了啊，又能看花园，又宽敞，住俩人都宽敞。过来看看，瞧瞧，来，来呀，瞧瞧，快快。
7: 你妈叫娇娇，
8: 不是刘玉娇吧？
5: 哎，快！
1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当着孩子的面叫我娇娇，哦、你去！
5: 我快，来来来来！
7: 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0: 我也不知道啊。
7: 不挺好吗？房子你解决了，
10: 不是
7: 你妈有地方住了，
10: 这也太突然了吧！
7: 哎呦，小满啊，你就不用叫姥姥了，叫奶奶就可以了啊！
10: 凭什么？为什么不叫姥爷？
7: 我还倒插门啊！那行，反正我爸也无所谓，行，叫姥爷姥姥都行啊。下
10: 班的男人，右边，右边往下一点，
1: 就是往下一点，行不行？
10: 行，
1: 行不行？行。哎呀，佳琪，快来！哎呀，太棒了，你给我好好考啊！下次再给我考好了，我有那个大的奖励给你啊。

0: 么奖励呀、啊？好好念书应该的，没什么奖励的啊。
1: 不是你怎么老拉我后腿？
0: 我不拉我，
1: 这奖励姑娘的，这怎么了？你以为这题容易是怎么着？你小时候你能拿我几个奖状啊？你啊，是不是？
2: 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回忆不会一生
3: 永
4: 远。来
3: 了，
4: 老舅。
5: 慢点。
6: 哎呀，老舅。
3: 老舅吗？
5: 红了。
3: 要请你
0: 挑一曲素绿所望后半夜
3: 哟，乐乐会写妹妹的名字啦。
5: 你知道妹妹为什么叫叶小满吗？
3: 不知道。
7: 老话说天际满，人际全福，花未全开月半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
5: 对啊，你说人生要是没有一点遗憾，那也多无趣啊，是吧，爸？
8: 哈，没错。
5: 你跟妈太没意思了，还瞒着我们。我跟佳柔都商量好了啊，以后呢就叫小满，管你叫老爷了，你就倒插门吧。
8: 行，叫啥都行啊。

0: 咱家从今年开始啊，过几年苦日子，咱们家还得换房。
1: 你在哪儿？你跟谁在一起？
2: 你的爱人
3: 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
0: 想过就一心一意过，不想过就一拍两散。
4: 没事啊，对不起。
5: 咱一家人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6: 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2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邀您共赏。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伴奏呢？
1: 伴奏？
0: 原来手风琴伴奏呢？不是，
2: 这没有个伴奏，你们都唱成啥样了？
3: 魏平啊，就唱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让我来审查？谁给你的自信啊？你简直乱弹琴吧！
1: 陈主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状态不太好，我们再来一遍，你感受一下啊！
3: 快！来什么一遍来？
0: 就你们唱成这熊样，还想参加下午的文艺汇演？
3: 玉萍啊，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们脱产排练这么长时间了，就排成这个熊样，你干嘛吃的？
1: 陈主任，我帮你讲啊，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昨晚手摔伤了吗？人的手都摔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我们也是上了班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呀。你说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伴奏了呀。
3: 闭嘴！真好意思说，丢不丢人？我问你们所有人，丢不丢人？啊？我们这么大一个红星机械厂，就他小琴一个文艺骨干，
0: 离了他。我们红星厂这曹德高还做不成了，是不是？
3: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0: 去哪儿找？怎么找？我不管。去偷，去抢，去挖。
3: 我告诉你，下午的文艺汇演，我红星厂节目必须精彩，演出必须成功。
1: 可是陈主任，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0: 别给我叽歪啊！我告诉你，
3: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0: 今天下午。是全市工业系统共同举办的文艺汇演，这是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各委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大型活动，这是光荣的任务，是政治任务。
3: 你啊，还有你们所有人，
0: 如果敢给我红星厂、革委会掉链子，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听见了没有？
1: 哎，听见了，哦，听见了。
3: 听见了没有？
4: 哎呀，这武大干事怎么样？没摔着吧？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哎呀，
4: 你说你这火急火燎的，你这干什么呢？
1: 可不就火烧眉毛了吗？哎呦，我现在赶着去借人呢。
4: 借人？借什么人？
1: 我帮你讲啊，我们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手摔断了吗？我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这下全搞砸了。我去材料厂借人，我还不知道别人肯不肯借给我呢。哎，
5: 小童师傅啊，
1: 你认不认识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人啊？
4: 拉手风琴的人？
1: 哎，对，就是给咱们合唱队伴奏的那种，要特别的有水平。哎呦，救场救火呀！您别光笑呀，
4: 吴大干事啊，你这车没事啊？哎，你说你是不是一有福的人？你撞上我了，那就是撞对人了呀。你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我给你找那救场的人去。
1: 真的假的？哎，这个可不好开玩笑的哦。陈主任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呀。哎，
4: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这事儿包我身上肯定是没问题呀。
1: 那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你知道，这可是全市的汇演，我可不能搞砸了呀。
4: 我这个人的水平。肯定比你们之前的人强多了。
1: 哎，那他还会别的什么不啦？哎，主要不只有个伴奏，还有个独奏呢。
4: 还有个独奏？独奏呢？那就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1: 哎，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呀？
4: 我现在就给你接人去啊，走了。
1: 谢谢你啊，小东师傅。哎，记住，下午一点。哎，记住啊，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啊。
4: 知道了。哎呀，对不起啊，来过一下。对不起，过一下，对不起啊。哎，对不起。

0: 这么沉啊？你把整个北大荒都给搬回来了。
1: 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拿。
0: 都我来啊！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给账花师傅带的酒，这里面是我给童晨带的衣服，我得给他们背回去。
0: 那你别带东西，别带东西的。你说你还扛回这么多东西来？林海燕同志，你这可太不听话了。嗯，你看这手都勒红了，来我看看。
1: 没事儿。
0: 你说你这一路上又坐汽车又换火车的，不是你还扛回来这么多东西，那能不累吗？
1: 我真不累，这些东西我必须扛回来。这里头有我给账花师傅还有童掌柜的商货，我都给他们扛回来了。
0: 哎呀，这真是赖我，我这嘱咐的还是不够。我都说了，你只要人回来了，我童铁军就千恩万谢了。来，快给我，听我的，林海燕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这以后不许这样了，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操心了，都我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海燕，你这可比走的时候瘦多了，我给你进那粮票，你说没用啊？肯定没用吧？你看，你是不是把那粮票都换成东西又给带回来了？行，反正人也回来了，等以后啊，我必须自己来喂，我可不能让你再这么瘦了，我心疼。
1: 行，你想怎么喂就怎么喂。哎，什么叫喂呀？你把我当兔子养啊？
0: 什么兔子呀？我必须把你喂成一只大肥燕子。
1: 你才大肥燕子呢。是这条路吗？
0: 咱们先不回家啊，带着我勇敢的海燕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0: 救火。
2: 下一个节目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节目手风琴独奏《英雄赞歌》，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0: 定不迟到，放心吧。
1: 是，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2: 什么领导啊？啥任务？呀，
0: 所长，我姐啊，带我下班回家，今天有招待任务。哟，
2: 战花同志交代的任务呢，你可得好好完成啊。
0: 哎呀，那可不，我姐可是我们家绝对的大领导，我跟我姐夫都是她的忠实臣民。
2: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算你小子有良心，没有你姐哪有你小子今天啊。
0: 那是我姐管起我来呀，真跟人家妈一样一样的，还更严。
2: 管得好，长姐如母。
3: 哎，主任，
4: 喂，子八，过来啊！
3: 刚才拉手风琴那女的，你有印象吧？
5: 嗯，怎么了？
4: 她是咱厂子吗？这乌龟皮从哪儿找的？
6: 主任，你不认识啊？
4: 我认识，问你干啥？
6: 我刚报幕的说是咱们红星厂的，但是我没见过，我以为你认识呢。
3: 这红星厂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姑娘！
7: 张花姐，哎，我得再敬你一个，谢谢你为我找到了这个招工指标，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知青点有多少人羡慕我呢。我干了。
8: 哟，我铁军，海燕这喝酒的劲儿可比你痛快多了。
9: 所以啊，还是领导有水平。我跟战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海燕那就是胆儿大呀。酒量我不知道，酒胆肯定有，一定大。
10: 那是啊，那小时候啊，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海燕先上，铁军第二，
9: 对对对，
10: 我殿后。
11: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
8: 海燕姐干了。
7: 哎呀哎呀，行，姐给干了啊，我给你倒上。
8: 海燕，说真的，这招工的事儿啊，我真没帮上什么忙，关键是铁军呐，
11: 别提多上心了。
9: 哎呦，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一说这个呀，我跟海燕得好好感谢您。咱们冯大主任就为了招工指标这事儿，跑前跑后啊，那张罗忙活啊，不然的话，这招工指标还真不一定能拿到。谢谢姐。
7: 那我得再喝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亲人，敬亲人，干杯，
11: 干杯，
2: 干杯。
12: 耀武啊，妈给你兑了碗银耳，来喝碗银耳汤。嗯，干啥呢？
3: 吓我一跳啊。听听这曲子美不美啊？这调你听。
12: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听这歌，那好听就好听吧。你瞧你这还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那跟弹棉花似的。
13: 怎么跟您说呢？哎，说了您也不懂。
12: 那不懂你也得说呀，我听听。
13: 我以前听这曲子吧，就是觉得好听。嗯。可是现在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像我的心声一样，太美了。
12: 你要趁热把这银耳汤喝了，那就更美了。嗯，咋样？
14: 这银耳不错啊。二分厂那小鱼送的吧？嗯。回头让他多送点。嗯。
12: 嗯。哎呀，要说咱们家呀，丰衣足食，不缺吃不缺喝。缺的就是一个
14: 儿媳妇儿。
12: 你看你啥都懂，
14: 又来

0: 没了。
1: 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伺候着你，当老妈子，你找个媳妇来接妈的班啊，让她伺候你，顺便伺候伺候妈。
0: 找，肯定找啊。
1: 不，找是找，你得找个好的呀。你看你啊，堂堂大厂子的革委会主任，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你这条件都好到顶了。再说咱们家啊，利利索索就咱娘俩，没废人儿。这条件合在一块儿，什么样的姑娘能配得上你呀、啊？哎呀，开玩笑的说，那就得是七仙女了，就得仙女儿。
0: 这姑娘啊，必须得好，各方面都得好，要漂亮，能干，还得有才华，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才能跟我夫唱妇随，是不是？啊，对了，最重要，孝顺，必须得孝顺。
1: 对，
0: 哎。
1: 他得能伺候你，顺便
0: 伺候我。
1: 抓紧把这事提到日程上来，这都是妈的一块心病了，
0: 天天絮叨。我抓紧，我一准给您找来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啊。放心吧啊，老太太放心吧，
1: 我等着。
2: 今天啊，绝对是个好日子，海燕回城了，进了咱们红星厂。
3: 我的徒弟童铁军跟海燕马上就要结婚了。
4: 别光聊天不吃啊，这菜都快凉了，
2: 快趁热吃，
5: 谢谢姐夫。我跟你们说啊，我姐夫这手艺啊，那可太好了，人称日出街上马大厨。
2: 马长顺同志
6: 到，
2: 领导和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放心，我们会继续督促你进步，
6: 欢迎监督。
7: 快吃！
8: 美爷，
7: 尝一下咱姐夫这手艺怎么样？
9: 小玲子，
10: 哎呀，大英子，
9: 买菜去了
10: 啊？买菜去了，买点肉跟白菜，晚上啊包炖饺子。
9: 哟。够谁吃的，就买这么点儿呢。不过按照你们家的条件也行啊，买这些肉也不容易了，买这些肉就算过年了。有肉总比没肉强。
10: 对对对。
9: 你咋不问我买了多少呢？
10: 啊，你买了多少啊？
9: 哟，想吃多少买多少。我家条件好，你说现在啊，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是不是？
10: 对对对。哎呦，我忘买蒜了，我先走了啊。
9: 别走，我有句话想问你。
10: 问什么呀？
9: 那个，我听说铁军他那个对象回来了。
10: 回来了回来了。
9: 咋样啊？
10: 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能干又孝顺，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们铁军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我姚玉玲这辈子啊知足了。
9: 哎呦，真不错。哎呀，真是的，应该知足。你说你这病殃殃的，家庭条件也差，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铁军将来这对象难找，你看看人家不但找着，还找着这么可心的，那还能不知足啊？是不是啊？祝贺你啊，祝贺你。我跟你说，小玲子，我这儿子才逗呢。那天我们俩聊起了这对象的事儿，你猜我儿子说啥？他说：“妈，要么我不找，我要找我就得找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哎呦我的妈呀！他说唰的一站出来哈，甩他们十条八条街。你说他能不能吹牛？把我笑死了。不，真的我还相信。为啥说呢？他有本事啊，他有地位啊，我们家条件也好。你说现在这姑娘谁不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10: 挺好的挺好的。我真的走了啊，买蒜去，再见啊。
9: 哎
10: 开了。我一夸我儿子，他就不自在。那没办法，我实事求是嘛。
6: 宋大厂长，我跟你说啊，我对这次厂里的招工很有意见呀。招工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招一个还是招100个，招男的还是招女的，都得我们革委会来考察才能决定。这个章我肯定是不会盖的。

我陈耀武，吴干事在吗？啊，让他回来，来办公室找我。嗯，哎，等等，昨天我们演出伴奏那个女孩，你认识吗？啊，不认识，啊，没事了，嗯嗯。

您好，我叫林海燕，过来找您盖章的。

0: 就是昨天在台上拉琴的那个。啊，你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你是林老师的女儿。啊，
1: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吧？
0: 怎么会不记得嘛？来来来，快快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记得你不是在插队吗？
1: 刚回来。
0: 哦，
2: 陈主任，
1: 那我的入场申请表您能盖章了吧？
0: 申请表啊，表呢？
1: 不是应该在您那儿吗？
0: 这个啊，哎呀，看我这脑子，哎呀，
3: 真的是你，林海燕。太意外了，太意外了！你就这么来我们红星厂了？
1: 就等着您盖章了。
3: 盖章，这个章必须得盖，马上盖，立刻盖。哎，海燕，昨天的演出我看了，太精彩了，我都看呆了。我当时在想啊，我们这红星厂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人才了？你可给我们厂争了大光了。
1: 那主任过奖了。

0: 我们就是来给老魏科，就去报大家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可以随时见面了。
1: 谢谢陈主任。哎哎，
0: 等等，以后你就叫我耀武，咱们都这么熟了嘛啊！
1: 我代表厂领导欢迎你。
0: 以后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2: 谢谢主任，主任再见。叫我耀武。嘿，铁军。
3: 海燕，怎么样？见着陈耀武了吗？
2: 他给你盖章了没有？
3: 嘿，
1: 我这个去劳资科去。
3: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陈耀武这么痛快啊，太好了。

0: 陈主任，陈主任，
1: 铁军啊，你都去厂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长进啊？我这是革回办公室，不是车间，你就不知道敲下门吗？
0: 我刚才敲门了，我这不是看您这想事儿呢吗？肯定想的是厂里的大事儿，所以一看你没应声，我就进来了。
1: 行了。什么事儿？
0: 帮我开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我要登记结婚了。
1: 结婚了啊？好事儿啊，那得祝福你啊。
0: 哎呦，
1: 你帮是哪儿的？
0: 哦，咱们厂的。所以正好，这麻烦你啊，把我们俩那介绍信，这顺手一块给开了。
1: 咱们厂的，我会不知道啊？谁呀？
0: 你们俩刚才还见过呢，找你来报道的，林海燕。
1: 林海燕
0: 啊，
1: 林老师的女儿。
0: 对。
1: 她不是一直在农村插队吗？刚回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0: 我们俩都处了好多年了，这刚才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是已经给他盖了一个章了吗？再在这个结婚的介绍信上再盖个章就算行了。
1: 我盖章你都知道了？
0: 啊，对，他告诉我了，谢谢啊。
1: 今天开不了了，你介绍信用完了。你看，
0: 介绍信还能用完了？哎，
1: 拿呀！你急什么呀？你用完了就用完了呗。反正他人已经在厂里了，你们俩结婚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呀。
0: 什么叫无所谓呀？这我为了结婚我都等了好多年了。你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间？你能把这介绍信给我开出来？
1: 铁军，你什么态度啊？大小我是你的领导吧，你急什么呀？那回头我去后勤科就申请领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后勤科什么时候批那我就不好控制，那不是我的职权范围了啊。行了，你别急，等有了然后四发通知你啊，叫你过来好不好？二车间吗？那个

0: 样？
1: 哎，那个，我刚才去劳资科，说你刚走。
0: 是我的手续有什么问题吗？
1: 哎，不不不，手续没有问题。是我个人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啊？
2: 海燕，作为你未来的领导，
1: 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那就好。我听说你要和童铁军结婚。
0: 嗯。
2: 林海燕同志，那我就要批评你了。
1: 你这么年轻，你应该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怎么一下投入到搞对象当中去了？啊？还有啊，你这刚回城，进展还没有工作呢，就吵着要结婚，让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肯定会说，这海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配对的呀？

0: 很不好嘛，是不是？陈主任，我和童铁军结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我们一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陈主任，您放心，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哎哎，不，海燕，我也不是不让你结婚，我是觉得你即使结婚的话，也不能这么盲目，这么仓促。那万一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
0: 什么机会啊？我呀，万一我是那个机会呢？您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海燕，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不信吧，我以前也不信。但是昨天，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拉琴那个样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当时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那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 就应该是我陈耀武的，还有，刚才我在办公室里边，哼着你的歌，想着你的人，你就嗖的出现在我面前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我是不是应该珍惜？所以，你就不应该嫁给童铁军，要嫁你也应该嫁给我。我发誓，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让你比所有女人过得都幸福。
2: 从一而终，以后我有了孩子，我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1: 你别说了，陈主任，以前你是我爸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同事，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见面太尴尬了。刚才的话，我就当是你在开玩笑，我呢就没有听过，到此为止。
0: 海燕，你听我说，海燕，你再考虑考虑，别那么快做决定好吗？我等你。
1: 我已经做好最后的决定了。
3: 这辈子我就嫁给童铁军，不是，我不会放弃的。冯夫人，你应该到中间来噻。
4: 哎呀，不用不用，邓师傅，今天可是您光荣退休，你得站在中间，我干事。
5: 哎，你得把咱老邓拍出咱红星场老工人的气势。好的呀，必须有气势。好好，
6: 冯主任。
5: 好好好。
6: 来来来，所有人准备了啊！来看我镜头。哎，对，准备，一二三。
5: 哎，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我们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好。
6: 往右边是吧？
5: 哎，对对对，往右边。
6: 哎，好，这里就可以。
7: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刚给你问完，说那边忙完，马上就回来了。等一会儿，
8: 不是，你再问问去。我不给。
7: 哎，主任，哟，
8: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就要信，让他去叫你去。
7: 谭大主任，来看看这是什么啊？万事俱备，就等你了。这介绍信我自个儿跑过去拿过来的。你这样，把这章啊，你给我盖上，我马上走人。
8: 童铁军，过分了吧？啊？我革委会的工作什么时候要你插手了？
7: 不是，这不是我插手啊，我这不是帮您的吗？
8: 我知道您陈大主任忙啊，这不就一抬腿的事儿吗？哎，
9: 你媳妇叫林啊，林海燕，刚来报道的那个，陈主任认识，我们主任认识啊，
8: 那更好办了。那，哎，主任，我这儿有印泥，我这儿有。陈主任，
9: 我的喜糖，
8: 是喜糖。
7: 铁军，恭喜你啊！祝你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
8: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
7: 陈大主任，谢了啊。哦，这个多领了几张，你留着，别回头用的时候再找不着啊。那我就走了，
8: 谢了啊，等着喝你喜酒啊。
9: 好。
8: 哎，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
10: 主任，我上食堂打饭去，你想吃点啥，我给你打回来。
8: 滚！

0: 姐，行不？
1: 铁拳，你这干嘛去啊？走，跟我们上食堂吃饭去。
0: 不，我请好假了，下午跟海燕，我们俩把那结婚照给拍了。
1: 真的？结婚照啊？太好了，赶紧去吧。
0: 那我走了。哎，
1: 赶紧去。哎，
2: 庄主任啊，你看你这徒弟可真没有白教，你看人家都提拔去厂办了，
3: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了，
2: 对您还一口一个姐呢，多尊敬。
4: 我们江花福气好啊，一个徒弟一个亲弟弟都不错，是不是？还有我这个革命伴侣也不赖，是不是？
1: 革命伴侣请注意啊，一定要戒骄戒躁。
4: 是领导。

0: 你喝口水吧。哎，真是太高兴了，铁军这傻小子啊，终于要把你娶回家了。
1: 童婶，你赶紧坐吧。
0: 哎呀，我没事儿。哎，
2: 海燕，这可不是我说你啊，啊，怎么还童婶童婶的呀？这往后是得改口叫妈了。
0: 叫妈，叫妈好啊。哎呀，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妈，
2: 哎，妈，我跟海燕我们俩商量好了，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0: 太好了，燕儿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妈，以后咱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了，就好好的享福，都有我们呢。
0: 哎，
2: 嘿，以后你们俩呀，谁都别操心，一切都有我呢，知道不？
0: 嗯。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2: 妈，您这个说的就太对了，您高兴我们就高兴，您老人家以后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1: 妈，笑一笑十年少，以后咱们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2: 哎
0: 哎，
4: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快快，
1: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2: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嗯，有我最爱的家人们，
1: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君和海燕，你刻的，真漂亮。铁君，你的海燕飞回来了。

0: 孔铁军呢？
1: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把孔铁军给我带走。

0: 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同铁军。
1: 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你的，你的不是。
2: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1: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哎呀，
3: 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你说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孔大军呢？哎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把崔建军给我带走。哎，
1: 这怎么了？
2: 放开我干什么？
0: 你
2: 走！
0: 干什么？等等！
2: 把话说清楚！
3: 抓人呢！
4: 放开我！
0: 你老实点，快走！
2: 啥事儿啊？
0: 不知道啊，你还净说多了。
2: 放开我！
0: 肯定有大事儿啊！
1: 是，
3: 海燕。
5: 代表红十字基业厂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反革命？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不会的，不会的！
6: 你说什么？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你都不是反革命。
7: 放开！冷静！童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
0: 犯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得等着他判死刑吧。
8: 程主任，你肯定搞错了，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程主任，妈，妈，妈！等等，哎，哎，你再说一遍啊！
7: 我童铁军，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撞哪门子邪了？你疯了吧？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赶紧给我放开！
8: 你嚷嚷什么？
7: 是不是反革命？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啊，我革委会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8: 你少跟我扯淡，陈耀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抓反革命的，你是想立功，你想往上爬，你爱咋地咋地，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我懒得跟你废话。
7: 什么厂领导？
8: 我就是领导。
7: 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8: 得了吧，什么敬酒罚酒的，你瞧你那样，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要见宋厂长。
9: 主任，区领导来电话，说让你赶紧接一下。
8: 我看你还能蹦几天。
9: 你别走啊！哎，赶紧给我放开！

0: 是。
1: 成龙，哎，把门开开。
2: 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的？
1: 陈耀武脑子进水了，你不能跟着一块儿犯浑啊！你把这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见厂长。
2: 找什么厂长？童姐姐。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好人，
1: 我还把你当做榜样，我还向你学习。我呸！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
0: 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你太毒了。
2: 什么呀？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我还要害他们，害工人阶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先把门打开好不好？你让我出去跟你说。来，哎，
0: 这是咱们厂没事，那要出了事，你让全场的工人怎么活？
2: 陶春龙，大龙，拿我当不当你哥呀？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你先给我开个门。
0: 你就不开，凭什么给你开门？
2: 你
0: 给你开门你崩溃，你
2: 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听见没有？开门。你躲开，躲开。
3: 哎呦，真是，你说，哎。

0: 险，但是他原来有冠心病，这次一惊吓病得挺重，得住院。
1: 行，那咱就住院。可是姐夫您看看，妈还没有醒，铁军那边我
0: 同事我守着，还有医生呢，放心，你赶紧去找铁军吧。
1: 行，我找陈阳武要人去。
0: 他们肯定抓错人了，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他绝对不可能犯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沾花姐说了，这次肯定是个误会，你别太着急啊。嗯，
1: 知道了，姐夫，那妈就交给您了，我这就去红星厂去。我走了。

0: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说实话，就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出声啊，同志们。
1: 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他不应该呀、啊、
2: 不应该。宋厂长，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讲证据。什么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
0: 啊，铁证如山呐、啊、同志们。
1: 咱们厂的黑板报啊一直是小童负责，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
2: 以前是以前，明天是什么日子啊？明天是上级领导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
3: 不行就是不行，跟你说了，大晚上的厂子不能进人。
4: 不是，我也是红泥厂的职工，你干嘛不让我进啊？
3: 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这是规定。
4: 师傅，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陈耀武主任，我就找他。
3: 没看着，也不知道。回去吧，回去吧。
4: 那我找其他的领导。
3: 走，
4: 你让我进去啊！
3: 你找谁也得白天呢，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啊，回去吧，回去吧，姑娘。好了，
4: 啊，让我进去吧。哎、啊、哎。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师傅，师傅。
0: 黑板报是啥？黑板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
2: 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觉悟。
0: 这个佟铁军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长期占领这一块阵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
1: 不会吧，这个小童也不是这种人的。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吧？
2: 误会，
0: 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厂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同志们，这是什么行为？
2: 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蓄意
0: 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蓄意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
1: 陈主任，我觉得
2: 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
0: 对佟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

0: 在板凳面这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谁让我？你别给我乱扣帽子！你看着，我跟你没完！我靠你没完！哎，
1: 屋里边所有能踩的店都进，都给我搬出去！
2: 是，
1: 过来！
0: 谁让我？你混蛋你！
1: 哎，给我看紧了！我可以给你申请配枪，不再让他跑了。
0: 听见了没有？
3: 听了。

0: 去啊？买的啥呀？
1: 别过来！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你要叫别人看见了，回头给你们领导汇报，扣你工资。我是为你好啊，我不耽误你，我走。
2: 小五，换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母亲节上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不想再收马桶，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不想再整天掏粪了，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
3: 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啊？清洁站怎么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
2: 要我，你能给我换吗？
3: 哎呀，眼下呀，都还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2: 真的？
3: 那可是唯一一个。
2: 递谁了？我能进红星厂吗？要我，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
3: 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就等着我盖章了。
2: 怎么办啊？那我，你帮我想想办法嘛。哎呀，啊！
3: 行了，一定想办法啊！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再说了，招什么样的人，得我陈耀武说了算。你放心吧。
4: 哎呀，耀武，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3: 再来一下。
2: 老太太，你还敢嫌弃我？等我换了工作，做了你儿媳妇儿，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
5: 自己一定要醒悟，要端正，明白吧？

0: 好，干得不错，啊啊，好。司马，
1: 哎，
0: 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你现在赶快去，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啊。
2: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1: 马上就到了。哎呀，那还不能找人，还得我自己去。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您这怎么了？中午饭都没吃，身体不舒服啊？谁不舒服？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
1: 我跟你说啊，以后长点心眼儿。
3: 谈工作。我跟你说啊，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别给我捅娄子。
4: 放心吧，主任，都检查了，没问题。
3: 还有啊。 告诉锣鼓队的，我的要求是，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锣鼓响起，分秒不能差，
4: 我亲自指挥。
1: 好，
4: 黑板报谁出的？佟铁军啊。
3: 咱们厂一直是他出的，他写字好吗？这是什么？啊？他太反动了。看来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接地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去宣传科，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
4: 相机，好，我马上就去。

0: 铁军，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还想娶李海燕？
1: 做梦！
2: 都站好，一会儿就到。

0: 我们潘金莲、潘学良终于把你盼来了，那真是一个红心盼领导，领导一来精神高啊！你这一来让我们胡局长捧杯生辉。老陈啊，你这张嘴啊，就是能说，有种而吧，有种而吧。
1: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怎么回事？
0: 哎呀，什么？
1: 到底怎么回事啊？童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
0: 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啊！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处理的。
2: 这错人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行，那这样，回头你来找我，咱们私下里谈，好不好？
0: 哎，别呀，别私下谈啊！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3: 林海燕同志，你不要跟着我工作。
0: 不是，陈主任，这
2: 你再这样，我不管了。
0: 王主任，
4: 吴总，程长去。
0: 宋厂长，这些都是童铁军得过的奖状，家里还有很多，如果您要看的话，我再给您拿。
3: 那都不用了。啊，这奖状我都知道，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这说明了一小童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
0: 您看看，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他那么优秀，肯定不是反革命的，他是个好人，您要相信他。我相信。 宋厂长，我能见见他吗？
3: 你上哪儿见去？我都见不着他。人是革委会的，这要不抓他。

0: 要怪一关在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
1: 宋厂长，这是红星厂，您是厂长，那厂里的事情您总能做主的。
0: 小莲，你别着急，你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小莲，
2: 你有所不知啊，
0: 这是政治事件，我说了不算。
1: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求您了。
0: 你别激动，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好办呢。这个陈耀武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
1: 证据确凿？
3: 高审，
4: 啊，
3: 哎。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星厂的陶春龙吧？他来干嘛呀？怎么还拿了枪啊？
5: 不是，占良，你没听说呀？
3: 怎么了？
5: 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借了杆枪，是区革委会特批的条子。
3: 红星厂出了反革命
5: 啊？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什么情况啊？
5: 这我哪知道啊，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
3: 陈耀武？
5: 哎，是他，说是这回又立功了。
3: 他立功？
6: 哼，总靠着攀马屁往上爬的人能立个什么功啊。
7: 陶春龙，陶春龙，赶紧给我拿吃的，拿水来，赶紧的。陶春龙，
8: 今天的份儿，
7: 哎，赶紧放那儿。我饿了，我要吃饭。
8: 没给他饭吃啊？
9: 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还吃饭？他不配！
7: 陶春龙，开门，我要撒尿。陶春龙，我要上马。

0: 往仨店。
1: 喊什么喊？啊？反革命你喊什么喊？
2: 哎，你个陶春龙啊，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我？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啊，这事跟别人没关系。仨证。

0: 急死我了！铁军怎么样了？
1: 我在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
2: 刚刚找过他了。
1: 那他咋说呀？
3: 他说铁军写了反动标语，是一块黑板报。什么黑板报啊？既然你带我去看看。
1: 好好好，黑板报上写啥了？哎呀。

0: 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
1: 他都写啥了？啊，不可能，他怎么会那么写呢？绝对不可能。
2: 来，把他手铐打开，
3: 打开。

0: 小童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说你写反动标语了？我告诉你啊，今天陈主任都过来了，你把事情说清楚。
1: 宋厂长，什么写反动标语啊？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是向人民认罪。
2: 啊，向人民认罪。
1: 对
0: 啊，陈主任，

0: 情况吗？
1: 我告诉你说清楚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2: 厂长，我这天天出板报出标语，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这样，您要是不信我的话，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那肯定有人看见。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这件事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0: 有个像，啊，这边有个像，
3: 像什么像？
4: 啊，像什么像？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我告诉你，全场之中我一个个都问了，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边工作，没有人看见，没有人为你证明。
2: 宋厂长，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
1: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写得很好啊，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啊、落了个像字。陈主任，粗心呢、啊、这就是典型的粗心，是粗心呢、啊、
4: 粗心啊。宋厂长，这件事情很严重，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还粗心。
3: 陈建军，我代表厂领导现在正式的通知你，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2: 陈耀武，
1: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4: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1: 你既然当厂长，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我告诉你，
4: 陈耀武，
1: 快点说清楚！
4: 人干什么？你杀
5: 老实点！
1: 厂长，你们太无聊了，现在
4: 你想干什么？啊？胆大，想打清楚是吗？
1: 他诬陷我呀！
4: 你这做人态度，配合厂里调查。
6: 小林哥找过我，
1: 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冷静，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知道吗？啊，
4: 没错，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2: 厂长，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
1: 你少说两句，
4: 有没有关系？你说算吗？
7: 你见着铁军了？
8: 见着了。铁军说让您别担心，好好养着病，回头他接您出院。
7: 我儿子没事了？
8: 没事儿，妈，铁军说了那就是个误会，没事的。
7: 那他能回家了？
8: 嗯，暂时还不行，领导说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儿了。不担心啊妈，不担心。
7: 哎，
8: 喝口粥啊。
7: 好。燕儿，
8: 你看看，
7: 那只是委屈了。
8: 没有嘛。哎，
7: 看把你给累的，你这还没过门呢，参加就
8: 妈，哎呀，您不是老叫我宝吗？您怎么跟您的宝那么见外啊？您记得吗？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对不对？哎，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没事的。
7: 嗯，好，咱们乐乐呵呵的。一起等铁军回家。

0: 咱们也都说了，要不是你这件事情这么办，好不好？咱把小童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咱们严肃处理，就别往上报了，啊！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给他个记大过处分，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一分钱不留，怎么样？咱就别往上报了。
1: 宋厂长，你这是和稀泥呀！啊，
0: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政治问题，我们绝不能姑息。
1: 我跟你说啊，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

0: 天了，
1: 那都是积累出来的，早晚要出大事儿的。
2: 他在咱们厂啊，年年先进的，这个区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我都看到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就刚才，
0: 你非得让我把他的手铐解开，
1: 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不铐能行吗？
0: 有句话呀，不应该直说，但是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是有责任的。
2: 是不是？你有话就直说吧。我知道，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又把他的对象啊招到咱们厂，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
1: 招工？
2: 嗯，
1: 那我可真没有意见。
2: 我这次招工啊，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招到咱们厂的，我是下乡去了，下他们连队去打听去了。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得非常优秀啊。我也希望你以后啊，对这个林海燕呢，不要有什么偏见。
0: 我怎么会有偏见呢？
1: 啊，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
3: 是啊，
0: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实话，
1: 我对天发誓，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
2: 你不反对我把小童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
0: 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1: 林海燕是林海燕，
0: 童铁军是童铁军，他们有关系吗？
1: 完全没有关系的。
0: 还有啊，你这次招工，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
2: 对了，
1: 啊，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吧。
2: 啊，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
1: 对呀，所以我说嘛，
0: 你这次是招对人了，给我们红星厂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
1: 我陈彦武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2: 感谢我？
1: 嗯，
2: 那童铁军这个事儿，我就让
1: 一码归一码啊。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
0: 童铁军，这辈子就等着在牢里过。

0: 耀武啊。
1: 哎，妈，
0: 妈问你个事儿啊。
1: 你急不急？你要不急的话，明天再说。我现在写一份稿子，我得明天交给领导，啊。
0: 急。
2: 你说。
0: 我听说，你把你同婶家铜铁军给抓了。
2: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0: 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你同婶倒在地下昏迷了，送到医院抢救，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
0: 儿子，妈知道你能干有能力啊，革命热情高，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
3: 你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1: 谁让个铜铁军整天嘚瑟的，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就是他呢。我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他那妈也没事死不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
0: 哎呀，要说吧，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
1: 是吗？
0: 那天买菜就碰见他，他挡着我呀，哎呦，把他那儿子夸的呀就跟一朵花似的，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因为我没儿媳妇，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你说是吧？看看乐极生悲了不是？所以这人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能太嚣张了。
2: 妈，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
0: 他说他那儿媳妇，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总之就是个好。我半信半疑。啊，就这么好的姑娘，能摊上他们家铜铁军啊？咱甭说别的。就她那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哪个姑娘愿意嫁给她呀？吹牛！
2: 可说呢，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
0: 嗯，
2: 那得好园子配，是不是？
0: 嗯，你园子好，那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
2: 又说上我了，领，必须领！
0: 马桶西施可不行啊，绝对不行！哎呦！那一身的骚臭啊，我怎么听说他特黏糊你，追你呢？你站稳立场了啊，不能跟他扯，听见没有？我烦他。

0: 我也烦他。
1: 嗯，
0: 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要真想娶她，何必等到今天呢？是不是？嗯，您放心，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
1: 嗯，
2: 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
1: 早点休息吧。
0: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
1: 那好吧。

0: 反革命的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1: 什么人？不许靠近！同志，你好。
2: 你这个童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
1: 不在，快点回去吧。
2: 春龙，
1: 海燕姐。哎呀，
2: 春龙是你在这儿啊？这可太好了！
1: 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我好些年没见着你了。
2: 我刚回。
1: 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2: 我想见见童铁军，他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官职吧？
1: 海燕姐，你那么好个人，怎么跟童铁军结婚啊？
2: 他是反革命，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1: 不是，他是被冤枉的，你让我见见他吧。姐真不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谁都不能见童铁军。
2: 春龙。
1: 你就帮姐一个忙啊！姐真不行。
2: 你看看，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帮姐一个忙呗，让我见见她行吗？就一会儿行吗？哎，真不行，姐，这是我的工作，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你。 你快回去吧。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拜托你了，把这给他哈。

耀武啊，陈耀武，你说你咋命这么好？都说好雨知时节，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那是金子下的雨啊。董铁军，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你再横呢，不让你吃足苦头，你还是不知道我陈耀武的厉害，还结婚，还想要林海燕。你想得美，林海燕只能嫁给我。

0: 陈主任。
1: 哎呀，海燕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怎么了？
0: 陈主任，请你相信铁军，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哎
2: 呀，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见。
0: 那您帮帮忙吧，求求您了。
2: 海燕，我不是不帮你，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性质太恶劣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2: 误会？你等等。
1: 看看，这就是证据，来，看看。还有这个，你看看。
0: 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
2: 证据不会说谎啊，海燕，我是拿你当自己人。

0: 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以现在这个局面啊，你真的要提前跟童铁军划清界限了。
1: 划清界限？
0: 嗯，
1: 划清什么界限啊？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你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几百倍几千倍。童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1: 判刑
0: 啊？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0: 我们分手吧。
1: 你在说什么呀？
2: 海燕，
0: 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3: 那你们等着回。
4: 陶成梅，
3: 你吃香药了？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4: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
3: 怎么了？
4: 信他干不信我说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
1: 童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2: 判刑？
1: 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2: 陈主任，你别吓唬我。
1: 我的样子像吓唬你吗？
3: 所以海燕，海燕，听我的，你要提前做好打算，
1: 别回头还没过门就成寡妇了。

0: 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要救铁军。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小峰啊，这件事情啊，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件事情啊，你就应该去找陈小红。这个家伙死揪着这件事不放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2: 哎，冯主任，哎，你们上次拍的那个照片都印出来了，回头记得去拿啊！
1: 啊，好的，吴干事，那我回头去你办公室拿。
2: 哦，不不不，照片都让陈主任拿走了，你得去革委会拿。
1: 陈耀武，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儿？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哎，你干什么？哎哎，你干什么？你干这？
1: 我来拿这个。
2: 彭大主任，我可要提醒你了啊！这胶卷儿，还有相机都是厂里的财产，你拿厂里的财产给自己拍照片，
3: 你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占公家便宜，
2: 啊！下次注意，出去。
1: 哎呦，陈主任，你少跟我上纲上线，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儿，赶紧把我那个徒弟放了。
2: 你说的倒轻松，你徒弟犯了多大事儿，你还不知道的吧？我说出来吓死你。
1: 我都知道，就算是漏写了一个字儿，也不用你这样兴师动众的去抓人呐。再说了，他下次改正那就是好同志。哎，赶紧赶紧放人。
2: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呢？说放就放啊？
1: 怎么是小孩过家家呢？行，
4: 我跟你好好捋捋，你跟铁军是不是一个中学毕业的？
1: 又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就是同事。还有，咱们都住在这一条日出街上，那就是邻居。这么几层的关系，
4: 他童铁军是什么样的人？
1: 你不清楚啊？他年年先进，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啊？鬼才信呢！
2: 我告诉你，童铁军就是反革命。我还告诉你，他就是我的亲兄弟，该抓我也得抓。
1: 亲兄弟，你也配？
4: 铁军要是反革命，那你就是反革命中的反革命。
2: 放肆！你这就是公然的污蔑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对革命同志的无情诋毁。注意点。
1: 请问你算哪门子领导？
4: 手不能提，肩不能扛，
1: 就会耍嘴皮子拍马屁，
4: 你还拿鸡毛当令箭，
1: 你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那个假把式。
2: 冯兰花，你得好好管住你张嘴，小心点吧。啊，
4: 我小心？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我冯占花拿技术说话，产量说话，拿劳动说话，我怕你。
2: 行行，我告诉你，我也就这么说了，人不可能放。我马上就给区里打报告，你徒弟就等着蹲大牢吧。
4: 陈耀武，你真是疯了，放着好日子你就作死吧你。
2: 哎，四八，
5: 哎，
2: 看你吴干事了吗？
5: 他出差了，说是上那个虎头岭南洋分厂做采访去了。
2: 哦，什么时候回来？
5: 说是还得几天，主任找他有事儿啊。
2: 啊，没事没事，
5: 你有事你跟我说一下。啊，那我先走了，主任。

0: 小龙，还没给他吃呢。
1: 啊，咱公家的粮食不可能为了反革命啊。
0: 他没跟你闹吗？
1: 他还有脸闹啊。
2: 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0: 陈亮，
1: 啊，
0: 给你带了我妈做的包子，酸菜馅的啊。
1: 啊，谢谢啊。嚯，真香啊！我一会儿吃啊。哎，小沈，红星厂借用的枪支这编码型号都填写的不对呀。哎，你看这儿。
0: 是啊，这登记表是让那个陶春荣比对着枪械上的标码抄写的，这都能写错了。
1: 不是，还有这儿只有一个签名，这还漏了两处呢。
0: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也赖我。那会儿呢，我正打个电话，疏忽了。这样，明天我就拿着这个登记表去咱们厂补上。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枪支手续可不能含糊。

0: 什么？
1: 战良。
2: 爷。
1: 哎呀，哎呀，我的东西。
0: 不是你。
3: 陈龙。陈龙。
4: 哎，冯同志。
3: 站岗呢？啊。
2: 正好找你，你们厂今天进枪登记的时候啊，出点差错，需要重新写，我来核验一下枪械。
4: 我填错了。那行行行行。走，
5: 哎，海岩姐，
4: 你不能进去。
1: 你就让我见见铁军吧。
4: 真不行。
2: 哎，陈龙，铁军是关在这儿吧？我也想见见铁军。
1: 我把东西放下，我就走，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2: 啊，
3: 你们到底是来干啥的？
6: 哎，我确实是来核验枪械的，但是呢，
2: 也想顺便看看铁军。
6: 陈龙，你看你这站岗的枪都是向我们所借的。
2: 这是我的工作证，你拿着，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违反原则的事儿。
7: 那咱说好了，那送完东西就得走。

海燕、铁军，你们先聊着。

0: 诚实回答我，这两天有没有给佟铁军供水供饭啊？
1: 没有。
0: 是你们厂领导、厂革委会下令不给他吃饭喝水吗？
1: 不是。
0: 那就是你的个人行为。
1: 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我不给他吃饭。
2: 你混蛋！你这是动用私刑，你知道吗？
1: 冯同志，您不了解情况，这个佟铁军他太坏了，他差点就害了红星厂的所有兄弟姐妹，他就是个反革命，他有什么脸吃厂里东西啊？
0: 郝春荣，佟铁军的问题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呢，你就私自给他定了罪，也就给他断了粮，
2: 你这是滥用职权，我要向你们领导反映情况。
1: 反映就反映，反正我不怕，我就是要替全厂的兄弟姐妹们出口气。
3: 你受苦了，受苦了。
4: 海燕，你一定要好好的。
3: 我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铁军，我跟妈都约好了，说要一起等你回家，我和你还要一起领证呢。啊，
4: 回家领证。
3: 冷了，铁军，我给你带了毯子。我知道你这儿冷，但是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回头我再给你拿一件厚棉袄来。铁军，你再扛两天啊，我天天去找领导，这件事情咱们能说清的，肯定能说清楚的啊。

0: 李军，你怎么了？是哪不舒服吗？我们分手吧。啊？你在说什么呀？海燕，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我就是想不通，明明是他有问题。凭什么我不能替兄弟们出口气啊？
1: 童铁军的问题现在谁都不能下结论，
2: 你有啥权利这么做呀？
1: 我就是想着，要是因为他整个厂里边都出了问题，我就不同意。陈龙，我知道你是关心自己的厂子，关心厂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你做事情不能这么鲁莽啊！
2: 我问你，童铁军。 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了解。所以啊，不管遇到啥事儿，你要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去动脑子想一想，你得自己去判断是非好坏，
1: 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明白吗？
0: 你要跟我分手。
3: 和我划清界限，铁军，你怎么了？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你怎么了？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2: 可是那照片呢？
3: 所谓的那个事实，它现在就摆在那儿，我百口莫辩。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也听说过。 真的像宋禅法说的那样，我真的可能摊上大事了。
0: 铁军，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

0: 大家都在给你想办法呢，我、张花姐、姐夫、湛良，我们都在到处找人打听，帮你想办法呢。现在这个事情，最后是什么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别着急说，就是落花清姐姐呀，铁军，我求你了，你别胡思乱想行吗？现在这个时候，你别胡思乱想。
1: 我们必须分手，铁军，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等了你那么久，你盼了我那么久，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啊！你忘了我们在我们一起布置的那个房间里，你说的。 你说我们永远不分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去领证，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分手啊，铁军？你说过的，你会永远爱我的。你现在就不要我了吗？把这句话收回去，你不许再说了，不许再说了。你再说的话，我可真要跟你生气了。
2: 海燕。
1: 拿到招工指标多不容易啊！你这才回城，你还有远大的前途呢。你可真不能有事儿啊！你不就是怕连累我吗？对吗？我不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行啊。 分就分，听你的，都听你的。同意了。同意，肯定同意。只要你一出去，我就跟你分手。你看看你这儿什么都没有，连个暖水瓶都没有，你渴了都没有一口热水可以喝。明天我给你拿暖水瓶来。
2: 我给你拿被子，我给你拿棉袄来，你不能在这冻着了。我是认真的，海燕。
3: 我也是认真的。海燕，你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
1: 听好了，我林海燕这辈子赖上你了，我不会分的，永远不会分。

0: 刚才看到我名字了吗？
1: 就在这边，就在这边。
2: 海岩姐，
3: 哎，
4: 海岩，你们聊完了？
3: 哦，聊完了。
0: 好，
3: 春龙，我把东西都放下了，明天我还想送件棉袄过来，行吗？
2: 啊？
4: 问你呢，行吗？
0: 随便。
3: 谢谢你啊，展亮，那。我先回去了。
4: 哎，要不你等会儿，这表格弄完了，我送你回去。
3: 不用。今天谢谢你们俩了，我先走了。
4: 啊，那你慢点啊。
3: 嗯。

0: 这个大傻瓜，吃的、喝的、用的，一样都不能少。变没？
1: 去，
0: 再敢反悔，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段良，哎呀，你也别说他了。

0: 这件事儿呢，也不能完全怪大龙。这傻小子，他是真心替大家着急了，对事儿不对人，没必要怪他。
1: 所以啊，我说他呀，做事不过脑子。
0: 振良，
1: 啊，
0: 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回吧。
1: 哎，行。
2: 天君，
1: 你千万别着急，一定会搞清楚的，事情肯定会有转机。
0: 我挺好的，真的，你放心吧。回吧。
1: 行，那我回去回头再来看你，你保重。
3: 那标语你是不是不是故意那么写的？

0: 我记得这个童铁军啊，这不去年还帮咱们蛇里一起抓过小偷吗？
1: 对呀、啊，所以呀、啊，童铁军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他绝对没有问题。所长，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道理呀、啊，很多地方都不合理。
0: 就算不合理，可证据它就是证据。他们厂这么处理，也算是有依据。现在关键啊，就看区里怎么认定这个事儿。
1: 所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您在各机关的战友多，能不能帮铁军打听一下？
0: 行，回头我跟几个老战友打听打听啊。
1: 谢谢所长。
0: 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虎头岭省道附近发生公交抢劫案，你赶紧带人过去看看。
2: 是，马上出发。走，跟我走，快，
3: 注意安全啊！

老实点，还有一个呢，让他给跑了，先把他俩带回去，走。

0: 啊。
1: 哦。哎，同志，小心点啊。
2: 谢谢。哎，你是不是冯主任，冯占花同志的弟弟师傅了？
1: 啊，对呀、啊，你也是红星厂的？
2: 是的呀，我才从这个二分厂出差回来，就碰到这帮子坏蛋了，我的包都被抢走了呀。
1: 您别着急啊，人没事就好。来来，上车。好，
2: 谢谢。
3: 吉阳同志，谢谢你。
4: 吉阳同志，谢谢警察同志，
5: 感谢您。
6: 您谢了，不客气。大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到劫匪的。
7: 谢谢警察同志。
1: 好。
8: 大妈，您坐这等会儿，等叫您名字了，你再进去检查啊。
9: 哎，好，谢谢你，姑娘。

0: 小玲子，哎呀，我还说过去看看你呢。听说你昏倒了，这都好几天了，你现在咋样了？
1: 老毛病。大英子，你怎么也来医院了？你病了？
0: 没事，我好着呢，我来开点中药，调一调。你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铁军摊上这种事
1: 儿。我儿子没事儿的，过几天就能回家了。
0: 回家？回姥姥家吧。回家。哎呦我的妈呀，你不会还不知道呢吧？
1: 不是说铁军没啥大事儿吗？
0: 没啥大事儿，谁告你的？他骗你呢。铁军这回事儿可大了。我听亚武说呀，说铁军这次大牢肯定是得坐了，这命能不能保住还两说着呢。
1: 不是说事情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会？这怎么会？
0: 都定心了，放个命，先行放个命吧，小玲子，先行放个命，这罪多重啊！其实吧，我不该跟你说这些话，可是我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呀、啊，小玲子，万一那一天到了，你说你这心理崩溃了，垮了，那不是家破人亡吗？我心疼啊，小玲子。
2: 下一位，姚玉玲。
0: 哎，来了来了。你去看病吧，我先走了啊！保重自己，挺住了。

0: 你毛巾掉了，林海燕、
1: 汤美香，哎呀，好久不见！
2: 是啊，
1: 你回城之后大家都没你消息了，你还好吧？好啊，回城当然比农场待着好多了，我都病退回来快一年了，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啊，你这是上班呢？
2: 啊，对，我在卫生系统，是正式工。你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回城找工作可难了，要么呢是自己有门路，要么呢顶替自己的爹妈。
1: 啊，

0: 办法顶替哈，你爸爸在青海湖改造呢吧？
1: 我爸爸去世了。哦，美香，这会儿我还有事儿，那咱们回头再聊。
0: 啊，好的，我也挺忙的，那有时间找你玩啊。嗯，
1: 美香再见。啊，
0: 再见。

0: 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1: 哥，你知道那铜铁军谁看着呢吗？
2: 咱家老三。
3: 啊，我听他说了，说你们革委会主任让他当民兵队长。
2: 诓他的吧，陈耀武那个人呀，就是看咱们家老三忠厚实诚，拿他当枪使。
3: 你说陈耀武抓了铜铁军，让咱们家仨看着，都在一条街上住着，咱妈跟铜婶儿那么熟，你说呢？我就觉得吧，这事儿特别别扭。美香，美香，哎，美香，上班呢？累不累啊？
4: 废话，干活能不累吗？
5: 行行行行，哥，看不出来啊，人不想搭理你。哎，这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你还跟他说话，说我们怎么回？
6: 陶春梅，你吃上药了？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7: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怎么了？兴他干不兴我说啊？
6: 陶成根，哎，工作上的事儿我谢过你了吧？
3: 啊，
6: 咱俩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谁过河拆桥了？
3: 没有过桥，没说
7: 你。你怎么那么窝囊啊，哥？你为他这工作你操了多少心？你送了多少礼？找了多少人？那是份正式工。他可倒好，得了便宜还卖上乖了。
6: 行了。就这么个破工作稀罕什么呀，我还不想干呢。陶春梅，我劝你说话别那么不客气，没准咱俩还能成为同事呢。
2: 同事？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啊？我们红星厂，哎，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6: 唐美香，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知道吗，
7: 林海燕
6: 刚进了我们厂，你看看人家那什么条件。
8: 什么？林海燕进红星厂了？
2: 所以呀，红星厂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
6: 走了，哥，回家。
3: 哎，美香，你别生气啊，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8: 起开，走了。哎，
3: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8: 解释什么？

0: 海鲜。
1: 陈主任。
0: 看什么呢？
1: 我想到一个情况。童铁军说他黑板报本来是写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中间有一个巷子，他出黑板报是我回城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会不会是那场大雨把那个巷子冲没了？
0: 不可能，黑板报的问题是我发现的，而且拍了照片的。
1: 照片我也看见了，中间确实少了一格。
0: 不可能是被雨淋的，你看这上面都有挡雨的，即便是被雨淋了，他为什么只淋这个巷子，别的字都没有问题啊？啊？
1: 可是铁军
0: 没有可是，海爷，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要想清楚，赶紧为自己做个打算。
1: 嗯，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
2: 林海燕同志，这个是别人刚给我的水果糖，特别甜，你尝尝。
1: 啊，不用，
2: 都是自己人，你客气什么？拿着。
1: 如果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你就把童铁军放了吧。
0: 林海燕同志，厂里已经够照顾你的了，
3: 你碰到了事情说要推迟上班，那都是我点头同意的，
0: 我不需要你感恩，但你要知足吧。啊，嗯，拿着。
2: 海燕，海燕，海燕，
4: 大伯，你真把林海燕招进厂了？要我，你明明答应我的。
2: 谁答应你了？再说了，这工厂招工那是大事儿，那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懂不懂？
4: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只要你不点头谁都进不了厂，你为什么把名额让给林海燕？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人家海燕有工作能力，有实力，你是没看见她的汇报演出那个表现，那个风采，那简直就是黑夜里一道闪电，懂不懂？太棒了。
4: 他棒他的，可招工的事是你答应我的。陈耀武，你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个骗子。
2: 行了，喊什么呀？谁骗你了？
3: 你搞搞清楚啊，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怎么就你特殊？每天老喊着换工作换工作，换什么换？
4: 陈耀武，我也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你提结婚你都爱答不理的，每次我跟你见面我都得躲着藏着，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不就是嫌弃我这个臭烘烘的工作不体面吗？
2: 体面？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体面？那是因为工作不体面吗？啊，
3: 看看，要觉悟没觉悟，要能力没能力，就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你做梦。
4: 要我，你现在既然这么说我，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前光漂亮光美呢。
2: 美，你现在你自己看看，你好意思提美？告诉你，你心灵美才是真的美，懂不懂？
4: 好，分手。
5: 哎，分手。
2: 分，马上分，立刻分。
3: 不对，咱俩还真谈不上分手这件事儿，咱俩一块搞过对象吗？没有吧，不过就是你情我愿那点破事儿嘛。
4: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竟然这么对我。
3: 行了，别吵了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件事情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双手赞成。以后呢，咱俩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拿着，
0: 你就好自为之吧啊。
4: 林耀武，你混

0: 妈，今天给您熬的是骨头汤，您尝尝。回头我再跟姐夫好好学学手艺。
1: 兰儿，
2: 哎，
1: 你给妈说实话，铁军他还能回来吗？
0: 能啊。
1: 别再瞒我了，妈啥都知道。

0: 怎么了？快死了呗！你还没死，你先把你妈给气死啊！啊！那我就说一句，我就说一句，万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培补肺丸，
1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同志们，我们要发扬井冈山用脚底板拖垮敌人车轮子的那种传统精神，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出发！
5: 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跟上，
6: 军座。
7: 红三十四师师长是陈树湘。
8: 命令炮兵猛烈开炮。
3: 是。
8: 先炸他个半死，看看他有没有救。
5: 一会儿你看我的，打他个四仰八叉。
3: 没错，打他个四仰八叉。喂，陈树湘，
5: 师长，刚才这阵炮火，101团伤亡不小，但是师长放心，敌人的猛烈炮火吓不倒我们的战士，只会激发出我们的战士更加顽强的斗志。
3: 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政委，敌人开始进攻了，咱们按照原定计划，从现在开始师指各级领导在战斗一线各自为战。
5: 放心吧，师长，你也注意安全。
9: 在李云杰部队猛烈的攻击中，苏达清和程翠林都向陈树湘表了决心。

0: 们阵地上怎么那么安静啊？
1: 是，
2: 我觉得就一种可能，红军在遭受我地毯式炮轰以后，完全丧失了战斗勇气，要不就是弃阵逃走，或者是缴械投降了。
0: 你过于乐观了，和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太知道他们绝不会是你想象那样。

0: 这就是党国的精锐之师吗？给李必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嘉禾老家去当伙夫。
1: 别给我带了，
2: 把自己保护好，怎么多杀点狗的啊？

在激烈交战中，34师的军旗被炮火打飞。看到这一幕的于选文，毫不犹豫扑了上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继续一起看《绝命后卫师》。在这一集的开头，我们敬爱的教导员于选文受伤了，他是这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读过书会写字儿的人，他的本上呀，有他亲手记下来的行军路线，有战士们偶尔说起的家乡。
1: 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等将来和平年代，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理想的生活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2: 这个人物的产生呢，来源于我写长沙保卫战的时候的一句台词，现在已经国破家亡的这个时候，我儿子想上个学，想读点书，都已经到国这么大的国土里，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给谁上课去啊？他是文化人，所以他对这个信仰共产党的那个宗旨，他比别人理解的要深一些。
3: 教导员，你坚持住啊，教导员。
2: 所以他就投笔从戎，作为一个教师去参军的。因为现在不是当教师的时候。
4: 作为教师，于选文参军是因为那个年代容不下一张书桌，他最终也为了所有人都能坐在一张书桌前，倒在了战场。
3: 于老师，你还冷吗？
1: 这就真相，于老师要你们为我办一件事。娇娇，这本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没有完整的日记你接着往下写。
3: 于老师，你不要吓娇娇，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不要吓娇娇，老师你不能死。
1: 娇娇，看到你们都已经成为坚强的红军战士，于老师感到欣慰。
3: 我也没有想到。于老师，你在课堂上那么和蔼可亲的，你上了战场上却那么英勇，那么血腥，
1: 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为什么而战，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百业凋敝，

0: 民不聊生。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红军来了，劳苦大众同命运共呼吸。自从我加入这个组织，我就认定了这个民众一条心的队伍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高举的是一面救国救民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正义的旗帜。这面伟大的旗帜必将会插遍我们中华大地美好的河山。娇娇，金香，跟着这个队伍没错的。金香，我就要去见你二哥了，我会告诉他你是好样的，你们林家三兄弟为客家人争了光。
1: 于老师，
2: 于老师，
1: 于老师，
3: 老三，老三，是你大哥吗？
1: 是于老师。
4: 惨重的伤亡，阴影一样盘旋在34师头顶，而前路仍然未可知。
5: 现在，各团统计下来，这一仗，牺牲的干部战士加在一起，有382人，还有很多重伤员，估计阵亡官兵的人数还会增加。
6: 这一仗是咱们红34师离开闽西之后最惨的一仗。
5: 是。
7: 这27军跟咱们34师实际上死结了。
6: 咱们也没有伤到李云杰的筋骨，我了解他，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那么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会更惨烈。
7: 政委，我现在特别想问你，咱们红星纵队现在什么位置呢？
6: 你问的也是我想问的。最近3天，我没有收到军团任何的命令。
4: 战斗仍要继续。就在此时，一道新的命令到达了34师。
8: 师长，收到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的作战命令。
9: 耶。
8: 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关于野战军西渡消水的作战命令，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军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队伍，限25日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桥梁。

0: 都听见了吧？25号，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的总后卫，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1: 政委，参谋长，
2: 红五军团指挥部也在关心着34师的情况。

0: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红三儿死尸了。
1: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陈树香他们从临武突然直插宁远，截击敌军第27军，这一步棋走得非常果断，也很有气概。从态势上讲，他们横插这一杠子，等于在敌第四、第五两路大军面前设了一道屏障，对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意义重大。
0: 可是红三十四师面对的是27军的两个师啊，那么迟延一下敌人的进攻速度是可能的，但是要让他们在天堂围和甘子园一线坚守3天到25日拂晓，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2: 如果宁远一线一旦失守，敌人的第四、第五两路大军便可在1天之内直插入潇水东岸，将对我们中央纵队抢渡潇水构成严重的威胁。
0: 好在第五路李运恒的53师行动缓慢，否则的话，一旦他和李云杰不会合，陈树湘的压力将会更大。
3: 报告，中革军委急电，敌第五路军李运恒部正企图从宁远南线直趋道线，令全军坚决阻击。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2: 哎呀，这个李运恒也不是个软柿子，他知道李云杰部在天堂围一线遭到了阻击，没有选择紧随27军从大陆挺进，而是选择了距天堂围5公里的南线推进。这样的目的无非有2个，第一，利用第四路大军在天堂围牵制住红军，那么他就可以长驱直入直下道线一线抢得头功。第二，万一天堂围的红军分兵阻击，使得红军兵力分散，他们两路大军便可分而击之，这对于李运恒而言照样是一件顺手牵羊的头功。这个李运恒也是打着双保险的小算盘啊。
1: 这样一来形势就更加危急了，难道我们还能让陈树湘他们从天堂围和甘子园再分兵去阻击李运恒吗？
0: 不，不能再给陈树湘和程翠玲他们增加压力了。命令18团、19团立即出发，天亮前赶到宁远，坚决阻截住敌五路大军，策应红34师。
4: 岳老师，多苦多难，我赖老石头绝不当软蛋，等到胜利了，我会和儿子一起把你接回闽西老家，

0: 间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曾元化解了34师背负受敌的命运，但面对李云杰的狂轰乱炸，34师仍需要坚守3日。
2: 连长，敌人又退下去了，
3: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进攻，
4: 快补充弹药。
5: 是
6: 是
5: 是。
6: 哎，李克玉，
7: 啊，
6: 你受伤了？
7: 没有啊。
6: 你看，那是不是你的血？
1: 就在战斗中，女扮男装、化名入伍的李满玉也迎来了属于她的特殊考验。
7: 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
8: 来，
7: 没事没事，我没事，没事，
8: 走，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我真的没事，没有，我没事，没事没事，我真的没事。
8: 伤哪儿了呀？
7: 我没事，
8: 没
7: 事
8: 没事吧？
7: 没事
8: 没
7: 事。
3: 你干嘛？
8: 怎么打人？
7: 没事
8: 没事，
3: 干嘛？
8: 干嘛？
3: 怎么回事呢？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为什么打人呢？
7: 误会，
8: 怎么回事？
7: 跟我走。
8: 哎，你们
7: 走吧。
8: 这什么人呢？这是。
2: 你们都

0: 傻呀？都没看出来？
1: 咋了？
0: 李刚玉是女的？啊？
2: 嗯，不会吧？
0: 都是好兄弟吧？是好兄弟，我们就要把这个秘密给保守住，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3: 对，谁说出去，谁就是王八蛋。
0: 你没事吧？
2: 白挨了一脚。哎、
1: 行了行了，
4: 你慢点儿。
5: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就打人。
4: 那你告诉我什么情况？
5: 我

0: 臭小子。
1: 战场上，赖娇娇看着于雪文留下的日记，陷入沉思。
2: 娇娇，这个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我未完成的日记，你要接着往下写。

你别不信，老爸真是去了，我心里头堵得慌，我悔呀。 没能在你于老师活着的时候，当面去给他认个错，赔个礼，我认错。

于老师，我来了石头看你来了，魏娇娇的事儿，过去我一直都在心里埋怨你，记恨你，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的心里难过，我给你赔个礼。

0: 道个歉。于老师，你就放心吧，无论前面的路多苦多难，哪怕是死，我赖老石头绝不当软蛋，绝不当逃兵，我会和儿子一起跟着红军走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等到胜利了，我会和儿子一起把你接回闽西老家，让你入土为安。爸，爸，这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壶酒，这么长时间多苦多难，多苦多怕，我来了石头，别说是一口，就是一滴，我都被舍得痛苦。别走了，听说那边是天堂，于老师，那边有酒喝吗？
1: 赖老石头的变化也让赖娇娇感动。
0: 爸，你变了，你变了。儿子，老爸是变了，老爸再不变就真成了茅房里的臭石头了。

0: 臭小子，你赢了。你把你老爸改变了啊！我的心里头啊，就一个愿望，希望将来打仗的时候，子弹能长眼，冲着你老爸来，啊！
1: 不要，
0: 别伤着我儿子。这样的话，等到上你的那一天，你啊，回到老家，开荒种地，啊，娶老婆生儿子。老爸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能没有爸爸。爸爸，你要一直活下去，你要一直陪着我，等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们要过上理想的生活。
0: 好，儿子，你真长大了。
1: 爸，你知道于老师在笔记本上怎么写你的吗？
0: 不用猜，我都知道，他一定把你老爸写成那些台子上脸上画了一点白的小丑了。
1: 他说你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还是个英雄的红军战士。
0: 袁老师真是这么写的？
2: 于老师，我来到石头，真想再给你磕三个头。
0: 活了大半辈子，都说我是稀泥巴糊不上墙啊，自私自利，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人，

0: 你还把我跟英雄扯上了，我不配，不配。
1: 红三十四师在疲于奔命的阻击战当中消耗得非常严重，教导员于选文壮烈牺牲了。国民党李运恒部队也朝着中央红军扑来，虽有红五军团的支援，但是敌军总兵力仍是红军的3到4倍，而且拥有飞机、火炮等绝对火力优势。红三十四师顶得住吗？
2: 猎人，到你了。
3: 命令部队，今天也要拿下天堂围。
4: 报告军座，
5: 保护军座。
2: 师长，
6: 指挥部里，陈树湘研究着现在的战况。
2: 是，
7: 朱总司令命令25号师渡过潇水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红三十四师必须坚持到25号的拂晓，还得坚持3天。
2: 师长，我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7: 最坏的消息就是。25号的拂晓，红星纵队过不了潇水，那么也就是说，
2: 师长
7: 至少坚持
2: 这个情报很重要，
7: 还得3天。那，哦，什么事儿？你说。
2: 据侦查报告，又发现一支国民党部队正在向宁远扑来。我判定，一定是湘军的第5路大军到了。
7: 通讯员
8: 到，
7: 去把张伟请来。
9: 你确定第53师走了南线了吗？
8: 我确定，该部到达宁远城东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向南迂回运动。
7: 李运恒用兵老辣，他朝南线迂回是想攻击甘子远，然后和李云杰形成联手之势，让咱们双拳难敌四手。
9: 甘子远只有101团一个团的兵力，如果遭到第53师的侧击，后果将不敢设想了。
2: 如果从天堂围分兵到甘子园，
7: 那样既救不了天堂围，也守不住甘子园。
2: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在这坐以待毙啊？
9: 哎，树香，我有一个建议。
7: 你说。
9: 以退为进，
7: 愿闻其详。
9: 来，咱们再唱一回牛皮坑天马围的空城计。
7: 点上几堆篝火，然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是吗？
9: 不是逃跑，是暂避锋芒，战术退却。
7: 你这叫冠冕堂皇。
9: 你什么意思啊？
7: 我的意思是，牛皮坑天马围我们可以放弃，但是天堂围和甘子园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必须按照朱老总的命令守到25号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潇水为止。
6: 这场坚守的战斗对34师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绝境，要在绝处逢生，陈树湘只能兵行险招。
9: 这事儿有没有把握？
7: 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说赌一把。
9: 你可不是赌徒啊。
7: 我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9: 万一失算，后果非常严重。
7: 放心吧，政委，再严重也不会比现在更严重。剑走偏锋，赌把运气吧。我走了。
9: 哎，等等，你去哪儿？
7: 我去甘子园。101团一个团挡住一个整编师，压力可想而知。我跟蔡成下命令了，让他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到天堂围战局发生逆转。要是甘子园有任何纰漏，咱们这场赌局就败定了。我去给他打个下手。
9: 陈树湘同志，我以红34师党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留下来。
7: 你想干什么？
9: 你是师长，你的岗位应该在这儿。

0: 跟你说过了，甘子元对于咱们意义重大。
1: 事关更重大的是全军护卫，我去甘子元。
0: 你可是政委啊。
1: 我又不是吃素的，来，把你的枪借我试一试。
2: 政委，
1: 我知道你平时爱不释手的，没好意思问你借过，别舍不得，我用完了就还你。真是好强啊。啊，我走了。
0: 警卫员
3: 到。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保护政委，要是他有什么纰漏的话，我要你的脑袋，听见没有？
3: 是。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谁让你来的？
3: 政委不行，市长下了死命令，一步不能离开政委。
1: 市长可是舍不得我呀。
3: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4: 我说这支阵地只有战斗员，没有警卫员。
3: 政委。

0: 兄弟，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兄弟？兄弟，
1: 我怎么叫一声嫂？

0: 喂，
1: 喂，老苏，
0: 是我，
1: 我可把所有宝都压在你身上了，千万别让我失望，
0: 保证完成任务。请，政委，战机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丢不了。
0: 金总连，
3: 到，
0: 走，
3: 是。
4: 陈树湘所说的宝，正是异常奇袭。

0: 这是你们的位置，在这片树林的300米处，就是敌人的指挥部。
1: 我派一个尖刀队伍，把敌人的指挥部给他拿下。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釜底抽薪
2: 。
1: 釜底抽薪，明白了。
2: 这边，走。
3: 但是敌人指挥部的警卫力量一定不弱，如果我们派去太多的兵力去偷袭，我们这边的阵地恐怕不保，但如果我们派的人不够，恐怕要自投虎口。
0: 出击的时机非常重要，在明天战斗进入到焦灼之际，就是我们出击之时。

0: 为什么战斗进入焦灼才有机会呢？
1: 李云杰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老蒋的忠实信徒，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贯彻老蒋的命令。明天有53师所谓的南线策应，他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想把咱们要消灭，以求速胜。我们呢，只需要慢慢慢慢地消磨他的耐心，他就会耐不住性子，他就会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战斗，在这个时候老苏指挥部将会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2: 咱们的尖刀队伍到那儿最多半个小时，不能给他一招制敌，也吓他个半死。
3: 这陈守祥说的还真对，李云杰把预备队都派上前线了。
4: 政委，你看敌人怎么突然撤了。
0: 我们的援军来了
4: 啊！这真是孙悟空把寒毛神兵天降，这从哪儿派来的部队啊？
0: 从南边来的，一定是咱们的军权首长派来的援兵。
5: 军座，53师，
6: 53师得手了吗？
5: 53师突然撤出了甘子岩战斗，撤向了宁远县城以东。
6: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我们当面之敌不就是一个红34师吗？又哪来两个团的兵力踢他李玉衡的屁股？
3: 猎人，到你了。
6: 一定是李玉衡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乱找借口。
5: 军座，据我们侦查，左翼的确发现了大股的红军部队向北移动，53师估计就是遇到了这股部队。
6: 这几年剿共之战，让我们吃尽了中共游击战的苦头，若再重蹈覆辙，党国大业再次功亏一篑。命令部队必须戮力一战，没有53师的策应，今天也要拿下田塘围。
7: 报告军座，保护军座。

0: 着奇袭，尖刀队拿下了指挥部。
1: 人呢？
2: 团长，李云杰跑了。
0: 而另一边战场上，冲锋号也被吹响了。

0: 后面伤员都跟上了吗？都跟上了，还重伤员的都小心点啊！来，
1: 让一下，
2: 后面的跟上。
1: 师长，快来，军团电报。
2: 啊！
1: 什么消息啊？你想憋死我们呀？好消息、坏消息，你倒是说呀！
3: 师长。

红星纵队已经全部渡过潇水，直下道县。此役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战役胜利。我们胜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 陈树湘呢，他当时在井冈山，他就是中央领导的，当时朱德、毛泽东他们的警卫连长，所以他是在旁边耳濡目染，也知道这个军事形势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形势下。我这个部队这34师，我们承担这么一个任务，其实完全是不可能承担的任务。所以他这个带着这支部队，其实他心里压力是很大的。战争的时候，打仗开打的时候，他不会有压力，脑子全部在打仗上。战争一结束，一场战役结束了，他就是一个保护我们的这个胜利果实，就一定要抗争到底，一定要保护我们的中央核心纵队胜利渡江，他就是这么一个信念。
2: 咬牙坚持一个信念，让34师在一场近乎绝境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敌军的脚步仍然紧紧追缠着他们。
3: 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敢偷袭我的指挥部？
4: 军座，根据我的分析，这应该是陈树湘的一支小股部队无意之间摸到了我们指挥部的位置。
3: 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偷袭我的军部！
4: 焦总的电文，

0: 陈总，我觉得这次中共主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这应该是
1: 绝对不可能，但这的确是事实。原来陈楚江不要命的把我第四、第五两路大军挡在了天堂围、甘子园一线，就是为了要掩护中共首脑机关暗度潇水。如果第四、第五两路大军能够及时推进的话，中共首脑机关还能过得了潇水吗？陈楚江的目的达到了，他赢了，他胜利了，而我李云杰呢？辜负了委座，愧对党国。作为一个军人，我还有何颜面立身朝阙？祈求老天再多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0: 陈总，焦总又来电了。
1: 你对我做出什么处置都不为过，大声的念。
0: 金锁过滤了，红军能够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不仅仅是我二十七军作战不力，如果上峰怪罪的话，恐怕各路大军都有责任。何总司令这份电文没有指责谁，而是依据委座的严令，对各路大军重新做出了部署，准备与中共做最后的决战。
1: 李总，
2: 鉴于中共已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按委座军旨，各路追剿大军做如下部署：第一路追剿大军，刘建绪部，第十六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以及十四个保安。

0: 团，即日南下黄沙河，限24小时，务必占领泉州，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严防中共越过湘江。第二路追剿大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第90师、92师、93师，共4个师的兵力，加上2个旅，限24小时，从茶陵、集区00一线构筑工事，以防中共窜入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师而做大湘西。如果中共放弃入湘西，薛岳所部立刻南进，形成对第一路大军的有力支持。另外，委座部署了一支重兵，扼守兴安和灌阳一线。
1: 兴安、灌阳，
2: 这就是老蒋最狠的一招了。
3: 在捷报频传的氛围当中，其实埋下了一条令人不安的叙事线索。突破一道封锁线，并不意味着前方就是坦途啊！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从来没有停歇，蒋介石又藏着什么样的阴谋呢？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下期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平安网，书写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民生答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山体仍有塌方风险，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发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枫园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0: 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文明乡风新万家，新风唱响幸福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将于9月7号22:30在总台 CCTV 一综合频道播出，9月8号20:47在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展演汇集了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优秀作品，以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为亮点，通过歌舞、戏曲、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各地移风易俗的优秀成果，打造一台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5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已部分抢通。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灾害发生瞬间，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下石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40，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报告。随后，吉安、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2: 接到命令后，我们就紧急赶往明坑村，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3: 所以我带着我们的前方突击队，沿着西侧的山体向石下组挺进，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1: 大约11:20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村民告诉消防员，现场还有2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外一座山头。
4: 他2个女的，都是一个人在家。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2名村民，而另一组消防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2只搜救犬也对倒塌房屋进行持续搜救。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1: 核心现场塌方不断，救援难度仍然很大。下午18:30，总台记者徒步抵达明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就在记者抵达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5: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6: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5: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6: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
5: 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莆田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6号上午10点，所有的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9月4号晚9时许，莆田市韩江区韩溪街道保尾路沿线积涝成灾，部分群众被困，水位最深处漫至胸口。龙岩支队的队员们紧急集结投入救援。天色极暗，浑浊的积水裹挟着杂物，队员们靠着头灯和手电筒照亮，用桨板向前探路，还有队员手持漏电探测仪探测前行。
5: 左拐是吧？前面这个地方是吧？这个货架这儿是吧？
7: 这边就
5: 往这边走，往我这边走。
7: 互相漏电的这边看一下。

0: 这边电线太多了。
1: 约200米的艰难行进后，冲锋舟终于抵达目标区域。
2: 有人吗？
0: 有人吗？回应一下。
3: 有人吧。
1: 随着一处民房传来回应，队员们将受困群众转移到冲锋舟上向外转移。
4: 在上面一天也紧张了一天，就怕说房子塌掉了，然后外面家人也很担心，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激动的，都是很年轻的，所以说在家里也都人家也都是爸妈的宝贝，但是在这危险的时刻人家也义不容辞出来的，真的很感谢。
1: 这支救援力量的队员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从下午5点多投入战斗到深夜12点，连续作业仅7小时，
5: 坚持作业到把里面的群众都转移出来之后啊，我们才停下来休整，简单吃个饭，20几分钟，然后我们就睡醒下一场任务了。
1: 受沙德尔影响，9月3号、4号，湖南郴州桂东县省道 S344线多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塌方。据了解，目前当地最大一处塌方位于瓯江镇韩口坳路段，大量土石方倾泻而下，把路面撕开约90米的大口。当地调运多台大型设备轮番作业，同时对山体边坡进行排查，防止二次塌方等次生灾害。针对塌方路段地势险峻、物资转运困难的情况，救援队伍启用无人机，空中调运应急物资与安全设备至核心区域。
6: 目前我们正组织县内各方力量，从韩口坳往大坪方向全力推进。沿线塌方地点非常的多，我们只能一个点一个点攻克推进。
1: 连日来，湖南长宁市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部分村落被淹，千亩葡萄园遭遇涝害。4号，在长宁市庙前镇，连日降雨导致村民家中被淹，当地立即开展救援，将群众转移到安置点。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镇村立刻组织力量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清淤消沙。在长宁市曲潭街道，潭水河沿岸1300余亩葡萄园出现不同程度涝灾，即将成熟的葡萄经雨水浸泡冲刷，裂果烂果风险骤增。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按地块受灾轻重分类施策，手把手传授村民抢收、排涝、清源、防病等实操方法。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6号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到9号，受冷空气影响，甘肃、青海、宁夏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8到10摄氏度。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的中国公民在5号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的医院。
7: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的音频。
8: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9: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8: 嗯，
10: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9: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8: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9: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8: 啊，
9: 就是来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8: 哦，
9: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8: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1: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泥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8: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失联人员的善后处置工作。
1: 日前，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

0: 4.5%。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头，占到62%。目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的水，超过58升喝进了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然很大。农业节水的目的从来不是让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是用更少的水产出更多的粮。山东德州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0%，但是当地的粮食单产持续保持全省第一。记者来到德州时，正值秋粮田管关键期，潘庄、李家岸两大引黄灌区是农业灌溉的主动脉。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对照庄稼长势测算需水量，再结合天气预报、土壤水分蒸发等数据，预判未来一周土壤干湿变化趋势，有效避免了调水到位后恰逢降雨，进而造成水资源浪费。
1: 以往的时候呢，不能根据天气的实时变化实时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
0: 不仅要调得准，更要用得省。德州宁津县地处引黄灌区末端，今年7月中旬以来降雨偏少，但种粮大户王玉池家的玉米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省出了1万多立方米的灌溉水。
2: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宁津县石矶镇的玉米田里，玉米以植株为中心，根系有效吸水半径呢在20到25厘米，现在水正顺着这个滴灌带流下来。它每侧的横向浸润范围也是在20到25厘米，那么这一个滴孔就可以有效地覆盖两侧的玉米根系。
0: 省下的水，王玉池卖给了水银行，这是当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创新。先划定区域农业用水总量，再把用水量以水权的形式分配到每家农户。若是用水量少于配额，结余的水量就可以卖到当地水利局成立的水银行交易变现。
3: 我们收储了130个种粮大户的152万方这个农业用水权，然后呢，我们的交易金额是88.16万元，就是用于满足我们的工业、服务业和居民生活的用水需求。
0: 2025年，德州引黄灌溉用水量较13-5年均水平减少了3.5亿立方米，但仍然保持了亩产过吨粮、全市总产过100亿的高产水平。而在全国，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3，但与发达国家0.7至0.8的水平仍有差距，需要多方发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4: 灌溉和农业紧密的结合，也就是说灌溉这个抓紧农业的手渠道或者水库，及时的跟作物的这个需求呢紧密的对接起来。另外从农业从栽培来讲的话，来筛选高水效的品种。
0: 在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各地参展企业带来了品类丰富的全谷物产品。全谷物是当下一个重要的健康膳食理念，相较于精米白面，它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微量元素，有助于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和国民健康饮食。在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展区，参展企业重点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短板，为消费者带来了全谷物面、脆麦片、全麦粉、燕麦奶、全谷物稻米脆等食品。
5: 它基本上做到了同煮同熟、免浸泡，大米饭怎么煮它就怎么煮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家庭用起来就会很方便。
6: 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全麦脆，那么还有麦片啊，有挂面啊，我们衍生的产品很多，销量也在大幅度的上升。
0: 2024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将全谷物发展上升为国家行动。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制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
7: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谷物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这次展会也看到了很多科技。

0: 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1: 在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粮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两国粮食贸易合作迈向了数字化新阶段，这有利于中哈双方加强供需对接，畅通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粮食产业链协同发展，增强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白系五指山小型猪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小型猪品种。近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科学家团队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了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规模化扩繁。在位于三亚的国家医用猪种质资源创新中心内，一大批毛色纯白、体型匀称的小型猪正在进食，它们就是我国科研人员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种群恢复的白系五指山小型猪。
2: 我们实现了五年以上的足质依然能够进行了克隆，截止的今年八月份，我们目前已经繁育500头左右。
1: 与其他实验用小型猪相比，白系五指山小型猪的遗传背景高度一致，便于开展标准化培育。它们有近60项生理指标，与人类高度接近。在新药研发、人类疾病模型构建和异种器官移植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科研与应用价值。目前，这批小型猪已经应用在血液研究、基因组等工作中，预计今年年底种群数量将超过1000只。 眼下正值牲畜秋季药浴驱虫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畜禽驱虫防疫工作。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村，防疫人员正在为畜禽接种疫苗。
3: 进圈之前，先问两只虎的牛羊的健康状况，能免的暂免，不能免的留到每个月10号到15号来补免，避免影响疫苗的作用，减少养殖户的负担。
1: 今年玛纳斯畜禽防疫总量共计221.4万头只鱼，辐射覆盖全县4955户养殖户，目前已累计完成畜禽免疫5.5万头只鱼，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畜禽免疫工作。在温泉县昆德伦牧场莫德特队新建的标准化牲畜药浴池投入使用，牧民不用长途驱赶羊群，就近便能完成牲畜的驱虫防疫。
4: 羊喜欢药浴，身上虫子也少了，不容易生病，羊长得也壮，对我们养殖户增收帮助很大。
1: 截至目前，当地建设标准化牲畜药浴池28座，已完成56万只羊药浴防疫工作。近日，随着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陆续抵达，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勺嘴鹬飞抵广东阳溪县过冬。今年勺嘴鹬的到达比去年提前了20多天，刷新了勺嘴鹬抵达阳溪的最早时间记录。勺嘴鹬的喙部呈现出独特的勺状，在觅食时就像自带了一把小饭勺。近期，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多起野火。当地时间4号，在阿尔巴尼亚西南部沿海小镇西马拉，大火借助强风迅速蔓延，夜色下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紧急疏散令，敦促游客和居民撤离至安全地带。大火造成多栋房屋受损，数十人被迫转移。
5: 我们彻夜严阵以待，直至天亮，消防直升机也投入作业。本次野火范围比较大，约9平方公里。
1: 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阿尔巴尼亚全国共报告39起野火，截至5号，仍有11处起火点在燃烧。持续高温干旱是今年阿尔巴尼亚野火多发的原因。受高温干旱的天气影响，今年捷克萨兹啤酒花产量可能将出现大幅下滑。捷克萨兹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萨兹啤酒花的产量与品质均受到影响，今年萨兹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
6: 等到八成的水面。

0: 高温干旱对啤酒花种植影响当然不好，产量实际上会更少，销量也可能减少，许多种植者预计将出现亏损。
1: 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在南方持续的强降雨终于减弱，在北方冷空气活跃，秋风秋雨添秋意。中国天气提示您，一直到9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自西向东将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7号，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地。8号白天到9号早上，甘肃中部、宁夏南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这轮降雨有利于西北地区东部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气温方面，同样到9号，青海、甘肃到华北、东北等地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预计8号开始，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多地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0度。眼下，甘肃武威的天柱高原夏菜迎来丰收季。不过，未来几天，天柱藏族自治县雨水频繁，气温下降明显，大家在外劳作要及时增添衣物。在南方，江南、华南多地随着雨水退去，最高气温又将回升到30度以上。同时，四川东部、重庆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还会持续。预计9号、10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高温炎热天气将逐渐的缓解。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天津阴转小雨，19到31度。长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加市阵雨转中雨，13到22度。黄南小雨，10到15度。突泉多云转晴，9到21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21到29度。中卫小雨，11到17度。林芝阵雨转阴，12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28度。衢州晴，22到32度。邯郸阴转小雨，20到35度。淮南多云，20到28度。咸阳阴，22到28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我们想去看大海，
1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7: 有点东西啊，
16: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7: 太懂了吧？
1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有事说话啊。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2: 十二支来自不同省份的演出代表团齐聚山东临沂，这些精品力作把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乡土，让淳朴民风滋养每一个家庭。

0: 柴米油盐，情系万家灯火，尝遍人生百味，尽在烟火佳肴。
1: 烟火升腾处，佳肴里藏着每个人独有的味觉记忆，一方水土各藏一方风味。从江苏、浙江一带到福建、广东，鱼丸是这里人家宴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临近年底，是东莞鲮鱼最适合做鱼丸的季节。这时鲮鱼做出的鱼丸有着特殊的口感。选取6两左右的新鲜鲮鱼，去除鱼鳞、内脏和头部，将清洗干净的鲮鱼带刺切碎，准备陈皮、盐、糖等调料，然后就是制作鱼丸最关键的环节——摔打。一颗小小的鱼丸，要经过千百次的摔打，才会制成有粘性的鱼胶、鱼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定型熟制，可以水煮，也可以用竹制的笼屉把鱼丸蒸熟。15分钟后，蒸熟的鱼丸冒着诱人的热气完美出笼。这时一定要趁热吃，鱼丸入口嫩而不软，绵中带有弹性，完全吃不出来的鱼刺成为鱼丸充满活力的好帮手。鱼丸虽小，精心才能换来精细。

酿就是包入馅料的意思，是将两种不同的食材巧妙地包裹在一起。在酿菜家族中，有酿豆腐、酿腐衣、酿苦瓜、酿鸡蛋，这些食材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替代饺子皮。客家酿菜源于中原的饺子，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后，因南方少卖，便用当地食材充当饺子皮，用酿的方式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情感，成全对家乡的念想。酿豆腐，豆腐是第一要素，梅州客家人对豆腐的选择尤其挑剔，他们认为用石磨磨出来的豆浆才能把豆腐做得色泽更加洁白，质地更为细腻软嫩，也更为纯粹。猪前腿剁出来的肉馅口感鲜美，筋道爽滑，把豆腐切成火柴盒大小的豆腐块，在中间挖个洞，把肉馅塞入豆腐中，馅料越多，煎煮的时间就相对久，豆腐就容易变老，影响口感。将酿好的豆腐块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文火慢炖约20分钟，把调好的酱汁加上淀粉淋在豆腐上面，大火收汁，放入青菜点缀，豆腐的顺滑与酥软的肉馅在流动的汤汁中完美交融。

酿豆腐早已成了客家人团聚时不能替代的情愫。在汉族的菜谱上，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却最受欢迎。作为上海本帮菜的代表之一，红烧肉把浓油赤酱的饮食智慧炖煮得淋漓尽致。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更容易定型，猪肉酱油常见易得，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考究一些的，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可以长时间炖制，仍保持浸润的口感。红色是外观的标签，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可以炒糖色，加老抽，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各家有自己的方法。肉汤不容浪费，无论加入什么食材，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肥肉化油，瘦肉留香，焖煮出岁月回甘，都化作唇齿间最醇厚的人间滋味。从江淮平原北上，合肥市场的鱼摊上，黄鳝最受欢迎。合肥人买回家，通常会做炸黄鳝，一定是第三声炸，不然肯定不地道。处理黄鳝，一般餐馆会选择鳝片，普通家庭常切鳝段，给鳝段打一字花刀难度不大，但能让普通的鳝段颜值翻倍。圆圆胖胖的糯米，瘦瘦长长的香米，按一比一混合，八角、香叶、桂皮、花椒迅速集结，纷纷入锅。不要着急，小火耐心照顾到每一个米粒，直到小米粒们变得焦黄。虽然失去了洁白的肤色，但也因此米香倍增。料理机打碎，香气再次升华。鳝鱼扎粉备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装到一起。菜籽油、猪油混合，葱姜蒜入锅，和鳝鱼一起轻轻煸炒，料酒去腥，酱油增色提鲜，再来一些黑胡椒，添一些辛辣刺激，倒入泡好的扎粉，顺时针缓慢搅动，煮至汤汁浓稠。鳝段渐渐弯成月牙状，汤汁翻腾着大泡，再烫一把鲜嫩的草头垫底，淋上汤汁，翠绿金黄相得益彰。滑嫩的鳝鱼被浓浓的米香包裹，朴实无华，却又足够惊艳。一路向北，平原裹着烟火的暖，家常菜又是

番风味。拔丝地瓜最是考验火候的掌控，黄瓤地瓜先切滚刀块，大小要均匀，焯让地瓜熟得更快一点，过凉水沥干水分，下油锅炸之前撒上淀粉，裹上淀粉的地瓜在炸制的过程中表皮会更加酥脆，也更容易挂上糖浆。糖浆的炒制是这道菜的关键，是否能拉出丝来就要考验手艺的水平了。锅里放上凉水和油，再加入绵白糖，绵白糖做出来的糖浆清香不粘牙。水开了以后，开始是冒大泡，接着煮，大泡变小泡，颜色从白色开始泛黄，就可以把红薯放进去，颠锅翻炒。如果油温较高，要立刻点入凉水，迅速降温，使糖浆包裹得更好，外壳也更加酥脆。焦黄色的糖浆裹在地瓜表面，仿佛打了一层晶莹的柔光，轻轻一挑，随着这道金线越拉越长，拔出的丝也越来越飘渺。冬日里来上几块，甜、脆、糯、香、烫兼备的拔丝地瓜，就是家常味道的幸福感。一道拔丝地瓜，缠绕出千丝密意，糖丝万里，无限牵挂。突泉县家家户户都会储存猪肉。到了春天，室外的天然冰箱开始化冻时，就要将肉用盐腌起来。而突泉腊肉又特别适合用来炖豆角。将肉切成半斤方块，冷水下锅焯一遍，捞出来后一层盐一层肉的在坛子里铺好。这种用颗粒状盐腌制的腊肉是过去孩子们改善伙食最好的美味。锅里不放油，先将豆角下锅煸，随着水分全部蒸发，豆角打蔫后就盛出来。从坛子里取出腊肉，抖去表面的盐粒，切开肉块，内里仍然鲜嫩。炒制腊肉的秘诀全在温度的把控。当粉红的嫩肉在高温中逐渐成熟，在恰当的时机与豆角相遇，腊肉的汁水渗入软嫩的豆角，汁香扑鼻，朴实无华，却寄托了相思，见证着团圆。入口味香，回味情浓。告别平原，循着黄河西进，银川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烩小吃。羊肉斩落成泥，穿上薄薄的衣衫与油花共舞，就变成了夹板。而羊肉直接滚成圆球，踏浪而行，又变成了丸子。夹板和丸子是烩小吃的主菜，所以烩小吃也叫烩夹板丸子。夹着肉馅的菱形小块色泽金黄，丰满的丸子环绕四周，豆腐、粉条、木耳、菠菜一应俱全。烩小吃制作程序繁琐，从头到尾有20多道工序，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一起上手。羊肉变身夹板丸子前的关键动作，剁馅儿。分切成小块的羊肉在案板上迎来疾风骤雨，面粉和鸡蛋

汇聚。两三分钟，光溜溜的面团成型，在等待馅料的同时独自醒悟，再拌入胡萝卜丁、土豆泥，撒上适量淀粉，搅拌均匀。擀好的面皮铺到桌子上，这个时候需要加快节奏，肉馅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铺平。两层擀好的巨大面皮加入肉馅儿，夹板的模样逐渐成型。此时需要立刻烧油，面与肉的粘合经不起等待，娇俏的夹板

多种多样的食材汇聚起来，肉味一呼百应，蔬菜相互助力。经过汤汁的炖煮，半小时前还酥脆可人的夹板丸子浸润了轻盈的汤汁，又变换出软糯鲜香的口感。咬一口夹板，从面皮到肉馅层次分明，滋味美艳。刚出锅的烩小吃烩出一锅鲜香，最是暖心暖胃。羊肉焖饼子，新疆人宴席上的主打家常菜。做羊肉焖饼子必须要用昌吉当地的长征羊，这种羊因为长途跋涉于冬夏草场之间而得名。要迅速把羊肉分块，冷水下锅煮，大火煮沸，撇掉汤沫，捞出羊肉沥干，换一锅水再次熬煮。香料包主要由肉桂、豆蔻、辣皮子和葱姜等佐料组成，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羊肉醇香入味。将切好的土豆块平整地铺在羊肉上，此时最重要的步骤要开始了。醒发之后的面团韧性十足，揪成小块，用手抻成薄如纸的饼皮，轻轻覆盖在锅中。当饼皮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就要迅速刷上一层菜油，撒上葱花，再盖上一层饼皮。面饼层层叠加，在热力的催发下呈现出油豆皮一般的鲜润质地。当饼皮铺到最后一张，肉汤的香味几乎被完全封住，沸腾的肉汁与饼皮之间一轮新的味道交互宣告开始。盖上锅盖，用湿布封住蒸汽，继续小火慢煮。当锅里传出闷响，时机已经来到。这时层层叠叠的饼皮吸饱了鲜汁，若即若离地粘在一起，呈现出油光温润的卖相。趁热将饼皮切开，与焖到酥烂的羊肉、土豆共同上桌。面皮有了肉香的底子，入口润爽多汁，羊肉则透出淡淡的面香。主食与菜肴已经难分彼此，味道相合，口感相合。主菜已经上桌，家宴开席。人们享用肥羊，细品面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中国人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正是这些人间烟火拼凑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柔。

0: 也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风味与牵挂。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
1: 啊，去省城，估计是
0: 准是升了。让他帮着办呐，他人脉广。
1: 啊，这事老周想着呢。啊，对了，老张，现在家里啊就你一个人，以后有啥事儿，有啥干不了的重活，吱一声，我把孩子们打发过去帮你。
0: 哎呀，真没看出来，心还挺细的，想的挺周全的。现在该轮到我谢谢你了。
1: 谢啥呀？咱俩啥关系啊？

0: 江陵蝶，就是个傻子。你为什么要帮着萧道去省城？你想什么呢？啊，没脑子，没脑子。你给我走！
1: 我去哪儿啊？
0: 找小

0: 就是个骗子、叛徒、走狗、汉奸。
1: 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吗？
2: 我这什么都没说呢，你就劈头盖脸一顿给我扣帽子，这是咋了？

0: 正事差点忘了。
1: 我嫂子呀，拿来了很多复习资料，这两天我二哥正看着呢，等他看完了来找我，我拿给你。到时候我要吃一大白兔。嗯。哦，对了，正好，我从我姐那儿啊顺了俩核桃，你多吃点补补脑，别跟傻狍子一样想问题一根筋。
2: 我脑子又没毛病，我吃什么核桃呀？
0: 哎，这不能咬，我来，这果扇子。捡去吧。
2: 你好聪明啊！
0: 吃啊，快！好吃吗？
3: 这小小跟小峰跑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3: 小安，你得帮帮弟弟学习。只是自己顾自己。
4: 哦，那我去找。
3: 哎呀，行行行，行了，坐下吃饭。俩平凡人这边跑哪儿去了？你去哪儿找？
2: 馒头来了。
4: 哎，嫂子，户口的事儿还没找吗？
3: 哎，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4: 那您真的留在鹤山，不跟我们去省城了？
3: 不去了。有你嫂子，还有瑶瑶陪着妈，守着你哥跟林阿姨，这多好啊！
5: 小安，你别听妈说啊，妈指定跟你们去省城。爸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怎么能分开呢？妈，您跟爸也该团圆了。
3: 团什么圆？都离婚了。
4: 您跟爸那也叫离婚？
3: 嗯，你爸要是没能耐把你嫂子跟瑶瑶的户口整过去，妈还就真跟他离婚。

0: 来，
1: 哎呀，首长，快让我尽快投入工作吧，等不了了。
2: 不要着急，先把体检给我做了，做完以后再说。
1: 啊，体检？哎呀，这我这体格还用体检吗？你看，
2: 体检是命令，不能含糊。
1: 哎，好，检。哎，那体检完事以后，马上给我安排工作啊。
2: 不要着急，身体最重要。

0: 我说你这也平反了，也该把竹子接回来，婚呢付了。
1: 是是是是，
2: 这个事儿啊，得抓紧办啊，很快很快就落实。
0: 来吃点菜。
2: 哎，首长，我现在熬出头了，可是赵如海还背着个反革命的名分。你也知道，老赵啊，是我从战场上争取投诚过来的。可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那在战场上

0: 我是从来没含糊过的，没有二心呐。周小强，你们俩那是不一样的。何成，
1: 是，我知道是不一样，可是我敢拍胸脯保证，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0: 你拍胸脯，我拍胸脯有用吗？他赵如海现在下落不明，咱们有说服力吗？总是让没法给他下定论。你说他跑啥呀？
2: 就是啊，他跑啥呀？
0: 喝酒。

0: 睡呢，坐你坐你坐。睡着了，妈想跟你唠唠嗑。
1: 咱不管户口不户口的事儿，妈想好了，机修厂的工作你别干了，咱们一起去省城。妈就不相信守着你爸还能给咱饿死。
0: 妈，没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到时候街道居委会三天两头来盘查，日子没法过。哎，
1: 那也不怕，妈也想好了，你跟瑶瑶不去，妈也不去，让他们几个去，他们都长大了，去省城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好处。
0: 妈，您得跟着弟弟们去省城，我在鹤山挺好的，到时候咱们省里有家，县里也有家，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哎，其实呢，妈也想留在鹤山，咱鹤山虽然地方小，但是熟门熟路的。另外，我答应过你妈要照顾好你，都不能够错眼珠子的看着你。哎呀，也不知道你爸在省城咋样了。如果他这个人呢，也不用惦记他，他一回到部队，死鱼都变成活鱼了。妈不跟你唠叨了，你早点休息，明儿还得早起呢。啊，我去了。

0: 那是。哎，首长，这不就是个十二指肠溃疡吗？你还在跟我使脸色？
1: 你再仔细看看，你只是十二指肠溃疡吗？啊，胃炎，肝硬化二度，啊，肾功能紊乱，血压呢，低压120，高压170。再仔细看看啊，你这血糖到极限了，我看你就是个病包子。
0: 这是我的体检报告啊？
2: 搞错了吧？这肯定是弄混了。这
1: 哎，装，你给我装！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住院治疗。如果治不好，你就给我转业吧。
3: 首长，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你看我这体格，我有啥问题呀？啊，壮得像牛一样。首长，我是你带出来的兵，我能忽悠你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到操场上给你来个20公里负重越野。啊，
4: 逞能是吧？好，我今天就看着你来。

0: 首长，首长，您醒了，你看有没有通知您家里人？
1: 家里人干啥？
2: 分丧啊！老子还没死呢。
0: 哎，杨宇哥，首长醒了。
3: 首长，我们来给您量个血压。
1: 量什么量？不量，拿走拿走。
3: 首长，您的身体需要随时监测啊。
1: 老子当年在战场上，肠子都炸断了，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出去出去出去！

0: 就您这身体，你还负重跑步？
1: 滚！
2: 院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新来的那位就是爷，脾气特别坏，谁进去撵谁。被咱们发脾气倒也没什么，可是他拒绝配合治疗，坚持认为自己没病。首长咱也见得多了，就没见过这么固执的。
3: 知道了，先去忙吧。
2: 哎，首长。
4: 哎，
5: 院长。听说这座将领不太配合治疗。
3: 不太配合治疗，脾气还倔得很。
5: 别的我不管，尽快把他治好吧。小修大修是你们的事儿，我还等着这头象驴给我上墨呢。
3: 保证完成任务。
5: 我还有个会，晚上我再过来看他。
3: 好的，首长。
5: 好。
6: 我走，到。哎，我这东西调快点，别磨磨唧唧的。
0: 首长，这已经最快了。
6: 啊？最快了？那得输到啥时候啊？
0: 哎，首长，首长，这
6: 别动手，
0: 这不能拆您病。
6: 放手！
0: 首长，这不是您病，我不是，
6: 我不要。
0: 首长，不行，不行，真不行。首长，
6: 我输，什么破玩意儿？
3: 老周。
7: 刘大夫。

0: 你大半夜你跑我床底下干啥呀？你装鬼呢？
1: 不装什么鬼？装鬼？今天白天在市场被人抓了，我手两筐鸡蛋，我这一路跑回来，我想躲哪儿啊？钻床底下睡着了。几点了？现在
0: 快九点了。
1: 啊，九点了都？
0: 哎，你先别走。我好好跟你说啊，你又弄那鸡蛋，咱们违法的事不干了，好不好？
1: 什么违法的事？你个小白眼狼！
0: 那咱也不能干偷鸡倒把的。
1: 偷什么鸡倒把？
2: 吓死我了！你穿这事儿，
3: 兔崽子！我提醒过你，警告过你，你要是还敢执迷不悟，我早晚亲手把你抓起来！
1: 抓抓抓！吓死我了！
4: 怎么样？我做的饭好吃吗？
5: 好吃，好吃。
6: 老周，没有家里人跟过来吗？
5: 没有。
6: 其实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就看过你的简历。夫妻本是同林鸟，但蓝鳞头各自飞。离婚这种事儿，在那个时期挺常见的。

0: 刘大夫，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真离婚。不是真离婚？啊！
1: 当时啊，主要怕连累家里和孩子们，所以也没征得我老婆同意，就离婚了。那你们还会复婚吗？当然了。
0: 我现在满脑子一大堆工作，等忙过这关，我就把他们接过来。
1: 那太好了。

0: 什么情况？
1: 病人急需手术，以咱们的条件，恐怕没法处理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马上准备手术，我来试一试。
2: 救命之恩，用之不忘。
0: 这只不过是我的本职工作。
2: 你给我缝吧缝吧，我老周又是好汉一条。
0: 你当我是裁缝啊？还缝吧缝吧。
3: 这临别了，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0: 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1: 怎么样？
2: 不干，不干，不干，搞政工呢？我是军事干部，我得干参谋长啊。
1: 你小子还敢跟我谈条件是吧？就副政委，爱干不干，不干脱衣服给我走人。
2: 哎，别别别别，那个，啊，副政委，副政委，让干啥就干啥，啊。就我周清这文武全才的，干啥我都能干好他。走了。
1: 哎，等等，就任之前把竹子和孩子们给我接回来。
2: 嗯，你放心吧，往后他们娘几个就剩下享福了。
1: 还有事儿啊？
2: 处长，赵如海那闺女，我能不能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再等等吧。

0: 哎，你这个啊，这卡里现在还有没有钱？
1: 啊，有。
0: 哎呀，拉倒吧，拉倒吧，也比我还穷，
1: 不错呢。

0: 喂，
1: 海松，我是周青。哎，是这样啊，我这个新房子里边现在缺少点物件，你能不能先帮我张罗张罗啊？等下月开工资，我马上就还你。
0: 这个你不用操心，你赶紧回鹤山接嫂子和孩子们吧，
1: 我保证你回来什么都不缺。
0: 好，好，我知道了，嗯。

0: 当然，不是咱还是谁呀、啊？
1: 哎，首长，一会儿是去守备团还是去你家？
0: 回家。
2: 会不会开车呀？
3: 那是疯子呢！
4: 跑这儿多新鲜了，捡回来。你吉他，你班长，
3: 太恐怖了。
4: 那是，你也不看谁卖，就凭你媳妇儿，这算什么呀？
3: 厉害！408箱的鸡蛋啊，都被我收遍了。我今天跑得远，都跑大凌河那边去了。好不容易啊，换两筐。
4: 甭说两筐了，就10筐，我也能给卖光。
3: 哟，我家领导真厉害啊！
4: 走，说你这埋汰的。你看你这意思，你干啥了？你弄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刚才有个不长眼，开个军车一下就过去了，崩了我一身水。军车，会不会是你爸呀？
4: 爸，我爸你还骂？
3: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4: 不确定，你更不能骂了，万一是呢？
3: 那他更不对了，刚一回来崩我一身水，怎么当老丈人的？
4: 你说啥？你说啥呢？你咋当姑爷的你？
3: 行了，走，快进大去。
4: 为什么呀？找爸去。
0: 你到守备团去蹭吃喝吧。
5: 是。

0: 您这是提了。
1: 。
2: 再买节大肠，你爸好这口。
3: 对，爸最爱吃猪大肠了。
4: 谁让咱在战场上把肠子打断一根呢？你妈说的，吃啥补啥。哎呀，
3: 来，找爷爷抱。
5: 哎，爷爷抱抱。哎呀，
3: 想一想爷爷啊，走进屋玩去。
6: 赶紧的，让开路。
7: 让一让喽。
6: 哎呀，你赶紧蹬啊，不属老牛的你，我妈还能把你吃了咋地？再说了，我爸不像我妈那么凶。哎呀，
7: 我倒不是怕你妈吃了我，我呀，就是觉得我这热脸又贴你妈的。
6: 又来，革命纲领白背了。
7: 其实啊，我更怕你爸。当年我爸没少迫害他。
6: 哎，得，这都哪辈子的事了，你还能一辈子都不见我爸呀？哎，你别磨叽了，赶紧蹬你。
7: 好车得慢慢骑，那不得显摆显摆，让人看看吗？哎呀，
6: 完了！咋的了？
7: 又掉链子了！哎呦，
6: 你咋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7: 好车都娇气，
6: 跟你人一样。瞧这新车被你骑的。
8: 朱大，这些年呢，你遭了不少罪，咱这个家也让人整得四分五裂的。
9: 现在咱终于熬出头了，
8: 好日子来了。你抓紧啊，把东西归拢归拢啊。哎，那些坛坛罐罐的该扔就扔了，别舍不得啊，轻装前进。
10: 妈，省城啊，咱马上就是省城人了。二层小楼，独门独院，您说咱这么多年了，终于能沾上爸的光了，是不是？
11: 行了，甭跟我说这个，这光啊我不沾。
8: 这话说的，我的光你不沾谁沾啊？哼，别人想沾他也沾不上啊。
11: 彤彤跟瑶瑶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留在河山。
12: 妈，不是说过了吗？先别管我跟瑶瑶了，这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我去了省城上不了。

0: 瑶瑶也上不了学呀，您就带弟弟们跟爸去省城吧，这是好事儿。爸，您别听妈说的啊，妈一准跟您去省城。
1: 你跟瑶瑶的户口解决不了，我哪儿也不去。叔子，你看你又犯句。你说我周青是啥人，你不了解吗？我能把彤彤和咱大孙女儿？
2: 放在这儿不管吗？那个户口的事儿啊，那就得老山养老，一点点来。你别着急，
3: 行了，别老山养拉稀了。有本事你就快刀斩乱麻，你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立刻跟你走。
2: 那你们仨，先收拾收拾，跟爸先过去。
4: 那个，爸，大哥走了。 姐姐嫁人了，我现在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妈不去的话，我也不能去，我得陪着妈。要不这样，那个让小峰跟小小跟你去。
1: 你们先去吧，
4: 爸，我得留下来照顾妈，还能帮着嫂子照顾一下瑶瑶。
1: 你。
5: 省城是好，但是我觉得妈说的有。妈，张口闭口妈，你们眼里只有你妈，没有你这个爸。哼，你还知道你是个爸？当个政委回来就吆五喝六的，你要是当司令还不得把我们给吃了？我告诉你啊，问题解决不了，别再回来磨叽。
6: 爸，爸，爸。
7: 真走了，
8: 那车门让他摔的，脸都青。
7: 你乐意去就跟你爸去，别给我在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彤彤，你也是，以后别跟我提这件事儿，妈的脾气你们都知道，我说一不二。
9: 妈，
7: 你别说了，不去，
8: 您不去，我们哪儿都不去，
9: 我们不要前途，也得要妈呀。
10: 是不是？行，那咱以后就这么过。其实这么过也没什么不好。嗯，不跟你爸去小情绪。
11: 就是省城有什么了不起？
12: 妈，妈，老非得急一下。
10: 估计这会儿瑶瑶啊差不多睡醒了。
12: 妈，谁门口？
10: 妈，
12: 去啊！
10: 哎，不是，你们看看。
12: 妈，这样我就变这样了。
13: 姐，你来的真是时候。我妈是冲着你，这就我脸皮厚，天天拿着脸。妈，哎，多想，那不冲咱脸吗？
12: 哎，爸呢？没回来啊？
14: 回来了，要接我们去省城。
12: 妈不去，爸俩两句嘴，一气之下走了。
13: 走了？不是，这算咋回事啊？ 这爸让咱大伙搬去省城，这大好事儿啊！这还窝一肚子火。哎，你们说，这妈是不是母老虎？妇女人呢，就应该温柔贤惠呢。
15: 哼，
16: 就你们娘俩知道贤惠咋写不？哎，
15: 你再给我说一遍！
12: 哎哎，你别跟他计较，
15: 乐意待着好好待，不乐意待着滚！这个家没你们说话的份儿。
17: 大家是怎么着？
12: 哎呀！

0: 饭了。嫂子，孩子们呢？
1: 他不来。
0: 不来？为什么？
1: 说来话长啊，又惊动你大院长了。
0: 别打岔，他们为什么不来？宁愿在县城里待着，也不愿意来省城跟你一起生活。
1: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要过好日子了，非要跟我别扭着，说死都不来省城。这些年我不在家，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苦，性格本来就倔强，这么多年啊，老是跟我吵来吵去的，我还指望着这年纪大一点儿，这性子能软和点儿。哎，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还那样。
0: 他也不容易。
1: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可是你得以大局为重啊。
2: 我那些孩崽子们，也都跟他是一伙的。他不来省城，孩子们也都不来。哦，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
0: 慢慢做工作吧。他不来，总是有他的理由的。
1: 啥理由？就是离不开鹤山县城呗。
0: 孩子到省城来，从各方面考虑，都比待在鹤山好啊。
1: 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他就不懂。你说啊，是不是三岁孩子都懂的道理啊？他为啥就想不明白呢？
0: 关键还是赵如海的平凡问题。这个事儿，你没跟齐司令谈谈？
1: 谈了，不止一次的谈过。齐司令也没啥好办法。
0: 也是，他的问题性质和你不一样，要想平反，还真没这么容易。
1: 反正我对竹子也是没辙了。
0: 既然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给他点时间吧。
1: 时间？没大时间，还剩多少时间？
3: 省里有个姓刘的女军医，把电话打到居委会去了，说你们家周青啊病倒了，住院了，让家里派个人呢去护理去，你安排一下啊。
4: 首长，说了你必须要静养。
1: 静养？病都好了还静养个屁呀。
5: 首长，您到我们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咋的？还不让走了？小同志，我告诉你，部队上有重要的任务在等着我，我不能躺在你这里静养啊。
5: 静养怎么了？到了这儿就得听医生的。
1: 哎呀，这哎呀，静养不静养？这还不如在北大荒自由呢。哎，我告诉你啊，这没病躺这儿也躺出毛病来了。
6: 这不跟个欢兔子似的？哎呦，吓得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说你这，
2: 你听见了没有？
1: 好话到他嘴里都变味儿。
0: 大姐，您是老周的爱人吗？
7: 我是。
0: 老周脾气倔，不安心治病，您来的正好，帮帮
7: 他。他不听你们的？
0: 他啥脾气您不知道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前段时间治疗病症好多了，最近呀，肯定又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按时吃药，病情有些反复。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得安心静养，好好的调理调理。
7: 哎，大妹子，哎，没那么邪乎，他垮不了。哎，不白跑一趟。
1: 哎呦！

0: 啊，爸，不过真的吵起来了，他们肯定在吵的什么？你去，咱俩杂吵都分开，我习惯。你俩能不能别吵了？这吵吵，姚叔都几了，不知道了。行，叔都几了？一，啊，啊，洋洋，你这数数的，你成心是想把你这三个叔叔给累死是吗？
1: 你咋乱数数啊，姚洋？
0: 不行，不行，
2: 不。
3: 挺好的，嫂子。嫂子，啥日子？今天办席啊？嫂子，今天给你补充营养。哎，
0: 谢谢嫂子。赵小，
4: 来，老爷，
0: 来。
4: 来干啥呀？
3: 是你让我来拿资料吗？啊。
0: 对，你看我这脑子，资料是吧？资料，哎，干嘛？这二哥，你看你这本书，你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你小蝶也要高考，就接着看看呗。
4: 小安哥哥。
0: 小安哥哥，拿走吧。哎呀，别玩了，你也再看会儿，劳逸结合嘛。
4: 阿姨，孩子，回去睡觉吧，别在这儿杵着了，又不是个门神。
5: 阿姨也真是我的工作，
4: 我知道是你的工作，有阿姨在这儿呢，放心，回去歇歇吧。
5: 没事，阿姨，我不累。<笑>
4: 你比我那两个小儿子也大不了多少，他们两个可淘气着呢，去吧，回去睡觉吧。
5: 能行？
4: 咋不行啊？你妈不在身边，可不得阿姨心疼你吗？
5: 行<笑>。哎，阿姨。
4: 我得跟您报告个事儿，就是您得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刘院长。
5: 小心刘院长啥呀？阿姨，就是他对首长特别好，特别，特别，您知道吗？
4: 特别是啥意思呀？
5: 阿姨，我先回去了，您好好想想这个特别吧，啊，我先走。
6: 院长。

0: 知道，我现在身体真的是啥毛病都没有，这医院就是不让走。哎呀，刘院长他们把我扣在这儿，就像关紧闭一样。您说，您把我调回来，难道就是让我静养的？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知道你身体糟糕成这样，我就直接让你转业。
0: 还有，
1: 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 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2: 别，别介，别介。

0: 大妹子，那不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我还是一个人，没结婚呢。哎，谁重要啊？哪件事重要？谁重要？不是，你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
1: 他就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
0: 30个？
1: 嗯，
0: 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呀，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鸸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
2: 吃多不好。胆固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 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我让你卷铺盖走人。别，袁静，袁静，你这么顽固，比老子还顽固。
1: 刘院长，他不饿，刚把一盆鸡汤给喝了。你们家还没搬过来，做个什么也不方便。
2: 我就一顺手的事儿。哎，麻烦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刚才看过你的血压、心电检查结果，你呀，不能掉以轻心，得好好静养。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从来没有过的好。
1: 擦把眼呗。
2: 上厕所。
1: 大妹子，妹夫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我还是一个人，没结婚呢。
2: 哎呦，那得抓紧了，你这年纪不小了，再晚了生孩子就危险了。
1: 大姐，我还要查房，先走了。
0: 哎。

0: 都跟嫂子说说，你们都复习的咋样了？
1: 我研究了4年试卷，语文、政治还有外语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数学呢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也做了将近1000道的几何题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行，太好了。小小呢？
4: 我呀就死记硬背呗，反正我要求也不高，能考上就行。
0: 小小，你记性好，聪明，肯定没问题。
4: 啊。
0: 小峰，你呢？

0: 我还行。
1: 啥叫还行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们兄弟三个，就你学习不专心，这没几天了，抓紧点时间啊！
0: 啊，知道了。
1: 啊，多吃点啊。
0: 嗯。
1: 来，瑶瑶妈妈喂你，要不吃馒头？

0: 要么听你的，先过来。
1: 想通了，想通了，好。柱子，不瞒你说啊，赵如海平反这事儿，急得我是后背都起火疖子。我给齐司令上了发条，我得让这个老马蹄表嘎噔嘎噔的给我转起来。柱子，说实话，这个事儿真的难办。哎，为了彤彤和瑶瑶，再难也得办。我就是喝出这张老脸不要了，我也得办。
0: 等老赵的事办完之后了，咱们马上把彤彤跟瑶瑶接过来。那我就先过来陪你。就你这破身体啊，别人照顾我不放心。
1: 那当然了，吃不上你做的饭，有啥病也好不了啊。

0: 你啥时候把那结婚证给我办回来？
1: 赶紧！净说这些没良心的话。当初因为啥离婚你忘了？
0: 那还不是为了保全你和孩子。再说了，没招你使，啥时候办回来不行啊？死心眼儿！
1: 你还怪我死心眼儿？你从北大荒回来多长时间了？你自己说，交代给你的事儿，你哪样办成了？
2: 我也没闲着呀。部队上的哪件事不比家里的事重要？
0: 哎，谁重要啊？ 哪件事重要？谁重要？不是，你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
2: 哎呀，你这
0: 谁重要？谁重要？

0: 刘院长，
1: 哎呦，大姐，您怎么来了？
0: 管你这个。另外啊，今天想来借用一下你家的灶台跟你家的鸡蛋。老周想吃荷包蛋，你们医院的食堂买不着。啊，
1: 那您快进来。
0: 哎，好好，谢谢。我来吧，我家老周要吃惯了我做的饭，别人做的他吃不顺口。
2: 大姐，这个是煤气火，您会用吗？
0: 煤气火。哎呦，不会，那还是你来吧。哎呀，他正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
1: 30个？
0: 嗯，
1: 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啊，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鸡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吃多了不好。
0: 胆固醇？胆固醇是个啥？高了不好吗？
1: 胆固醇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哟，高了指定不好。
0: 哦。嘿，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2: 哎呀，刘院长，你们家可真够漂亮的，

0: 救了人呢，还让我嫁给他。你说我不嫁给他吧，欠他个人情，毕竟是救命之恩。嫁给了他，这连着生了五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们给伺候大。你瞅瞅我跟他遭的这些罪。
1: 那你们现在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可不嘛，他现在平反了，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团圆了。嗯，遭的这些罪呢，也算没白遭。
1: 那您还不赶紧搬过来？
0: 是的，是得赶紧搬过来了。柳州身边呢，还真不能没有我。

0: 好吃不？还行。不是我做的还行？你看，我就说差点啥吗？照着你的手艺啊，还真差一点。
1: 就我能喂饱你的肚子。
2: 还很口吧？
0: 嗯，可口。数量少了点。
1: 就这荷包蛋，我一顿能吃二三十，
3: 鸡蛋吃多了不好，你胆固醇那么高啊？
0: 对，是的，我去洗碗了。他来了，往后也不用再麻烦你了。他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麻烦我了？
1: 她是我老婆呀，我肯定得让她做饭。
3: 阿正。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结婚？哎，是啊，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一个人啊？
3: 因为我一直想找一个正直、光明、开阔、有英雄气概的人。可是啊，
1: 没找到。
3: 找到了，可是他结婚了，还有好几个孩子。
1: 哎呀呀呀！看看，机会错过了吧？刘大夫，战机要把握好啊。
3: 很重要，这战场上把握不住战机，他是要吃败仗的。老周，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你周青。
1: 刘大夫，我心脏不好啊，你别跟我开这个玩笑。
3: 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看上你了。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
1: 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的。老周，你总不想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后半辈子吧？你老婆不要你了，我接着。哎，别胡闹啊！你这，那个，别，我跟你讲啊，刘大夫，你救过我的命，我永远感恩戴德啊！我有老婆，我有孩子，而且我心里只有竹子一个人，我装不下别人。
3: 另外，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咱可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老周，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哎，啊，大姐，我刘院长，哎呀，原来你救过我们家老周的命啊！哎呦，老周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你瞪着我干啥？老子没看啥眼，还有人看上你。
1: 我知道你啥心思啊！呀，你这多大岁数了，你还吃这老干醋？那孩子都一大堆了，能咋的啊？能咋的？
0: 能咋的？咋的也不能咋的。行，你英雄，你有功。

0: 老周，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李周清。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1: 啊？你那是给竹子下的药啊？
0: 我是医生，我知道得什么病下什么药。我给他烧了这把火，保证他能带着你的孩子们乖乖的跟你进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哎呀，你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你提前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2: 我还真以为你这辈子苦苦寻找那个人就是我呢，你这事儿闹的。哎，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呢？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吗？
1: 别吓唬我，别吓唬我，怎么可能？
0: 不说这些了，等着一家团圆吧。看着你过上子孝妻贤、其乐融融的日子，我也是衷心的为你高兴。

0: 我这个大孙女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条老命就算是搁在这儿了。哎，我真够糊涂的。去商场，脑子在想啥呢？真是。
1: 妈，您又改主意了？
0: 我就不该有这么个主意。
2: 妈，爸盼着您呢。
3: 我跟瑶瑶没事的。奶奶。哎呀，哎呀，宝贝，宝贝，真乖啊！不是奶奶不好，不是奶奶不好。小安，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带两个弟弟先回去，早点睡觉，别耽误了考试啊。
4: 那怎么行啊？还是留下来吧。
3: 对，我们待会儿。
0: 对呀，嫂子。
3: 放心吧，瑶瑶已经退烧了。等点完这瓶药，我和妈就带着瑶瑶回去。
0: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早点休息。明天给我好好考，考不好我再给你们算账。

0: 那行吧，那咱回去吧，别让妈跟嫂子着急了。
1: 那我们走了。
2: 走了。洋洋，再见。
1: 洋洋，再见。
3: 妈，您还是去省城吧，爸身体不好，您得去照顾他。
4: 我不去，你跟瑶瑶比你爸重要。

0: 28页，啊，出考的28页，二哥说
1: 特别重要，有可能会考到，你们抓紧时间看一眼，啊。
2: 明天就考试了，你现在才考我？
1: 他也是下午告诉我的。那行，我费眼睛，回去看啊。
2: 刘晓
1: 啊，
2: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马马虎虎吧。你呢？
2: 我觉得我准备的特别好。
1: 挺有自信的呀。小蝶，要是你考上了，我考不上怎么办？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考上艺校了，成了电影明星，我考不上，留在鹤山，满大街的溜达，那我们不就……啊，我们不就在身份上有了悬殊吗？不就做不成朋友了吗？
2: 怎么会呢？你那么聪明，而且就算你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一年呗。你不是说了吗？咱俩在省城会师。
1: 真的？
2: 嗯。
1: 真的？
2: 机长没事。
1: 嗯。

0: 睡觉了，我得回家了。
1: 小蝶，我喜欢你。

0: 我也喜欢你。
1: 过了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好吗？
0: 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
2: 月亮为证，我。

0: 床啊！刘总，刘总，起床了，起床了！快快快，一会儿晚了，一会儿晚了！开枪！
1: 我这一夜没睡，这天快亮了，咋就眯得过去了？哟，你都做好了？
2: 是啊，妈，叫弟弟们起来吃吧。
1: 啊，好，我去叫。
3: 他俩呢？
0: 还赖在床上呢吗？
1: 赖床上。小小，小峰，快起来，快起来！

0: 抓紧时间啊。
1: 嗯，好，嫂子。
2: 老五，老五，起床了，起床了。
3: 我不想考了。
2: 啥？不想考了？
3: 嗯。
2: 别闹，快穿衣服，快。
3: 别闹。
2: 不是你犯哪门子邪呀？你给我起来！
4: 你别吵吵我！
2: 起来！
4: 不起！
2: 你起来！你干嘛呀你？
4: 别转！
2: 起来！
5: 咋了？咋了？
2: 妈，老五说他不想考了。
5: 咋？不想？不想考是不舒服了？
3: 妈，我没不舒服，我就是不想考了。
5: 不想考了？为啥？
2: 你说话呀！
5: 你说话！为啥不想考了？
2: 你跟妈说个穿衣服，别闹了！
5: 为啥？到底为啥？
2: 起来！
5: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怎么了？妈怎么了？
5: 他说他不想考试了。
0: 小峰，你怎么回事啊？一辈子就看今儿了，你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
6: 对啊，老五，以你现在的状态，肯定能考上。你别怯场啊！
5: 你到底咋了？你那说话呀！啊，咋的了你？
2: 妈问你话呢，你起来！
0: 哎呀，
2: 走了，
0: 起来，
2: 起来，
0: 走，快
2: 走，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走，
0: 赶紧，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4: 别吵了，我就是不想考了。
5: 你们两个也不想考了？
2: 没有啊，考完
5: 了。赶紧去吃饭，吃了饭赶紧去。
2: 哦，
5: 快走，快去，快去，快去。
2: 妈让楼考啊。
5: 快走，快走，快走。
0: 快点。
1: 我走了。
0: 来，准考证明了，带了。考场在哪儿？知道吧？啊，
1: 知道了，知道
0: 了。
1: 准备考试。
7: 哎，嫂子，你别准备了，我不吃了。
2: 啊，别不吃啊，吃一口，要不
7: 咱
2: 来不及了。
7: 快点，我祖宗。
2: 那嫂子，你别让老五去啊。
7: 走吧，嫂子。
0: 哎，你们俩。
5: 给我起来！哎呀，
4: 妈，我不考了。
5: 为啥？
4: 如果我们都考走了，家里没个男人，这日子咋过呀？
5: 咋不能过啊？
4: 我想留下来帮你和嫂子照顾这个家。
5: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考还是不考？
4: 不考。
5: 我让你不考，让你不考，让你不考。
0: 妈妈妈，让你不考，妈妈妈妈妈，别打了，别打了，我劝你的，我劝你的，来来来。
4: 嫂子，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就是你和妈支撑着，我想照顾你们。
0: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时间比金子都宝贵。我就一句话，你要不去参加考试，我跟瑶瑶立马离开这个家，不用你照顾。不，
4: 你和瑶瑶离开这个家，哪还是你们的家呀？
0: 这个不用你管，反正你再也见不到我跟瑶瑶了。
4: 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去考。
0: 只要你去参加考试，别说一件事儿，十件事儿都行。你倒是说呀。
4: 你不许改嫁。
0: 行，嫂子这辈子都不会改嫁。等你们考上大学出息了，嫂子伺候妈一辈子。
3: 别说了，快进去吧，来不及了。
8: 不是小峰，小峰呢？
2: 他说他不考了。
8: 不考了，
2: 你先别管他，赶紧进去吧。正儿带了吗？
8: 带了。
2: 啊。

0: 干什么？同志，不好意思，我弟弟来晚了，让他进去吧。
1: 现在都几点了？考场已经关闭了。
0: 我知道，您通融通融吧，让他进去吧，不然他的前途可就毁了。
1: 哎呀，不行不行，没得商量，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2: 同志，求求您了，
0: 同志，嫂子，
1: 我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
0: 干什么？我替你起早贪黑，不仅不容易，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儿。
1: 不好了，
0: 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
1: 同志，你跟我走吧。啊，
0: 这个。 谢谢，
1: 跟我进去。
0: 快进，小东。

0: 喝得来了。
1: 今天收多少鸡蛋啊？
0: 哪那么容易啊，方圆二十里都已经收不着了。
1: 你没收上来？嗯，那你今天收不上，那我明天卖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就没去。
0: 哎呀，最近大家都挺累的，歇一歇啊，上班也有个星期天呢，对不对？
1: 星期天居然偷懒？星期天？哎，那今天几号啊？
0: 19、20号吧。
1: 哎，今天是高考的日子。等一会儿吧。
2: 等你弟弟呢？
1: 啊。
3: 不要担心。
1: 哎呦，哇，快考完了！
4: 哎，大家别着急，别着急，还有一科呢，还有一科呢。
2: 还有一科，
4: 还有一科，还有一科，慢慢等，慢慢等。

0: 老佛爷，小的专门给你弄的特供鱼，给弟弟考试庆功用的，请您笑纳。
1: 你才慈禧呢，拿走，你的鱼刺儿多，吃了卡嗓子。
0: 哎呀妈，哎妈，你打算一辈子不认我这闺女啊？哎呦，
1: 我倒是想认你，但你也得走正道啊。
0: 我咋不走正道了？

0: 妈，大江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您看啊，每天早上我没醒他就去买包子，他自个儿舍不得吃都给我了。还有啊，他不是管您专门要了我的偏方吗？给我熬药啊，这一天两顿天天不落呀。家里所有活他都大包大揽，您说我还求啥？那不让他干啥就干啥吗？
1: 哦，那你让他投机倒把他就投机倒把了。
0: 妈，我跟您说，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上哪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行，既然我管不了你，我只说一句话。
0: 嗯，
1: 往后出事了，别舔着脸回家来哭。
0: 你别醒，你看手都酸了。我来，我来，我来。
1: 我这个带上，
0: 好嘞。

0: 小小，哎，小小，不好意思，小小，小小，你真生气了？
1: 不敢。
0: 哎，
2: 咱俩是亲兄弟吗？
0: 我是马捡来的吧？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我考上了？
1: 你怎么能这么想？
0: 那你让我怎么想？
2: 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做人要诚实。
0: 诚实？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你就不能让我不诚实一次吗？那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经得住考验啊！
2: 考验？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不拘小节，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
0: 祝小爱，我告诉你，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有选择。
3: 冯姐，
4: 考的咋样啊？
3: 考的可好了，我答完题都15分钟了，要不是老师不让走，我早出来了。嗯，太好了，明年我就是大学生了，彤彤姐，我走了，彤姐再见。
4: 拜拜。
3: 哎，小小，
5: 哎，嫂子，老五来了，
3: 来了来了，你考咋样？哎，小爱，
0: 哎，嫂子，
3: 你俩考咋样？嗯，
0: 特别好。
3: 哎，小峰。
6: 你考的怎么样？题都答完了吗？时间够用吗？
3: 还行。啊，行行，走走走，回家吧。
6: 啊，
0: 嫂子，你们先回去吧，等等小蝶。
3: 啊，小蝶已经出来了。
0: 他考咋样啊？
3: 他说他考的挺好的。
6: 回家吧。走走走，来来。
3: 哎，回家吧。走走走，来来。
6: 哎呀！
7: 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啊！终于回来了，
6: 我这做了一大桌子饭呢。来来来，坐等你们了，坐坐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看看这整一桌子，就为你们，这有鱼有肉的，是不是？坐呀！
7: 哒哒哒哒哒，来来来，坐坐坐。
6: 今儿可是个大好日子，妈要好好好好好好好的犒劳你们仨。
0: 姐夫今天啊，好好陪你们喝几杯。
6: 我替妈陪你们喝几杯啊！
0: 咋的了还丧不大眼的？没考好呀？你问他，还亲兄弟呢，还一奶同胞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关键时候谁也靠不上，没完了你，我就是没完了，高考啊！ 关系到我一辈子前途的事儿，举手之劳你都不肯，你算什么二哥啊你？
6: 哎，条子，你干啥去？
0: 不吃饭了。
6: 小小，
0: 不懂事儿。
6: 小小，你去哪儿啊？
8: 哎，
9: 那咋的了？
6: 啊？
8: 小小问我要小抄，我没给他。
6: 你咋不给呢？亲弟弟，你得帮一帮啊！瞧你这亲哥咋当的。

0: 你不对啊，
1: 小峰，考得不好啊？哎，没事儿，考不好明年接着考。
2: 妈，我考得挺好的。
3: 你考得挺好，你耷拉个脑袋干啥呀？我都不敢跟你说话。
1: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就是的，这考挺好，算门当眼干啥？
2: 不是担心我考得不好，担心的是，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没男人。
4: 小峰，你要往长远看，眼前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掉的。
5: 克服？谁克服？你克服还是我克服？到最后吃苦受累的不还是妈和嫂子吗？你就是自私。
4: 我自私？我这么努力的学习现在变成自私了？我为了谁？
5: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
4: 如果咱们不去拼一个更好的未来，你非但帮不上妈和嫂子，
5: 你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4: 你只看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你拿什么来支撑这个家？
5: 你告诉我，你拿什么？
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多大点事儿啊？那亲兄弟吵啥吵？
1: 哎，这又咋的了？
4: 妈。我觉得不给小小打小抄，我没错。您不是一直教育我吗？做人要坦坦荡荡。
1: 哎，我啥时候叫你打小抄了？
4: 这人
1: 不
4: 懂事。
6: 你刚说来着。
1: 嗨，妈不就随便说说吗？孩子咋就听进去了呢？小峰，腰板挺起来。考得挺好的，干嘛耷拉这个脑袋呀？
0: 是啊，小峰，你二哥说的对。你是个聪明孩子，你肯定能想明白的啊。嗯。
7: 哎，都不吃了，这坐一桌子是给谁呀？
3: 不是，这不庆功宴吗？怎么变成散伙饭了？妈，别上火啊。
8: 妈，我以后跟小柳一定让您省心，真的，绝对不给您添乱，照顾您，让他们上大学去吧。
1: 你们俩就算了吧。
8: 妈，您别不信，你问问小柳啊，我在家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真的，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早当家，我真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9: 不会是呢？
8: 都会。
7: 哎，是妈，您别拿老眼光看人呢，大江现在不一样了，真的。您呐，就让弟弟们安心上学去，以后家里的事儿我俩全包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只要走正道，我就烧高香了。行了，走吧，这饭甭吃了。咋，来这儿等我夸你啊？
7: 自己带的鱼我还没吃。
1: 带走，带走，带走。
9: 别呀，您老佛爷您吃啊。那我们小的告退了，您注意凤体。
8: 妈，别烧。
1: 这瞅着你我就上火。
0: 妈，您别生气了。
1: 哎，这哥仨今日是咋了？
10: 江凌蝶，我单方面宣布，我要跟你分手。
11: 分还没出来，你干嘛呀？
10: 我指定考不上了。
11: 你指定能考上？
10: 是你指定能考上，我指定考不上了。

0: 妈，我想给孔大爷磕个头。
1: 不用了，
2: 小凤。
3: 爸，
4: 爸，
1: 爸，
4: 爸，你
1: 爸，爸，
5: 孔大哥回来了，我得把他安顿好，我才放心。
6: 他安顿不好，我没法活。那我一个人在省城就有法活。你到底是谁老婆？
0: 你谁啊你？来我们家干嘛呀？
6: 老五。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6: 成功了，
7: 太帅了！
8: 这一见，朱老师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
9: 别停别停，
10: 掀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呀！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西临汾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
1: 襄宁文脉悠长，绵延2000多年，这里新贤辈出，山水藏底蕴，沃土育丰收。
3: 来到这儿好吃的太多了，准保您又暖胃又暖心。
4: 在这样一个天然的氧吧，我们不仅养心养肺，同时热热闹闹的开一个丰收的盛会。
0: 好山好水好物产，就是咱们襄宁人的底气啊。那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能人，他们将会在咱们襄宁的绿水青山之间集结，将会亮出他们的看家本领，看看谁更出彩。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襄宁县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网友，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要上丰收集结号了，咱们不能像以前那么敲了，咱们想想看能有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看我们敲什么。
6: 这个可以敲，
7: 还咱个簸箕，
8: 还有那个葫芦
9: 条也行，
10: 还咱个果子。
11: 万物都可敲，

0: 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欢迎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
3: 大家好，我是威风锣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人张勇。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样我们的丰收特产，一个是我们贺家庄的桃子。贺家庄的桃子不简单，又大又甜又有营养。还有一样东西在我们身后，就是这个我们的花馍。哇，今天有请到了我们花馍传承人姚老师。
4: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五层，全部都是果蔬调汁，老窖发面，就是每一个花馍都是可以拿起来吃的，
1: 好看又好吃。好，谢谢您。
5: 大家好，我是小帅，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道口烧筋，香而不腻，骨肉分离，这就是我们道口镇的特色。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太震撼了，可以说是一个农作物交响啊，
1: 原生态的。
2: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里头，有我的爱人，有我的女儿，还有我师姐，其他的就是我的徒弟。哦，
0: 这是其乐融融的啊。你们刚才的表演当中哈，您的女儿打鼓啊也好，还是演奏也好，也是相当之娴熟哈。那今天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妇女斗鼓
2: 可以吗？哎，即兴一下。
0: 哎，感觉哈，张老师的这个鼓呢更刚劲，然后张老师女儿的这个鼓敲得更灵动啊。
3: 是的，
0: 各有特色。哇，女儿演绎的是虎，然后父亲啊演绎的是牛，威风锣鼓啊。在演奏的时候，它的技艺上有什么特点？
2: 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锣鼓，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锣鼓都靠的是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他有时候学一首曲子啊，得好几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总结出来一套我自己的方法，我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叫一二三四教学法。今天学会了四个鼓点，大家就学会了打锣鼓。
0: 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想学一学威风锣鼓的？欢迎小哥哥小姐姐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威风锣鼓。
2: 第一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一点子，第二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二点子，第三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三点子。
0: 能抢答了，第四个叫四点子。
2: 我的方法就这么好，就是别人都会抢答。一点子，来，一点子，二点子是二点子，三点子是右左三点子，四点子是右左四点子。两个鼓点我们组合起来好吧？
0: 好，
2: 二点子是右左，一点子是右，所以二点子加一点子就是右左右走。哎，四点子是右左，二点子是右左，所以四点子加二点子就是右左。这下啊，我不教了，
4: 还能反应得过来吗？
1: 哎呀妈，这基础太难了。
2: 二点子加四点子加二点子加一点子，
0: 右左。
2: 全国各地的所有的锣鼓都是这四个鼓点进行各种变化组合而成。
1: 我第一次发现啊，这个五以内的加减法这么难。刚才啊，咱们都体验过了这个打鼓啊，打鼓的时候往往也是在某些生活场景当中。
2: 对，
1: 那今天咱们能在舞台上演一些咱们比较熟悉的某些情景。嗯，
4: 说到这儿，那我跟包老师就特别擅长啊。
5: 太好了，
4: 因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天生爱演。
5: 你就知道演什么呀？你就自告奋勇啊。
1: 我这儿有题板
5: 啊。还有题板？
0: 命题作文。
5: 看题板，
1: 洞房花烛夜。
4: 我这样，我演新娘子。我年轻一点，我演新娘子还
5: 行。我演那新郎。
4: 对呀，
5: 我看不下去。
1: 来，上鼓点了。
0: 鼓声轻快啊。包老师，人生之喜啊，这个心情舒畅的走进屋里了。
1: 这时候看着新娘子，哎呦。
0: 等待他的是一位。
1: 掀盖头了。
0: 是因为他意想不到的人。
1: 你不来我可就去了。
0: 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逃，给拽回来了。
1: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随着鼓声啊，
1: 来，咱们看第二道题了，给大家埋一个悬念。嗯，大家猜猜他们演的是啥，好不好？看着了吧，

0: 喜不自胜。哎呀，他们看到什么了？心有人忧呢，有人名落孙山，有人金榜题名时。
1: 张老师后面那个小鼓点儿，其实起到很重要作用。比方说你的高兴啊，你的兴奋啊，你的那种害臊啊，是吧？
2: 你有吗？刚才有吗？那个害臊？
1: 我多害臊！
3: 最主要还有惊吓呀。
1: 这些其实都是通过鼓掌传递给大家的。
0: 威风锣鼓特别擅长讲故事。
2: 怎么咱们就跟威风锣鼓产生了渊源呢？
4: 锣鼓也是我的全部。我把我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十五年。十五岁之前，我感觉我就是喜欢它，然后知道打起来以后我特别兴奋，然后我就心情很愉快。从十五岁开始学打鼓，一直到三十岁之间，然后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教学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到我第三个十五年的时候，我太喜欢它，我感觉我每天只有在做它，做锣鼓相关的事，我是感觉能够找回我自己，然后我们就专职做锣鼓的挖掘、整理、创作、编排，我们把锣鼓传播到了全国各地。那威风锣鼓呢，也形成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鼓种。
0: 您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生命之鼓，与您的人生交织在一起。这种文脉的更续，真的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传承和发展当中生生不息。那我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会编排一个100人的农作物与威风锣鼓这么一个节目，让全国人民看到威风锣鼓，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临汾的威风，我们农民的威风，我们中华民族的威风。
2: 好，
0: 我们特别期待，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位乡村达人、乡土能人，这腾空能力是极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小帅闪亮登场，
2: 欢迎。
1: 小帅，小帅，有点小帅呀。
3: 等会儿这小帅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0: 面熟是吧？
3: 我先走了。
1: 别，高老师，
3: 这是不是上次伤我那个？

0: 天他也是这么说的啊。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我突然好像有点事儿。
2: 那个我觉得你现在就搞定池老师来的最直接和实际。
3: 搞定是搞不定了，
1: 来吧，小帅，我这条小命啊，就交给你了。
2: 没事，小帅就156斤，顶多就是156斤这么一下。
3: 小帅给我们个痛快，
4: 来吧。

0: 段这个距离，咱们来看看能否完成挑战。
1: 小帅翻起来了，
0: 他还是觉得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干什么？干，我裤子都湿了，不能吓我们啊！
0: 现在池老师这个脆弱的小心脏快承受不住了。小帅现在示意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这次能不能行呢？
0: 他在调整呼吸。

0: 害了。太厉害了。太震撼了。
1: 小帅，我证明没事儿啊。刚才小帅确实表演还算不错，成功越过了我们十位。但是朋友们还记得吗？刚才小帅有一个趔趄没站住，对不对？你有高度，你要再有准度才算你厉害。
0: 怎么让我们证明？
1: 哎，我今天呢就给小帅画个圈，就跟当年孙悟空给唐僧画那圈似的。
2: 你只要不出这圈啊，
1: 哎，就算你赢。你要这个翻，然后而且准确的落到这个圈里才算成功。
3: 以前没试过，那今天既然你提出来了，咱挑战挑战，试一试。
1: 道具摆上了啊，你看呢，我们这些圈啊，每个都不规则，哎，所以这大大增加了一会儿小帅跳圈的难度。你看，比方说这大圈，你可能站的地方还多一点。
0: 这种三角形，你别看它好像比这个圈大，但是它里面的空间可能更小。
3: 你这样，你先做个示范，但是你不用空翻，我看看是怎么跳的，行不行？
1: 想象一下，我后空翻啊。
3: 行。
2: 一个后空翻，
0: 你这顶多是前空翻，
1: 翻得太快了。
2: 后空翻你不得朝后吗？哎，来了啊！哎，哎，永志第二个后空翻没进去，
0: 都没进圈，
2: 歪了歪了啊！第三个后空翻，哎，又歪了啊！你蹦都蹦不准，你
1: 大概就这样吧，反正啊。
3: 行，老师，
1: 你必须得超过我。
0: 来，小帅加油！
2: 就让永志他们俩见识见识啊，什么叫功夫。
0: 咱那个先热热身。这些圈啊，它本身比较光滑，如果踩到这个边上，或者是哪怕碰到一点都容易滑走。
1: 来，其实呢，咱们是由难到简，漂亮，
2: 漂亮，
1: 第一个完美啊。
2: 第二个圈要不要调一下？
1: 这个要很高的难度了。
0: 这要绝对的精准。
1: 看看行不行呢？
0: 他还通过判断这个距离。哇！
1: 丝毫不差，这个简单了，这个应该是一气呵成。
0: 好，一气呵成。来，我们看还有两个，
2: 这个非常难，
1: 这个、
2: 这个六边形最难的一个了。
1: 它其实是视觉的一种错觉。
2: 好，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
2: 就差最后一个了啊！这么难的都能
1: 完成。最后一个呢是后窄前宽，来，哎，
2: 什么叫功夫？
1: 没有我的帮助，能有今天的这成绩吗？
2: 没有我的助力，能有今天这成功吗？
1: 就是，
3: 多亏两位老师。
0: 我就感觉他俩脸皮太厚了，啥事儿都能贴近到自己身上。
1: 你看刚才这个长度挺厉害，
2: 对，
1: 准度也有，
2: 哎，
1: 要是再有个高度，
2: 对，像我一样的高度。

0: 像你们一样的高度，哎，特别好，这个重点把握住了，像他们一样的高度，嗯，那就让他们来。
1: 我刚才好像没说这些事儿，哎，
2: 这会儿你别走。
3: 那什么意思？就是我助力小帅成高度是吧？
0: 我要给你拔拔高，给你上上高度。
3: 不用不用，我就站着挺好的。
0: 那哪能行啊？那您这样的咖位，必须得给你上高度。
2: 对，
0: 来上高度给他。
3: 我手里啊有一个微型摄像机，我想呢记录下就是我。就是最后的时光吧。嗯，你们每个人都露出牙齿，你们笑得怎么那么灿烂呢？他们都藏不住的笑啊，真的是。那个，那我就站这儿就行了，是吧？
2: 对，
3: 好，好，好，
0: 永志啊，啊，不送了，
2: 站直了，
1: 我
2: 站直
1: 了，高度
2: 不要蹲着。
3: 不是，我现在有点站不直，我有点。
1: 那我给你量量高度啊。
0: 你这个队友啊。
3: 下回我这事儿你来啊！
2: 站直，站直啊，站直，
1: 两米二，
3: 两米二，
0: 别哆嗦，
2: 这怎么了？这腿
0: 别哆嗦，
3: 他是不自主的啊，不自主的。哎呀，这仨人牙一个比一个白，心一个比一个坏。我告诉你们，
1: 我这是乐吗？我难道不是担心吗？
3: 这仨人高兴的，
4: 我是心里担心。
2: 小帅，今天的准度啊，不是你跳过去，今天的准度就是跟我上次那个一样，就给把它碰下去。
0: 好，小帅准备好了吗？
1: 打开双臂，来，准备好，3、2、1，开始。

0: 觉？
1: 没感觉，
2: 没感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不用。
0: 池老师给出的这个难题，小帅完成的非常好。哎呀，给你先点个赞。
3: 然后你想干嘛？
2: 我看你那笑怎么不像正常的笑啊？
0: 然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小帅那个英姿飒爽的表演啊，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4: 思雨挑战三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三米的高度。哇！
5: 确实是太厉害了，对，
4: 惊为天人啊！
5: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
0: 所以呢，我想着说，咱们也把高度给它再提上去，好不好？
2: 行，
0: 咱们试试踢气球，你把这个气球得踢爆。咱们先从2米5开始，
2: 行，
0: 上气球，2米5，现在是2米5，
1: 争取一次成功。
0: 是踢爆的问题了，它比气球还要高，
2: 哇，矮了，
3: 超过了气球的高度。
0: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这个刻度啊，最高就到3米3就结束了。咱要不要就到顶峰？
2: 可以，来吧。
3: 那个有没有更高的凳子，把他俩给我摆上去？
0: 你要说这个，我可是真的就我必须不行。
1: 咱这样，我们先把气球挂上，让小帅看看这高度。
0: 行，
3: 咱们先评估评估。
1: 可以吗，小帅？你刚才观察了一下，你觉着难吗？
2: 我感觉有可能会碰到顶部。
1: 我的妈呀！
2: 碰到铁架。

0: 我们这实力
1: 在这儿，
0: 就是明白吗？就这高度拦不住他。
1: 对，
2: 在我们丰收集结后啊，还真没有谁能一下就3-3。如果你这次挑战成功了，你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里面的标杆。
0: 加油，小帅！
2: 这才能看出我们给他出这项目多难。
0: 他还是在判断这个轨迹和路径啊，以及这个高度。
3: 好，3、2、1，
2: 小帅在蓄力，小帅提气，小帅跑步。
4: 说实话，这个挑战是我第一次去表演去试，所以说对我的压力还有这个难度，我感觉也都挺大的。

0: 帅，太帅了，
1: 太帅了！
0: 这凌空一跃太帅了，所有人都为您点赞，为你骄傲，谈一谈感受。
1: 下次再把高度往上加高。
2: 太牛了，
0: 太强了！我想问一下小帅，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想用空翻结合丰收元素，以年轻人喜欢的空翻特技方式，来为我们家乡河南丰收助力。
0: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期待小帅继续高飞，一飞冲天。
2: 好，谢谢小帅，
0: 期待你的精彩，
3: 加油，小帅。
2: 我们组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对父子，
0: 巧了，哎，我们在这一轮要推荐的也是一对父子。咱们都说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2: 是，
0: 咱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这一轮谁推荐的父子更厉害。
4: 哎，这发挥也太一般了。
5: 喊啥呢？
6: 爸爸，带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吧。
5: 为啥？我去年都参加过节目了。
4: 你去年发挥的不够出彩，我去给你挣面子。
7: 今年带上我的弓，咱们一起上阵，让表演变得更加精彩。
5: 好吧。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叫罗川浩，今年五岁了，这是我1岁9个月的时候，这是我2岁的样子。全国健舞大赛的时候，记得我5岁了。说到跳健舞，我谁也不服，丰收集结号，我和爸爸一起来啦！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朱大哥不是第一次见了，去年展示了一手弹弓绝活，
5: 今年我带来的是全新复活弓挑战和我的秘密武器都儿子。哦，我这儿带来的是我们湖北枣阳的特产，这个是我们平陵镇的一个甜蜜特产，叫四井岗油桃，口感独特，皮薄肉厚，红润光亮，糖分足。嗯，
2: 好东西。
0: 看看我们这边啊。
10: 大家好，我是蹦蹦的爸爸罗家健，这是我的儿子。
11: 我叫蹦蹦。
10: 这次呢，我们请来我们的朋友，然后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特产。
1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德的米粉。哎
0: 呀，这个看着太诱人了。
12: 所以我们的米粉也是经过发酵而成，然后米粉比较 Q 弹、筋道、爽滑，鲜香入味，是丰收的味道。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擂茶，它是由生米，也是大米，然后生姜，还有我们的大叶茶擂制而成。在我们常德，一碗米粉配一杯擂茶，就是我们桃花源式的待客之道。
0: 这也是心生向往啊。那今天我们这都是上阵啊，
2: 父子兵，
0: 父子兵，
13: 有人拿冠军。哎
0: 呀，太有气势了。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首先有请朱永光父子。
0: 欢迎朱老师，欢迎小朱同学。
3: 小朱同学今年多大了？
14: 11，
3: 跟我差不多啊，都是年轻人了。
0: 先请朱老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

0: 我叫朱颖光，来自湖北枣阳。今天呢，我和儿子啊带来的是复合弓。
1: 这复合弓太有趣了，这跟我们平时见的那种电视上那种弓箭不太一样，
2: 对，
1: 是吧？
0: 它是一个省力比的一个结构啊，可以小力量来拉动大的。
2: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射出箭的力量要比普通咱的传统弓要更大。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使的力气是不是也会更小一点？
0: 对的对的。
3: 那我问一下小朱同学哈，你接触和学习这个复合弓多长时间了？
4: 我练习复合弓已经练习了半年多。
1: 小朱能不能展示展示你的实力？
3: 咱们也进行个挑战好不好？
4: 我来挑战用复合弓打10米外的苹果。
1: 哎呦，
2: 而且今天我要跟他说一下啊，在山上能看到淡淡的薄雾啊，
1: 山雾已经来了，
2: 这些雾气也会成为视野的阻碍，
3: 只能说拭目以待。

0: 稍微偏了一些，
1: 偏了一点点，
2: 没关系，第一个是要试一试，
0: 调试一下，
1: 调一调弓啊，调调它的这个方向啊。
2: 我十一岁的时候还真是静不下心来，你看人家这个
0: 前两箭稍微有一些偏差，
3: 你前面手没推正，前手推正，
2: 相信自己的儿子，
1: 来，小猪加油，
0: 我们给小猪加油，
1: 没问题啊，别着急，
4: 他身上还是很稳的，
0: 因为今天现在起雾了，会干扰他的视线和判断，还是很接近，很接近。
5: 我当时很着急啊，我想了可能又把关键的动作给忘记了，啊，推弓靠位，啊，走步的一个角度，我们第一次上台嘛，紧张，没有把这些动作啊给做好。
6: 我射过重是不是因为我的手问题？之前我爸教过我手怎么拉和推，所以我感觉我的动作错。
5: 其实当时我也很纠结，因为在家里练得非常好。但是难免他上台第一次登上这种舞台，他难免会有紧张，一紧张肯定会对他的动作啊，平时训练的一些状态啊都有干扰，我一直担心这个。
0: 弓有重量，非常考验臂力，如果连续射击的话，其实会感觉手臂稍微有些吃不消。
2: 小猪，在你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肯定会遇到很多这类的情况，但是你要完成它，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加油。
7: 调整好，哎，
8: 瞄准了再放。
3: 前手一定要推正，胳膊肘部要伸直，
0: 我再做一些修正和指导。
5: 打完之后有一个动作暂留1到2秒钟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甩啊，平时训练的时候那个动作啊一定要注意
1: 哦，就不光是调自己的动作，也要再去调整弓的设置，
5: 因为它发过来啊，发过来的没有跳失过。哎，
0: 射中了，
8: 穿了，苹果汁都出来了，
0: 老将一出马，稍作指点啊，马上
8: 就是不一样，
0: 就立竿见影，
8: 是
0: 看直接射中了啊，这一箭非常果断，为小猪同学点赞，太厉害了。就是他每一箭射完之后，不管中与没中，他都看向朱老师，就是在找寻一种目光上的那种认同和信任。
1: 我爸就是我的靠山，
8: 所以说这个虎父无犬子啊，这个儿子都这么牛，我觉得那爹就更牛了，应该是不是？
0: 对啊，我觉得朱老师今天您也得出手啊，但您出手的话，这难度和挑战就得绝对要升级。
5: 这个没问题啊，我们挑战一下，就是我们全国比赛的一个距离，18米的12环，就是用瓶子啊放在18米的地方，我来依次射击。
2: 那我问一下哈，是要从这个瓶口进？瓶底出吗？
5: 对，射穿
0: 要把它击穿才行。既然您今天说是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的数量，那5个怎么样？
1: 刚刚我们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现在我们依然还在雨中，而且现在的雾呢是更加弥漫。
0: 现场的挑战其实是升级了，难上加难。
1: 让我去帮忙。
2: 对，

0: 给他撑个伞，
1: 千万别是倒麻啊。哎，
0: 我现在在这儿能明显感觉得到啊，以我的视力我看不清在哪儿。
1: 看看第一箭怎么样，能不能顺利射中呢？
2: 要射穿这个塑料瓶才可以。哇，
1: 击中啊，
2: 很明显射穿了，已经扎到后面的那个靶子上了。
1: 这太厉害了，
3: 太准了。
1: 这是哪个队的呀，这么厉害？
2: 还在我们现场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啊，
3: 不是，你即使你们队的我也得夸一夸，这确实啊，
2: 神箭手啊，
1: 我的天哪。
2: 好，我们来看第三箭，刚才两箭真的非常稳准狠啊，屏息凝视啊，大家都是。
3: 这个偏了一点儿，
4: 打这个18米的瓶口，这种挑战相当于我们平时打全国大赛的12环，所以说它是非常有难度的。打到第三个的时候，当时下大雨，它有一定的那个反光角度，那对我这个参考啊，这是很大的干扰。
3: 这个是扎穿了，但是从上面扎穿的。
2: 对，是从那个塑料瓶的
0: 屏蔽
2: 瓶身穿过去了。
1: 那这样先打后两个吧。
2: 对，先打后两个。
1: 先打后两个。
4: 我打了3箭，都是打中瓶口边缘，然后滑到了左侧，而且散步非常集中。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试图啊调整它的一个参考点啊，往右下瞄了一点。
3: 这个也是贴着屏蔽。
1: 陈宇，你在那儿就感觉这个18米，你的眼神怎么样？
0: 我什么都看不清，我每次他中没中，我都得通过你们来通知我。
2: 来，继续挑战。
4: 所以说我还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准确的动作，稍微微调瓶口的上和下的一个关系，这个时候就一次完成了。
2: 第四个扎穿了，这个非常标准啊，从瓶口入，然后扎穿之后从瓶底儿出去。现在瞄准第五个瓶子。
3: 耶，哇，穿了穿了穿了，
2: 果断出手，一击即中。
1: 这第三个还差一点，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2: 朱老师已经搭上弓了，看来他是想要把第三个啊再修正一下，看看能不能击穿。
0: 现在现场起风了，
3: 哎呦，偏高了。
2: 对，而且他附近已经有很多箭矢了，所以其实会干扰他的判断。
0: 现在现场起了比较大的风，这个会影响箭在射过程中的路线。
3: 这风还不小呢，还是偏高。
0: 现在啊，这个瓶身的周围已经有太多的箭矢了，而且呢瓶子已经挤压变形了，我们更换一下吧。
3: 好的，哎，
0: 我来拔一下箭。好，咱们继续射击第三个瓶子，
2: 继续挑战。瞄准，出手，
3: 穿了穿了，
2: 打穿了，而且把瓶子打的位置都发生变化了。
1: 我感觉这一箭朱老师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所以他用足了力气，知道吧？明显成功啊，雨都害怕了。
2: 对，咱们可以收伞了。朱老师真的是神箭手啊。哎，
3: 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0: 啊，还提升。
2: 要我说哈，我
3: 现在是18米。
2: 咱接下来这样，10米，然后击穿纸杯。哎，咱换一个啊。
0: 加班，加班，你站到这边来。哎，
1: 对对对，
3: 纸杯的口大，这是18米，完了你再说10米，还给他减几米。
2: 注意听我后半段话，但是反向瞄准，
3: 反向。
2: 你看啊，咱们在影视作品当中都看过那种，在这个瞄准的这个位置附近呢，有一个反光镜，或者有一个镜子，通过判断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子或者位置啊，然后反向射击，
0: 没法直接看到目标，而是通过镜子的反光看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我射击的角度。
2: 没错，要把这个镜子放在它的瞄准方向的反的方向。
0: 那这样一算的话，其实射击瞄准的距离，射击距离是10米，但瞄准距离可就乘2了。
2: 瞄准距离肯定是增加了，对，而且镜像它成像的过程当中，它的方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0: 对呀，
2: 这需要判断。
4: 目前在国内像这种挑战啊，目前没有第一个人来挑战成功。
2: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就是灵光，
5: 家宝就是聪明。
3: 哎呦，
4: 竟然家宝老师有这样一个要求啊。嗯，我也今天呢在这个现场啊挑战一下吧。
3: 好，
4: 你从来没打过。
0: 好，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1: 陆老师先试一试。
2: 先试一下。
0: 我这个难度太高了。
2: 看，反向瞄准，通过镜子来判断，
0: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手臂。
1: 太难了，
0: 家宝你真是个天才。
2: 你这么夸我，我也是并不反驳。
3: 高了，这个看来难度相当大呀。
2: 刚才不说了吗？目前国内没有人挑战过这个。
4: 通过镜子来参考瞄点，它是镜像的，那我们的动作它是相反的，包括我们看目标的位置距离它也有变化，通过参考瞄具完全跟我们平时是不一样的，都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左右的角度变化，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往左它就会往右，那往右就会往左，而且这个弓的弓身水平它也有很大的变化，还要不停地调整，所以说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把我们平时的训练相当于归零了，把我们平时的一些动作也归零了，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新手，从零开始，从零来找这个经验。所以说今天虽然这几件没有打出让我满意的感觉，但是我通过几件也找出它的规律。
2: 大家都屏息凝视啊，我真的非常敬佩朱老师的这个状态，那种定力。
0: 中了，杯底射穿了，
2: 因为它纸杯比较轻。
0: 给大家看一下，
3: 穿了，打穿了。
0: 我们见证了第一次，
1: 见证了奇迹啊。
0: 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如果我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更难的挑战，通过这些表演呢，让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们枣阳不光有山有水有果子，还有百发百中的真功夫。
2: 期待您更精彩的呈现，感谢。刚才朱氏父子可以说是静下来瞄准目标，那么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那是动起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罗氏父子登场。

0: 小蹦蹦真棒，
1: 尤其是蹦蹦太精彩了。
2: 大家好，我叫罗双浩，今年5岁了。
1: 蹦蹦你看孩子特别坚强，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下过雨啊，舞台上有些湿滑，孩子我看后面衣服都有些湿了，但你

0: 小蹦蹦依旧笑呵呵的，为你点赞，
1: 谢谢。
2: 因为我也是街舞教练，所以他从一岁一直跟着我们在舞蹈室，他就旁边模仿。我们网上有一些视频也会发出去，就是以前的小时候，很多人都说他天赋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自己的喜欢吧。
3: 反正我知道蹦蹦的时候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粉丝最喜欢你的是什么？
0: 有没有招牌动作？
1: 毛毛虫。
3: 毛毛虫。
0: 毛毛虫
3: 是什么？
4: 属于黑粉。
3: 这么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也是他们粉丝很喜欢，喜欢他的各种表情包。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包的样子呀？
1: 开心跟哭。
0: 哭是啥？
4: 什么呀？
0: 一会儿我哭了。
4: 其实他哭不是影响心情，他就是一种技能。
1: 已经没关系，我是逗你的。
5: 逗你的。
0: 你吓坏我了。
3: 来吧，下边给他哭一个。其实这个表情包蹦蹦很厉害啊。那咱们今天能不能做一个小游戏？咱们做一个表情包挑战。那咱们试试，上道具，第一个
1: 可爱。哎
2: 呀，厉害厉害厉害，认识。
3: 什么是可爱呀？第二个，惊讶。哦，他跟他一模一样。三个，害羞。哇！
2: 吐舌头。哦，来，给他们看看你的舌头。哇！
4: 我也经常这样，看看我的舌苔。
0: 最后一个可不敢再出现的。
3: 刚才蹦蹦特别可爱，特别萌啊，表情包也很厉害，但是这些展示都不算是咱们街舞功夫的展示。能不能做一些在街舞当中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的挑战？
2: 可以。哎呦，他最喜欢这个挑战了，他想做这个事情，他会很想做好，然后如果他做不好，稍微有一点点他不满意，他就急了哭。
0: 就要强，
2: 给我干嘛？还没开始，回来，还没开始，儿子，回来，还没开始。他要挑战的就是回环是就是两个手倒立的，然后人在空中旋转，然后平常他能做的就是20到25个。
4: 我的要求是这样，一分钟你只要做够30个就算胜利。准备好了，来，随时开始。
2: 他有点斜，他斜到那边，他看到边上了就收住了他。
1: 没有，这个地板我把打到这下面，我就失误了。
2: 哦，没事，不回来，抱歉。
0: 蹦蹦说的意思，因为这个舞台不够平，然后我们上面加的这个垫子呢，面积又比较小，所以他转一转就转到边缘了，被打断了。
1: 不是，这地方太小了，我要大一点。
2: 要大一点，但是没有啊，你要试会舞台啊，对不对？
4: 主要是今天我们确实下过雨的，这个舞台有点湿。
2: 优秀人他不选择环境，只有适合环境，不要让环境适合你，行不行？调整心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无所谓，好不好？好不好，儿子，适应他，行不行？万一你成功了呢，对不对？
0: 蹦蹦是个特别执着、特别要强的孩子，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场地的条件，影响到他的当时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的导演组呢也决定马上去采购更多的垫子，能让蹦蹦有机会在今天的现场可以进行他的挑战。
3: 我们临时又准备了更大面积的垫子给蹦蹦来做挑战，有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哎
0: 呀，太有信心了，蹦蹦加油！
3: 哎呦！

0: 成功了，成功了，对对对，
1: 这个是高兴的眼泪。
2: 对了呀，
3: 蹦蹦感觉怎么样？
2: 可以。
3: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棒？
2: 还好吧。
0: 开心，给他们看一下，开心个。
3: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走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
0: 我想编一个丰收的元素的一个作品，把我们常德的柑橘还有香莲作为舞蹈的道具，然后用街舞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去展现丰收的喜悦的。
1: 棒棒，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期待在丰满的舞台上看到你。好，感谢父子二人的精彩呈现。
3: 刚才啊，这两对父子的展示让我们感触很多啊。
1: 我觉得相同的是，他们都把热爱、坚持和执着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3: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再请上下一组竞演选手。
4: 大家好，我是田汝平。一块帆布把它固定在黑色的木板上，我们现在给木板上安装一个鼓风机，加个垫片、电池。卡住，驱动风机，让这个木板像飞船一样运动起来。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恁两个去参加丰收季节哈，看谁表现的好。我的压箱子的绝活，我传给恁两个人。
1: 妈妈放心吧，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桂林的物理老师田若平。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宁陵的华建霞，这是我的妹妹华爱霞。
2: 来介绍一下都带来什么丰收特产了。
3: 我带的是产自桂林永福县的罗汉果，它的甜度它比蔗糖还要高300倍，但是热量几乎没有。我把它捏碎泡到水里边，清喉利咽，对于老师对于主持人非常好。
2: 这个太适合我们了。来看我们这边，
4: 宁陵金鼎蟹花酥梨，皮薄汁多酥脆无渣，还有我们富硒花生，老家的这个沙土地种出来的花生呢，它是饱满醇香，
2: 太好了。
5: 那接下来就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像一个汽艇啊！哎，哇！
7: 我见过翻上来的，我见过走上来的，我第一次见过飘过来的。
6: 我刚才开的这艘船，它的名字叫做气垫船，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在面前是一个大的鼓风机，它有多大力呢？谁想来感受一下？
7: 我来感受一下，
6: 来。我是一名老师嘛，我经常在学生面前是这么展示的。它的背面有一个帆布，这个鼓风机呢，先把这个帆布给它吹鼓了，在这个帆布和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气膜。哦，这样的话阻力就特别特别的小，
5: 所以就能滑动了。
6: 啊，对，
2: 我能乘坐一下吗？
6: 这上，这坐坐，
5: 准备开船。
2: 老师会玩啊，感觉我现在这个求知欲爆棚。有没有更多的这种科学的实验？
6: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实验，请助理开始上道具。今天我们选择的道具呢，每一个实验都会用到一个农产品。第一个实验用到的农产品大家都认识，
2: 西红柿。
5: 西红柿
6: 现在要给这个透明的桶子里面先加自来水。
5: 老师您指导我来。
2: 他现在有点要抢课代表的意思。
5: 高中我就是物理课代表，
2: 我说的轻车熟路的。
6: 现在我就随便拿出了一个西红柿，好，现在放进去。哦，
5: 它在中间，
6: 别急别急，
7: 你看下去了。

0: 老师，这说明什么问题？
1: 西红柿的密度和水的密度谁大谁小？
0: 西红柿，
2: 我都不敢插嘴。
1: 那我现在要设置条件，西红柿捞上来，水不能溢出来，不能用工具。
0: 明白了。
1: 嗯，田老师，我知道，把水喝掉。
3: 它底下是封死的，是吧？
1: 密封的，密封的。
0: 我打算让它转起来。
1: 你试试看。
0: 但是，不行，不溢水的话转不起来。
2: 我胳膊细，我试试。
0: 要溢出来了，对，你还没法伸得太多，
3: 这个不行，不可能。
1: 我现在提示一下啊，刚才你们做的方法呢是对的，只不过呢少了一点点坚持，
0: 就是转，
3: 把这个力往下转转转转，有时间限制吗？
1: 其实没有多少时间。
0: 起来了，起来了，朋友们，
4: 滚！哎，可以可以，
2: 它能吸上来是吗？
0: 它其实是改变了水的密度，是我在旋转的时候改变了水的密度。哦，谢谢老师，
1: 就少了一点点坚持，
0: 这就是我在物理上没有能继续深造的原因。
1: 刚才我们用手指头搅拌的时候，中间会形成这个漩涡，那漩涡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空气进去了。那当空气和水混合了之后，那是不是水的密度又
3: 增加了？
1: 所以才会把这个西红柿给它浮上来。
0: 理解了，理解了。
1: 那准备下一个谁？
4: 来吧，老师。
1: 这是一个金属的面板。我把它敲击一下，
0: 有声。
1: 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是因为这个金属板发生了
0: 震动。哎呀，
2: 我第一次有这么难受的感觉，一句话也插不上了。
1: 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当这个金属板发出声音的时候，这个金属板它是怎么震的？接下来就是要用实验来
0: 告诉大家答案，
1: 告诉大家它到底是怎么震的。哦，
2: 所以有这个
0: 零分的小米，
1: 你帮我撒一点。现在你撒的这个有规律吗？
2: 没有，
1: 没有。你能控制它的规律吗？
2: 不能，
1: 我控制不了。好，来看一看啊，我就摩擦了啊。
0: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2: 他们都好像是有规律的在向某些这个方向集中，
0: 像抛物线。哎，
1: 像抛物线。我刚才摩擦的是中间位置，我现在再换一个位置。哇，第三个图案，再来。

0: 字。
1: 您通过这个琴弓摩擦不同的位置，它就会变出不同的形状来，
2: 变出不同的图案。这个小米在这个金属板上跳动，跳动最剧烈的地方呢是跳走了吗？
1: 对，跳走了。
2: 这个板子发出声音震动的时候，它的震动的特点，
1: 屋里这扇门突然间向我敞开了。继续，
2: 接下一步呢，
0: 嗯，
2: 那就要爆炸了。
3: 爆炸了，
2: 我们是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做一场微型的爆炸实验。我手上有一个可乐瓶，我给这个可乐瓶今天呢不加饮料，加一种液体，这个液体的名字叫做液氮。液氮从哪来呢？我吸了一口气，里边有78%都是氮气，
4: 然后人呢
2: 氮气给它压缩压缩压缩，它就会变成液态。
0: 那温度得老低了。
2: 那对，液氮的温度有多低呢？
1: 零下。我终于能答对一下。
0: 零下，继续。
1: 老师，
0: 零下没完呢。
2: 零下多少？
5: 怎么着啊？
1: 80。
0: 零下
1: 2000多。
2: 零下196度。因为刚才只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它温度很低，当它遇到了常温的空气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常温的嘛，
1: 对，
2: 那么它的体积又会
5: 扩张，
2: 体积又会膨胀将近700倍。
0: 700倍。
2: 对，这个瓶子就会
0: 炸。
2: 对，就会炸。我准备了一个大铁桶，
0: 嗯，
2: 我会把装了液氮的瓶子呢丢到大铁桶里面。我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的威力，我给四位呢分别准备了一篮乒乓球，快速的倒进去，
6: 然后就都崩出来了。
1: 好，鲍老师，这个你当仁不让。
2: 来，助理，倒液氮。接下来我把盖子拧紧，我把瓶子放进去，乒乓球
7: 倒，
2: 倒完之后你知道干啥吗？
1: 跑。
0: 老师，你别紧张啊！
2: 我还紧张。
8: 李军，
2: 乒乓球大，快快快快，倒完跑。给他加点水，
0: 快跑！
2: 钱塘，跟我一起倒数，
8: 5、4、3、2。
2: 我想告诉大家，是当气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发生的就是爆炸。关着窗户，在家里边玩面粉也好，玩酒精消毒液也好，
0: 嗯，
2: 就很危险。所以做任何事情，安全第一位。
0: 田老师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学习的状态，但同时又给大家传递出了在丰收时节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有很多物理原理。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大家知道我是来自广西桂林，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产，那么未来呢，我也会开发更多的物理实验，能够把我们的桂林的一些特产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物理实验科学实验里面去。
1: 非常的期待哈，感谢您，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平衡术超绝，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9: 我们来看华健侠华爱侠这对杂技姐妹花，他们将用身体演绎平衡的极致美学。姐姐是深耕顶技蹬技，妹妹是专攻软钢丝。姐姐的顶蹬技艺考验的呢是全身核心的动态调控，分毫不能偏移。妹妹的软钢丝绝技，脚下支点极窄，每一步行走，每一个姿态，那都要时刻对抗平衡。一个是靠力量稳住乾坤，一个靠柔韧把控重心。姐妹同台竞技， 看点拉满。
0: 精彩精彩，
1: 我们推荐的画家姐妹哈，各有绝活啊。
0: 那有没有俩人那种都会的，都能整一下的
3: 独轮单车？
4: 好，既然俩人都会这个项目，咱们就比一比这独轮单车怎么样。我们先把这道具拿上来。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独木桥的两端，姐妹俩要分别呢从中间穿过。当然了，它不会像我一直这么宽，我会不断的把它缩紧缩紧缩紧缩紧，一会儿到最窄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0: 那咱们先按
4: 10公分。
1: 你看不起谁呢？我们这超绝平衡术你给我们来这么宽。
0: 再窄一点啊。
1: 先这样先这样，先让我们热热身。现在姐姐来挑战10公分，
0: 调整一下方向。
1: 今天啊，因为下过雨，所以舞台非常湿滑。哎
0: 呦，非常棒！
4: 我觉得此时此刻真正的难度才上来了，我要把它变成8公分。
1: 这基本上跟那个车轮的那个宽度差不多了。
4: 看见没有，一拳都放不下了。
1: 妹妹，看看能不能过。哎
4: 呀，哎，碰到了一点，
1: 碰到了一些些。如果姐姐没碰到过了的话，那就是姐姐赢。
4: 对对对。
6: 哎呀，我觉得这姐俩表演的都很精彩啊。观众朋友们觉得呢？哎，
1: 看来还是姐姐更胜一筹啊。

0: 觉得刚才只是小试牛刀，这个姐妹俩算热热身。嘿，哎，接下来的这个比拼才正式开始。咱们接下来挑战的呀，是杂技演员的一个基础项目。
1: 一分钟之内，谁前手翻的个数越多，谁就在这一轮获胜。来，三、二、一，开始。
2: 开始计时。两个，三个，四个，
3: 五。
2: 雨水都带起来了。
1: 十、十一，
2: 注意安全，舞台很湿。
1: 十二、
3: 十三、
1: 十四、
3: 十五、
4: 十六、
3: 十七、
4: 十八、
3: 十九，
2: 我看着都晕。
1: 二十，
2: 二十很消耗体力啊。
1: 二十二。二十三，
2: 好，时间到，二十四个，其实是二十四个啊。
1: 妹妹来吧，
2: 今天这个舞台很湿滑，刚才前手翻的时候都能带出雨水来、
1: 啊。
2: 一二三，哇，速度好快。
1: 4 5 6 7 8，
0: 连贯。
2: 9，哇，
1: 10，
0: 厉害。
2: 11 12 13 14 15 16 17。风火轮一般的。
1: 20，
0: 哎呦，
1: 21，
0: 我天，
1: 22，
2: 太强了。
0: 23 24，这已经超过去了。
1: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0: 行，给姐姐留点面子吧。
1: 咱们两轮比拼啊，一人获胜一局。
2: 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妈妈的绝活给传承下去。
1: 好，那么如果咱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想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喜欢杂技的孩子们一起登上咱们这个丰碗的大舞台，
5: 让杂技跟丰收结合起来，让全国观众看看我们杂技的魅力。
2: 好，姐妹齐心，期待你们有更精彩的表现。咱们今天来到哪儿？
1: 山西临汾乡宁县。哎，
2: 所以咱们是不是得共同推荐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节目？
1: 说得太对了。
2: 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呢，它是根植于山西这片沃土，具有地域特色的国家级非遗。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0: 我叫韩佳悦，有时我活力四射，有时我沉静悠然，有时我甜美可爱，但真正的我是这样的：与火相伴，传承非遗。
1: 今天我要带着风火流星登上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2: 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两位。
3: 大家好，我叫韩金牛，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三代传人。
4: 大家好，我叫韩佳悦，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四代传人。
3: 今天带了两样，一样就是金翅桂花元宵，一样就是金翅大米。金翅桂花元宵好吃，久住不烂，外糯内香，原料必须是金翅大米，米粒晶莹剔透，柔韧清香。一粒米养育一方人，一颗元宵添了千年。
5: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是第三代传人，这是第四代传人，两位又姓一个姓，我觉得两位应该是父女关系，对吗？
4: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
5: 以父亲为榜样哈。那接下来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有好

0: 精彩精彩，太棒了。
1: 你们刚才秀的这一段我看用的都是沙包啊，那也就是说你们晚上表演的时候会用到铁笼啊，这能拆开，
2: 它里面包着正常使用的那个，
1: 就是这个铁笼。
2: 哦，正常表演的时候里面会放个炭，是不是？
3: 对，放木炭。
4: 但是我一直非常纳闷哈，来回这火星子不会燎着自己吗？
2: 对呀、啊，
3: 烧伤和烫伤是常有的事。哦，
1: 那平常练的时候要练哪些基本功？
5: 臂力得要好，然后得耐力也要可以，然后不能出错。
1: 您出题啊，就是考考他们。
5: 行，那我们就可以先这个提水桶试一下。
2: 提水桶，
5: 对，
2: 来上水桶。
1: 来，这个是应该考验的是臂力，对吗？
5: 对对对。
4: 你放心，这两桶水我喝了没问题。
2: 你是渴了是吗？
4: 先问你说这怎么练？
5: 看你能坚持多久吧。
1: 来，开始，得举起来才算。哎，
2: 开始了。
1: 哎，按这个时候开始算。
6: 哎呦呵，自家难度。
1: 这时候我都在颤抖。
4: 没有掌声坚持不住啊。
2: 掌声不停，手持水桶不停。
6: 对，掌声继续，
1: 使劲鼓啊，别停。
2: 好看。
1: 哎，别停别停，
2: 鼓掌鼓的呀还不够。
4: 乡亲们，放乡亲们，差不多得了，差不多了，
2: 咱能放过他吗？
1: 别停别停。
4: 不是，可以了，可以了，真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腿都抖了。哎呀，不是，别鼓了，别鼓了，就这样的，老乡们啊，
1: 40秒，
5: 好苗子能力。
1: 那还有什么考察的项目吗？
5: 我们可以就是手心里面放鸡蛋，然后俯卧撑撑住，看能撑多久。
4: 这一看就是波老师擅长的呀。
1: 这个是考察耐力，
2: 来上鸡蛋。
1: 波老师要强了。
2: 哎呦喂，
1: 撑住就可以，不用做俯卧撑。
4: 来，咱们计时，1、2、3，行吗？行啊，啊，坚持着啊，来，坚持着，我们给你算着数呢。现在已经是20秒了，包哥，我是40秒。你再坚持坚持，
7: 我坚持不住了，
4: 30秒了，加油，马上就抽。

十秒，四十秒了。

0: 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个，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嗯，
1: 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对
1: 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4: 服，
1: 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5: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5: 号称头号玩家。
6: 兄弟，怎么样？比比，
7: 比比就比比。
6: 这是什么姿势？
8: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
1: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0: 不可思议。对啊，它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啊？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2: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3: 那绝对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道、延寿镜，正着倒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
2: 哎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得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 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4: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跳绳
2: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3: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3: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3: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就我们先展示一下，
4: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4: 因为咱们刘钊 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就我不会扎呀，
4: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4: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需求吗，
1: 还真有，哎呦
4: 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3: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铃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了，
3: 听声变位，
4: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3: 对，
4: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
2: 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7: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我就是强强。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大张，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7: 汤火像翻滚的油花溅满汤，微笑来看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熊

0: 边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树，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
2: 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4: 给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6: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6: 我不接受，
7: 我不接受。
3: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因为你不服啊。
6: 我服啊，
3: 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3: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6: 来吧，
1: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
0: 哎呦，
5: 什么感觉？
6: 有点掰牙。哎，
3: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6: 没有，
5: 对对对，
3: 没有啊！啊，来来，
6: 不，
5: 掌声热烈点！
6: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6: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何总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滚，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别一人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1: 有，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
0: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1: 不服我还有一句，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3: 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6: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6: 真好，
3: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特别感动，妈妈，来，
3: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3: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 倒数五个数好吗？
2: 五、四、三、二、一，一，好。
3: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1: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3: 谢谢阿姨。
2: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3: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哇，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延年益寿的习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路。

0: 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1: 来百合品生态考察，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2: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3: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1: 成功了，
2: 太帅了。
3: 这一见朱老师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
4: 哎，有点恍惚了。
3: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了，
2: 咱能放过他吗？
4: 别讲别讲。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西临汾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
1: 襄宁文脉悠长，绵延2000多年，这里新贤辈出，山水藏底蕴，沃土育丰收。
3: 来到这儿好吃的太多了，准保您又暖胃又暖心。
4: 在这样一个天然的氧吧，我们不仅养心养肺，同时热热闹闹的开一个丰收的盛会。
0: 好山好水好物产，就是咱们襄宁人的底气啊。那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能人，他们将会在咱们襄宁的绿水青山之间集结，将会亮出他们的看家本领，看看谁更出彩。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襄宁县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网友，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要上丰收集结号了，咱们不能像以前那么敲了，咱们想想看能有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看我们敲什么。
6: 这个可以敲，
7: 还咱们簸箕，
8: 还有那个葫芦
9: 条也行，
10: 还咱们果子。
11: 万物都可敲，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欢迎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
3: 大家好，我是威风锣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人张勇。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样我们的丰收特产，一个是我们贺家庄的桃子。贺家庄的桃子不简单，又大又甜又有营养。还有一样东西在我们身后，就是这个我们的花馍。哇，今天有请到了我们花馍传承人姚老师。
4: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五层，全部都是果蔬调汁老窖发面，就是每一个花馍都是可以拿起来吃的，
1: 好看又好吃。好，谢谢您。
5: 大家好，我是小帅，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道口烧筋，香而不腻，骨肉分离，这就是我们道口镇的特色。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太震撼了，可以说是一个农作物交响啊，
1: 原生态的。
2: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里头，有我的爱人，有我的女儿，还有我师姐，其他的就是我的徒弟。哦，
0: 这是其乐融融的啊。你们刚才的表演当中哈，您的女儿打鼓啊也好，还是演奏也好，也是相当之娴熟哈。那今天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妇女斗鼓
2: 可以吗？哎，你听一下。
0: 哎，感觉哈，张老师的这个鼓呢更刚劲，然后张老师女儿的这个鼓敲得更灵动啊。
3: 是的，
0: 各有特色。哇，女儿演绎的是虎，然后父亲啊演绎的是牛，威风锣鼓啊，在演奏的时候它的技艺上有什么特点？
2: 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锣鼓，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锣鼓都靠的是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他有时候学一首曲子啊，得好几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总结出来一套我自己的方法，我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叫1234教学法。今天学会了四个鼓点，大家就学会了打锣鼓。
0: 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想学一学威风锣鼓的？欢迎小哥哥小姐姐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威风锣鼓。
2: 第一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一点子，第二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二点子，第三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三点子，
0: 能抢答了，第四个叫四点子。
2: 我的方法就这么好，就是别人都会抢答。一点子，来，一点子，二点子是二点子，三点子是右左三点子，四点子是右左四点子。两个鼓点我们组合起来好吧。
0: 好，
2: 二点子是右左，一点子是右，所以二点子加一点子就是右左右走。哎，四点子是右左右左，二点子是右左，所以四点子加二点子就是右左右左右左。这下啊，我不教了，
4: 还能反应得过来吗？
1: 哎呀妈，这基础太难了。
2: 二点子加四点子加二点子加一点子，
0: 右左。
2: 全国各地的所有的锣鼓都是这四个鼓点进行各种变化组合而成。
1: 我第一次发现啊，这个五以内的加减法这么难。刚才啊，咱们都体验过了这个打鼓啊，打鼓的时候往往也是在某些生活场景当中。
2: 对，
1: 那今天咱们能在舞台上演一些咱们比较熟悉的某些情景。嗯，
4: 说到这儿，那我跟包老师就特别擅长啊。
5: 太好了，
4: 因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天生爱演。
5: 你就知道演什么呀？你就自告奋勇啊。
1: 我这儿有题板
5: 啊。还有题板？
0: 命题作文。
5: 看题板，
1: 洞房花烛夜。
4: 我这样，我演新娘子。我年轻一点，我演新娘子还
5: 行。我演那新郎。
4: 对呀，
5: 我看不下去。
1: 来，上鼓点了。
0: 鼓声轻快啊。包老师，人生之喜啊，这个心情舒畅的走进屋里了。
1: 这时候看着新娘子，哎呦。
0: 等待他的是一位。
1: 掀盖头了。
0: 是因为他意想不到的人。
1: 你不来我可就去了。
0: 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逃，给拽回来了。
1: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随着鼓声啊，
1: 来，咱们看第二道题了，给大家埋个悬念。嗯，大家猜猜他们演的是啥，好不好？看着了吧，

0: 喜不自胜。哎呀，他们看到什么了？怎么有人欢喜有人忧呢？有人名落孙山，有人金榜题名时。
1: 张老师后面那个小鼓点儿其实起到很重要作用，比方说你的高兴啊，你的兴奋啊，你的那种害臊啊，是吧？
2: 你有吗？刚才有吗？那个害臊，
1: 我多害臊，
3: 最主要还有惊吓呀。
1: 这些其实都是通过鼓点传递给大家的。
0: 威风锣鼓特别擅长讲故事。
2: 怎么咱们就跟威风锣鼓产生了渊源呢？
4: 锣鼓也是我的全部。我把我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15年。15岁之前，我感觉我就是喜欢它，然后知道打起来以后我特别兴奋，然后我就心情很愉快。从15岁开始学打鼓，一

0: 直到30岁之间，然后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教学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到我第15年的时候，我太喜欢它，我感觉我每天只有在做它，做锣鼓相关的事，我是感觉能够找回我自己，然后我们就专职做锣鼓的挖掘、整理、创作、编排，我们把锣鼓传播到了全国各地。那威风锣鼓呢，也形成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鼓种。
1: 您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生命之鼓，与您的人生交织在一起，这种文脉的更续真的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传承和发展当中生生不息。那我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会编排一个100人的农作物与威风锣鼓这么一个节目，让全国人民看到威风锣鼓，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临汾的威风，我们农民的威风，我们中华民族的威风。
2: 好，
1: 我们特别期待，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位乡村达人、乡土能人，这腾空能力是极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小帅闪亮登场，
3: 欢迎。
2: 小帅，小帅，有点小帅呀、
4: 啊！等会儿这小帅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1: 面熟是吧？
4: 我先走了。
2: 别，高老师，
4: 这是不是上次伤我那个？老王，老王。哎，老王，
1: 今天啊，你是我们这队推荐的哈。
4: 哎，
1: 有什么冲着他们去？
3: 哎，对，
4: 这好，
3: 我们不扛揍、
5: 啊。咱年轻，年轻就是好，倒头就能睡。
3: 那首先咱们做的挑战是什么？
5: 首先来上一个前空翻，从起跑翻到落地，中间越过10个人。
1: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完成啊。
5: 咱们现场的老师都放100个心，只要不在最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危险。
4: 我上次摔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的啊。
3: 那个我有点事儿，我突然好像有点事儿。
1: 那个我觉得你现在就搞定池老师，来的最直接和实际。
2: 搞定是搞不定了，
3: 来吧，小帅，我这条小命啊，就交给你了。
1: 没事，小帅就156斤，顶多就是156斤这么一下。
2: 小帅给我们个痛快，
3: 来吧。

0: 个距离，咱们来看看能否完成挑战。
1: 小帅翻起来了，
0: 他还是觉得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干什么？干，我裤子都湿了，不能吓我们啊！
0: 现在池老师这个脆弱的小心脏快承受不住了。小帅现在示意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这次能不能行呢？
0: 他在调整呼吸。

0: 厉害了。太厉害了。太震撼了。
1: 小帅，我证明没事儿啊。刚才小帅确实表演还算不错，成功越过了我们十位。但是朋友们还记得吗？刚才小帅有一个趔趄没站住，对不对？你有高度，你要再有准度才算你厉害。
0: 怎么让我们证明？
1: 哎，我今天呢就给小帅画个圈儿，就跟当年孙悟空给唐僧画那圈似的。
2: 你只要不出这圈儿啊，
1: 哎，就算你赢，你要这个翻，然后而且准确的落到这个圈里才算成功。
3: 以前没试过，那今天既然你提出来了，咱挑战挑战，试一试。
1: 道具摆上了啊，你看呢，我们这些圈啊，每个都不规则，哎，所以这大大增加了一会儿小帅跳圈的难度。你看，比方说这大圈，你可能站的地方还多一点。
0: 这种三角形，你别看它好像比这个圈大，但是它里面的空间可能更小。
3: 你这样，你先做个示范，但是你不用空翻，我看看是怎么跳的，行不行？
1: 想象一下，我后空翻啊。
3: 行。
2: 一个后空翻，
0: 你这顶多是前空翻，
1: 翻得太快了。
2: 后空翻你不得朝后吗？哎，来了啊！哎，哎，永志第二个后空翻没进去，
0: 都没进圈，
2: 歪了歪了啊！第三个后空翻，哎，又歪了啊！你蹦都蹦不准，你
1: 大概就这样吧，反正啊。
3: 行，老师，
1: 你必须得超过我。
0: 来，小帅加油！
2: 就让永志他们俩见识见识啊，什么叫功夫？
0: 咱那个先热热身。这些圈啊，它本身比较光滑，如果踩到这个边上，或者是哪怕碰到一点都容易滑走。
1: 来，其实呢，咱们是由难到简，漂亮，
2: 漂亮，
1: 第一个完美啊。
2: 第二个圈要不要调一下？
1: 这个要很高的难度了。
0: 这要绝对的精准，
1: 看看行不行呢？
0: 他还通过判断这个距离，
2: 准了，
1: 丝毫不差。这个简单了，这个应该是一气呵成。
0: 好，一气呵成。来，我们看还有两个，
2: 这个非常难，
1: 这个
2: 这个六边形最难的一个了。
1: 它其实是视觉的一种错觉。
2: 最后一个了啊，这么难的都能
1: 来。最后一个呢是后窄前宽，来，哎，
2: 什么叫功夫？
1: 没有我的帮助能有今天的这成绩吗？
2: 没有我的助力能有今天这成功吗？
1: 就是，
3: 多亏两位老师。
0: 我就感觉他俩脸皮太厚了，啥事都能贴近到自己身上。
1: 你看刚才这个长度挺厉害，
2: 对，
1: 准度也有，
2: 哎，
1: 要是再有个高度，
2: 对，像我一样的高度，
0: 哎，可以像你们一样的高度，
2: 哎，
0: 特别好，这个重点把握住了，像他们一样的高度，那就让他们来。
2: 我刚才好像没说这些事儿，
4: 哎，这会儿你别走，
1: 那什么意思？就是我助力小帅成高度是吧？
0: 我要给你拔拔高，给你上上高度。
1: 不用不用，我就站着挺好的。
0: 那哪能行啊？那您这样的咖位，必须得给你上高度。
4: 对，
0: 来上高度给他。
1: 我手里啊有一个微型摄像机，我想呢记录下就是我，就是最后的时光吧。你们每个人都露出牙齿，你们笑得怎么那么灿烂呢？他们都藏不住的笑啊，真的是。那个，那我就站这儿就行了，是吧？
3: 对，
1: 好，好，好，好。
0: 永志啊，啊，不送了。
3: 站直了，
2: 我
3: 站直
2: 了，高度
3: 不要蹲着。
1: 不是，我现在有点站不直，我有点。
2: 那我给你量量高度啊。
0: 你这个队友啊，
1: 下回我这事儿你来啊。
3: 站直，站直
1: 啊，
3: 站直，
2: 两米二，
1: 两米二，
0: 别哆嗦。
4: 这怎么了？这腿？
0: 别哆嗦。
1: 他是不自主的
4: 啊，
1: 不自主的。哎呀，这仨人牙一个比一个白，心一个比一个坏。我告诉你们，
2: 我这是乐吗？我难道不是担心吗？
1: 这仨人高兴的，
4: 我是心里担心。
2: 小帅，今天的准度啊，不是你跳过去，今天的准度就是跟我上次那个一样，就给把它碰下去。
0: 好，小帅准备好了吗？
2: 打开双臂，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0: 什么感觉？
1: 没感觉，
2: 没感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池老师给出的这个难题，小帅完成的非常好。哎呀，给你先点个赞。
3: 然后你想干嘛？
2: 我看你那笑怎么不像正常的笑啊？
0: 然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小帅那个英姿飒爽的表演啊，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4: 思雨挑战三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三米的高度。哇！
4: 太厉害了！
5: 确实是太厉害了，对，
4: 惊为天人啊！
5: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
0: 所以呢，我想着说，咱们也把高度给它再提上去，好不好？
2: 行，
0: 咱们试试踢气球，你把这个气球得踢爆。咱们先从2米5开始。
2: 行，
0: 上气球，2米5，现在是2米5，
1: 争取一次成功。哇！
0: 都不是踢爆的问题了，它比气球还要高，
2: 矮了，
3: 超过了气球的高度。
0: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这个刻度啊，最高就到3米3就结束了。咱要不要就到顶峰？
2: 可以，来吧。
3: 那个有没有更高的凳子，把他俩给我摆上去？
0: 你要说这个，我可以就真的就我必须不行。
1: 咱这样，我们先把气球挂上，让小帅看看这高度。
0: 行，
3: 咱们先评估评估。
1: 可以吗，小帅？你刚才观察了一下，你觉着难吗？
2: 我感觉。有可能会碰到顶部，
1: 我的妈呀，
2: 碰到铁架。
3: 你看看我们这实力
2: 在这儿，
3: 就是明白吗？就这高度拦不住他。
2: 对，
1: 在我们丰收集结号啊，还真没有谁能一下就3米3。如果你这次挑战成功了，你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里面的标杆。
3: 加油，小帅。
1: 这才能看出我们给他出这项目多难。
3: 他还是在判断这个轨迹和路径啊，以及这个高度。
0: 好，3、2、1，
1: 小帅在蓄力，小帅提气，小帅跑步。
6: 说实话，这个挑战是我第一次去表演去试，所以说对我的压力还有这个难度，我感觉也都挺大的。

0: 么帅，太帅了，
1: 太帅了！
0: 这凌空一跃太帅了，所有人都为你点赞，为你骄傲。谈一谈感受，
2: 下次再把高度往上加高。
3: 太牛了，
0: 太强了！我想问一下小帅，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想用空翻结合丰收元素，以年轻人喜欢的空翻特技方式，来为我们家乡河南丰收助力。
0: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期待小帅继续高飞，一飞冲天。
3: 好，谢谢小帅，
0: 期待你的精彩，
4: 加油，小帅。
3: 我们组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对父子，
0: 巧了，哎，我们在这一轮要推荐的也是一对父子。咱们都说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3: 是，
0: 咱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这一轮谁推荐的父子更厉害。
5: 哎，这发挥也太一般了。
6: 看啥呢？
7: 爸爸，带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吧。
6: 为啥？我去年都参加过节目了。
5: 你去年发挥的不够出彩，我去给你挣面子。
8: 今年带上我的弓，咱们一起上阵，让表演变得更加精彩。
6: 好吧。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大家好，我叫罗川浩，今年5岁了，这是我1岁9个月的时候，这是我2岁的样子。全国街舞大赛的时候，记得我5岁了。说到跳街舞，我谁也不服，丰收集结号，我和爸爸一起来啦！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朱大哥不是第一次见了，去年展示了一手弹弓绝活，
6: 今年我带来的是全新复活弓挑战和我的秘密武器我儿子。哦，我这儿带来的是我们湖北枣阳的特产，这个是我们毗陵镇的一个甜蜜特产，叫四井岗油桃，口感独特，皮薄肉厚，红润光亮，糖分足。嗯，
3: 好东西。
0: 看看我们这边啊，
11: 大家好，我是蹦蹦的爸爸罗家健，这是我的儿子，
5: 我叫蹦蹦。
11: 这次呢，我们请来我们的朋友，然后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特产。
1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德的米粉。哎
0: 呀，这个看着太诱人了。
12: 所以我们的米粉也是经过发酵而成，然后米粉比较 Q 弹、筋道、爽滑、鲜香入味，是丰收的味道。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擂茶，它是由生米，也是大米，然后生姜，还有我们的大叶茶擂制而成。在我们常德，一碗米粉配一杯擂茶，就是我们桃花源式的待客之道。
0: 这也是心生向往啊。那今天我们这都是上阵啊，
3: 父子兵，
0: 父子兵，
5: 有人拿冠军。哎
0: 呀，太有气势了。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首先有请朱永光父子。
0: 欢迎朱老师，欢迎小朱同学。
4: 小朱同学今年多大了？
5: 11。
4: 11，跟我差不多。啊，都是年轻人了。
0: 哦，先请朱老师跟大伙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朱永光，来自湖北枣阳。今天呢，我和儿子啊带来的是复合弓。
4: 这复合弓太有趣了，这跟我们平时见的那种电视上那种弓箭不太一样，
3: 对，
4: 是吧？
6: 它是一个省力比的一个结构啊，可以小力量来拉动大的。
3: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射出箭的力量要比普通咱的传统弓要更大。
6: 对对对。
4: 那比如说我使的力气是不是也会更小一点？
6: 对的对的。
0: 那我问一下小朱同学哈，你接触和学习这个复合弓多长时间了？
5: 我练习复合弓已经练习了半年多。
4: 小朱能不能展示展示你的实力？
0: 咱们也进行个挑战好不好？
5: 我来挑战用复合弓打10米外的苹果。哎呦，
3: 而且今天我要跟他说一下啊，在山上能看到淡淡的薄雾啊，
4: 山雾已经来了，
3: 这些雾气也会成为视野的阻碍，
0: 只能说拭目以待。

0: 稍微偏了一些，
1: 偏了一点点，
2: 没关系，第一个是要试一试，
0: 调试一下，
3: 调一调弓啊，调调它的这个方向啊。
2: 我十一岁的时候还真是静不下心来，你看人家这个
0: 前两箭稍微有一些偏差，
4: 你前面手没推正，前手推正，
2: 相信自己的儿子，
3: 来，小猪加油，
0: 我们给小猪加油，
3: 没问题啊，别着急，
5: 他现在还是很稳的，
0: 因为今天现在起雾了，会干扰他的视线和判断，还是很接近，很接近。
4: 我当时很着急，我想了，可能又把关键的动作给忘记了，啊，推弓靠位，啊，肘部的一个角度，我们第一次上台嘛，紧张，没有把这些动作给做好。
6: 我射过重是不是因为我的手问题？之前我爸教过我手怎么拉和推，就是我感觉我的动作错。
4: 其实当时我也很纠结，因为在家里练得非常好。但是难免他上台第一次登上这种舞台，他难免会有紧张，一紧张肯定会对他的动作啊，平时训练的一些状态啊，都有干扰，我一直担心这个。
0: 弓有重量，非常考验臂力，如果连续射击的话，其实会感觉手臂稍微有些吃不消。
2: 小猪，在你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肯定会遇到很多这类的情况，但是你要完成它，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加油，
4: 调整好。

0: 没有跳失过。哎呀，
1: 哎，
2: 射中了，
1: 穿了，苹果汁儿都出来了。
2: 老将一出马，稍作指点啊，马上
1: 就是不一样，
2: 就立竿见影。
1: 是，
2: 看直接射中了啊，这一箭非常果断，为小朱同学点赞，太厉害了。就是他每一箭射完之后，不管中与没中，他都看向朱老师，就是在找寻一种目光上的这种认同和信任。
1: 我爸就是我的靠山。
3: 所以说这个虎父无犬子啊，这个儿子都这么牛，我觉得那爹就更牛了，应该是不是？
2: 对啊，我觉得朱老师今天您也得出手啊。但您出手的话，这难度和挑战就得绝对要升级。
0: 这个没问题啊，我们挑战一下，就是我们全国比赛的一个距离，18米的12环，就是用瓶子啊放在18米的地方，我来依次射击。
4: 那我问一下哈，是要从这个瓶口进？瓶底出吗？
0: 对，射穿
2: 要把它击穿才行。既然您今天说是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的数量，那5个怎么样？
1: 刚刚我们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那现在我们依然还在雨中，而且现在的雾呢是更加弥漫。
2: 现场的挑战其实是升级了，难上加难。
1: 让我去帮帮忙，
4: 对，
1: 我给他撑个伞，
4: 千万别是倒忙啊。哎，
1: 我现在在这儿能明显感觉得到啊，以我的视力我看不清在哪儿，
4: 看看第一箭怎么样，能不能顺利射中呢？
2: 要射穿这个塑料瓶才可以。哇，
4: 进了！哇，
1: 怎么样？
4: 一发即中啊！
2: 很明显射穿了，已经扎到后面的那个靶子上了。
4: 这太厉害了，
3: 太准了！
4: 这是哪个队的呀？这么厉害？
2: 还在我们现场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啊？
3: 不是，你即使你们队的，我也得夸一夸，这确实啊，
2: 神箭手啊！
4: 我的天哪！
2: 好，我们来看第三箭，刚才两箭真的非常稳准狠啊！屏息凝视啊，大家都是。
3: 这个偏了一点儿，
0: 打这个18米的瓶口，这种挑战相当于我们平时打全国大赛的12环，所以说它是非常有难度的。打到第三个的时候，当时下大雨，它有一定的那个反光角度，那对我这个参考啊，这是很大的干扰。
3: 这个是扎穿了，但是从上面扎穿的。
2: 对，是从那个塑料瓶的
1: 屏壁
2: 瓶身穿过去了。
4: 那这样先打后两个吧。
2: 对，先打后两个。
4: 先打后两个。
0: 我打了3箭，都是打中瓶口边缘，然后滑到了左侧，而且散步非常集中。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试图啊调整它的一个参考点啊，往右下瞄了一点。
3: 这个也是贴着屏壁。
4: 陈宇，你在那儿就感觉这18米，你的眼神怎么样？
1: 我什么都看不清，我每次他中没中，我都得通过你们来通知我。
2: 来，继续挑战。
0: 所以说我还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准确的动作，稍微微调瓶口的上和下的一个关系，这个时候就一次完成了。
2: 第四个扎穿了，这个非常标准啊，从瓶口入，然后扎穿之后从瓶底儿出去。现在瞄准第5个瓶子。
1: 耶，哇，穿了穿了穿了，
2: 果断出手，一击即中。
4: 这第3个还差一点，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2: 朱老师已经搭上弓了，看来他是想要把第3个啊再修正一下，看看能不能击穿。
1: 现在现场起风了，
3: 哎呦，偏高了。
2: 对，而且他附近。

0: 已经有很多箭矢了，所以其实会干扰他的判断。
1: 现在现场起了比较大的风，这个会影响箭在射过程中的路线。
2: 这风还不小呢，还是偏高。
1: 现在啊，这个瓶身的周围已经有太多的箭矢了，而且呢，瓶子已经挤压变形了，我们更换一下吧。
2: 好的，哎，
1: 我来拔一下箭。好，咱们继续射击第三个瓶子，
0: 继续挑战。瞄准，出手，
2: 穿了，穿了，
0: 打穿了，而且把瓶子打的位置都发生变化了。
3: 我感觉这一箭，朱老师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所以他用足了力气，知道吧？影响成功啊，雨都害怕了。
0: 对，咱们可以收伞了。朱老师真的是神箭手啊！哎，
2: 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啊，还提升？
0: 嗯、要我说哈，啊、我
2: 现在是18米。
0: 咱接下来这样，10米。嗯，然后击穿纸杯。哎哎，咱换一个啊！
1: 加班，加班，你站到这边来吧。哎，
3: 对对对，
2: 纸杯的口大，这是18米。完了，你再说10米，还给他减几米？
0: 注意听我后半段话，但是反向瞄准。
2: 反向，
0: 你看啊，咱们在影视作品当中都看过那种，在这个瞄准的这个位置附近呢，有一个反光镜，或者有一个镜子，通过判断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子或者位置啊，然后反向射击，
1: 没法直接看到目标，而是通过镜子的反光看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我射击的角度。
0: 没错，要把这个镜子放在它的瞄准方向的反的方向。
1: 那这样一算的话，其实射击瞄准的距离，射击距离是10米，但瞄准距离可就乘2。
0: 瞄准距离肯定是增加了，对，而且镜像它成像的过程当中，它的方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1: 对呀、啊，
0: 这需要判断。
4: 目前啊，在国内像这种挑战啊，目前没有第一个人来挑战成功。哎呦，
0: 你看我这脑子就是灵光，
2: 家宝就是聪明。
4: 哎呦，既然家宝老师有这样一个要求啊，我也今天呢在这个现场啊挑战一下吧。
2: 好，
4: 你从来没打过。
1: 好，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3: 朱老师先试一试。
0: 先试一下。
1: 我这个难度太高了。
0: 看，反向瞄准，通过镜子来判断，
1: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手臂。
3: 太难了。
1: 家宝，你真是个天才。
0: 你这么夸我，我也是并不反驳的。
2: 高了，这个看来难度相当大呀。
0: 刚才不说了吗？目前国内没有人挑战过这个。
4: 通过镜子来参考瞄点，它是镜像的，那我们的动作它是相反的，包括我们看目标的位置、距离，它也有变化。通过参考瞄具，完全跟我们平时是不一样的，都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左右的角度变化，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往左它就会往右，那往右就会往左，而且这个弓的弓身水平它也有很大的变化，还要不停地调整，所以说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把我们平时的训练相当于归零了，把我们平时的一些动作也归零了，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新手，从零开始，从零来找这个经验。所以说今天虽然这几件没有打出让我满意的感觉，但是我通过几件也找出它的规律。
0: 大家都屏息凝视啊，我真的非常敬佩朱老师的这个状态，那种定力。
1: 打中了，杯底射穿了，
0: 因为它纸杯比较轻。
1: 给大家看一下，
2: 穿了，打穿了。
1: 我们见证了第一次，
3: 见证了奇迹啊！
1: 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如果我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更难的挑战，通过这些表演呢，让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们找一

0: 阳不光有山有水有果子，还有百发百中的真功夫。
1: 期待您更精彩的呈现，感谢。刚才朱氏父子可以说是静下来瞄准目标，那么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那是动起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罗氏父子登场。

0: 小棒棒真棒，
1: 尤其是棒棒太精彩了。
2: 大家好，我叫刘川浩，今年5岁了。
1: 棒棒你看孩子特别坚强，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下过雨啊，舞台上有些湿滑，孩子我看后面衣服都有些湿了，但你看小棒棒依旧笑呵呵的，为你点赞，
2: 谢谢。
3: 因为我也是街舞教练，所以他从1岁一直跟着我们在舞蹈室，他就旁边模仿。我们网上有一些视频也会发出去，就是以前他小时候，很多人说他天赋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自己的喜欢吧。
4: 反正我知道棒棒的时候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粉丝最喜欢你的是什么？
1: 有没有招牌动作？
5: 毛毛虫。
4: 毛毛虫。
1: 毛毛虫
4: 是什么？
6: 属于黑粉儿，
4: 这么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也是他们粉丝很喜欢，喜欢他的各种表情包。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包的样子呀？
2: 开心跟哭。
1: 哭是啥？
0: 哎呀！真哭！你惹的！
6: 什么呀？
1: 一会儿我哭了。
6: 其实他哭不是影响心情，他就是一种技能。
2: 你这没关系，我是逗你的。
7: 逗你的。
1: 你吓坏我了。
4: 来吧，下边给他哭一个。其实这个表情包蹦蹦很厉害啊。那咱们今天能不能做一个小游戏？咱们做一个表情包挑战。那咱们试试，上道具，第一个。
2: 可爱。哎
3: 呀，厉害厉害厉害，认识。
4: 什么是可爱呀？第二个，惊讶。哦，他跟他一模一样。三个，害羞。哇！
3: 吐舌头。哦，来，给他们看看你的舌头。哇！
6: 我也经常这样，看看我的舌苔。
1: 最后一个可不敢再出现的。
4: 刚才蹦蹦特别可爱，特别萌啊，表情包也很厉害，但是这些展示都不算是咱们街舞功夫的展示。能不能做一些在街舞当中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的挑战？
3: 可以。哎呦，他最喜欢就是挑战了，他想做这个事情他会很想做好，然后如果他做不好，稍微有一点点他不满意，他就起了哭。
1: 打小就要强，
3: 给我干嘛？还没开始，回来，还没开始，儿子，回来，还没开始。他要挑战的就是回环是就是两个手倒立的，然后人在空中旋转，然后平常他能做的就是20到25个。
6: 我的要求是这样，1分钟你只要做够30个就算胜利。准备好了，来，随时开始。
1: 继续。
3: 他有点斜，他斜到那边，他看到边上了就收住了他。
2: 我是这基本，我不打到这下面我就失误了。
3: 哦，没事，不回来，抱歉。
1: 棒棒说的意思，因为这个舞台不够平，然后我们上面加的这个垫子呢，面积又比较小，所以他转一转就转到边缘了，被打断了。
2: 不是，这地方太小了，我大。
3: 要大一点，但是没有啊，你要试会舞台啊，对不对？
6: 主要是今天我们确实下过雨的，这个舞台有点湿。
3: 优秀的人他不选择环境，只有适合环境，不要让环境适合你，行不行？调整心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无所谓，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儿子？适应他，行不行？万一你成功了呢，对不对？
1: 蹦蹦是个特别执着、特别要强的孩子，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的一个场地的条件，影响到他的当时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的导演组呢也决定马上去采购更多的垫子，能让蹦蹦有机会在今天的现场可以进行他的挑战。
4: 我们临时又准备了更大面积的垫子给蹦蹦来做挑战，有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哎呀，
1: 太有信心了，蹦蹦加油！
4: 帅气！
3: 1、2、3、4、5、6。
1: 这个是高兴的眼泪。
2: 谢谢大家。
4: 蹦蹦感觉怎么样？
2: 可以。
4: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棒？
2: 还好吧。
3: 开心给他们看一下，开心哥。
4: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走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
3: 我想编一个丰收的元素的一个作品，把我们常德的柑橘还有香莲作为舞蹈的道具，然后用街舞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去展现丰收的喜悦的。
1: 棒棒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期待在丰满的舞台上看到你。好，感谢父子二人的精彩呈现。
4: 刚才啊，这两对父子的展示让我们感触很多啊。
1: 我觉得相同的是，他们都把热爱、坚持和执着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4: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再请上下一组竞演选手。
5: 大家好，我是田汝平。一块帆布把它固定在黑色的木板上，我们现在给木板上安装一个鼓风机，加个垫片、电池。卡住，驱动风机，让这个木板像飞船一样运动起来。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啊，恁两个去参加丰收季节哈，看谁表现的好。我的压箱子绝活，我传给恁两个谁？
1: 妈妈放心吧，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桂林的物理老师田若平。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宁陵的华建霞，这是我的妹妹
5: 华爱霞。
2: 来介绍一下都带来什么丰收特产了。
3: 我带的是产自桂林永福县的罗汉果，它的甜度它比蔗糖还要高300倍，但是热量几乎没有。我把它捏碎泡到水里面清喉利咽，对于老师对于主持人非常好。
2: 这个太适合我们了。来看我们这边，
4: 宁陵金鼎蟹花酥梨，皮薄汁多酥脆无渣，还有我们富硒花生，老家的这个沙土地种出来的花生呢，它是饱满醇香，
2: 太好了。
6: 那接下来就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像一个汽艇啊！哎，哇！
8: 我见过翻上来的，我见过走上来的，我第一次见过飘过来的。
7: 我刚才开的这艘船，它的名字叫做气垫船，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在面前是一个大的鼓风机，它有多大力呢？谁想来感受一下？
8: 我来感受一下。

0: 来。我是一名老师嘛，我经常在学生面前是这么展示的。它的背面有一个帆布，这个鼓风机呢，先把这个帆布给它吹鼓了，在这个帆布和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气膜。哦，这样的话阻力就特别特别的小，
1: 所以就能滑动了。
0: 啊，对，
2: 我能乘坐一下吗？
0: 这上，这坐，
1: 准备开船。
2: 老师会玩啊，感觉我现在这个求知欲爆棚，有没有更多的这种科学的实验？
0: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实验，请助理开始上道具。今天我们选择的道具呢，每一个实验都会用到一个农产品。第一个实验用到的农产品大家都认识，
2: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现在要给这个透明的桶子里面先加自来水。
1: 老师您知道，我来。
2: 他现在有点要抢课代表的意思。
1: 高中我就是物理课代表，
2: 我说的轻车熟路的。
0: 现在我就随便拿出了一个西红柿，好，现在放进去。哦，
1: 它在中间，
0: 别急，
3: 你看下去了，怎么样？
1: 老师，这说明什么问题？
0: 西红柿的密度和水的密度谁大谁小？
1: 西红柿。
2: 我都不敢插嘴。
0: 那我现在要设置条件，西红柿捞上来，水不能溢出来，不能用工具。
1: 明白了。
0: 嗯，田老师，我知道，把水喝掉。
4: 它底下是封死的，是吧？
0: 密封的。
1: 我打算让它转起来。
0: 你试试看。
1: 但是，不行，我溢水的话转不起来。
2: 我胳膊细，我试试。
1: 要溢出来了，对，你还没法伸得太多，
4: 这个不行，不可能。
0: 我现在提示一下啊，刚才你们做的方法呢是对的，只不过呢少了一点点坚持，
1: 就是转，
4: 把这个力往下转，有时间限制吗？
0: 其实没有多少时间。
1: 起来了，朋友们，
3: 滚！可以，
2: 它能吸上来是吗？
1: 它其实是改变了水的密度，是我在旋转的时候改变了水的密度。
5: 哦，谢谢老师，
0: 就少了一点点坚持，
1: 这就是我在物理上没有能继续深造的原因。
0: 刚才我们用手指头搅拌的时候，中间会形成这个漩涡，那漩涡是啥意思？其实就是空气进去了。那当空气和水混合了之后，那是不是水的密度又
4: 增加了？
0: 所以才会把这个西红柿给它浮上来。
1: 理解了。
0: 那准备下一个实验。
3: 来吧，老师。
0: 这是一个金属的面板。嗯，我把它敲击一下，
1: 有声。
0: 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是因为这个金属板发生了
1: 震动。哎呀，
2: 我第一次有这么难受的感觉，一句话也插不上啊。
0: 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当这个金属板发出声音的时候，这个金属板它是怎么震的？接下来就是要用实验来
1: 告诉大家答案，
0: 告诉大家它到底是怎么震的。
2: 哦，所以有这个
1: 零分的小米，
0: 你帮我撒一点。现在你撒的这个有规律吗？
2: 没有。
0: 你能控制它的规律吗？
2: 不能。
0: 我控制不了。嗯。好，来看一看啊，我就摩擦了啊。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2: 他们都好像是有规律的在向某些这个方向集中，
1: 像抛物线。哎，
0: 像抛物线。我刚才摩擦的是中间位置，嗯，我现在再换一个位置。哇，第三个图案，再来。

0: 字。
1: 您通过这个勤工摩擦不同的位置，它就会变出不同的形状来，
2: 变出不同的图案。这个小米在这个金属板上跳动，跳动最剧烈的地方呢是跳走了吗？
1: 对，跳走了。
2: 这个板子发出声音震动的时候，它的震动的特点，
1: 屋里这扇门突然间向我敞开了。继续。

0: 接下一步呢？那就要爆炸了。
1: 爆炸了。
0: 我们是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做一场微型的爆炸实验。我手上有一个可乐瓶，我给这个可乐瓶今天呢不加饮料，加一种液体，这个液体的名字叫做液氮。液氮从哪来呢？我吸了一口气，里边有78%都是氮气，然后人呢氮气给它压缩压缩压缩，它就会变成液态。
2: 那温度得老低了。
0: 啊，对，液氮的温度有多低呢？
3: 零下。我终于能答对一点。
0: 零下继续。
3: 老师，
2: 零下没完呢。
4: 零下多少？怎么着啊？
3: 80-90。
2: 零下
3: 2000多。
0: -196°，因为刚才只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它温度很低。当它遇到了常温的空气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常温的嘛？
3: 对。
0: 那么它的体积又会
4: 扩张，
0: 体积又会膨胀将近700倍。
2: 700倍。
0: 对，这个瓶子就会
2: 炸，
0: 对，就会炸。我准备了一个大铁桶，我会把装了液氮的瓶子呢丢到大铁桶里面。我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的威力，我给四位呢分别准备了一篮乒乓球，快速的倒进去。
5: 然后就都崩出来了。
3: 好，鲍老师，这个你当仁不让。
0: 来，助理，倒液氮。接下来我把盖子拧紧，我把瓶子放进去，乒乓球
6: 倒。
0: 倒完之后你知道干啥吗？
3: 跑。
2: 老师，你别紧张啊！
0: 我还紧张。
7: 李军，
0: 乒乓球大，快快快快，倒完跑。给他加点水，
2: 快跑！
0: 前堂，跟我一起倒数，
7: 5、4、3、2。
0: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气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发生的就是爆炸。关着窗户，在家里边玩面粉也好，玩酒精消毒液也好，就很危险。所以做任何事情，安全第一位。
2: 田老师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学习的状态，但同时又给大家传递出了在丰收时节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有很多物理原理。
3: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大家知道我是来自广西桂林，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产。那么未来呢，我也会开发更多的物理实验，能够把我们的桂林的一些特产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物理实验科学实验里面去。
3: 非常的期待哈，感谢您，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平衡术超绝，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8: 我们来看华健侠华爱侠这对杂技姐妹花，他们将用身体演绎平衡的极致美学。姐姐是深耕顶技登技，妹妹是专攻软钢丝。姐姐的顶蹬技艺考验的那是全身核心的动态调控，分毫不能偏移。妹妹的软钢丝绝技，脚下支点极窄，每一步行走，每一个姿态，那都要时刻对抗平衡。一个是靠力量稳住乾坤，一个靠柔韧把控重心，姐妹同台竞技，看点拉满。
2: 精彩精彩，
3: 我们推荐的画家姐妹哈，各有绝活啊。
2: 那有没有俩人那种都会的都能整一下的
9: 独轮单车？
4: 好，既然俩人都会这个项目，咱们

0: 就比一比这独轮单车怎么样？我们先把这道具拿上来，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独木桥的两端，姐妹俩要分别呢从中间穿过。当然了，它不会像我一直这么宽，我会不断的把它缩紧、缩紧、缩紧、缩紧，一会儿到最窄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1: 那咱们先按
0: 10公分。
2: 你看不起谁呢？我们这超绝平衡术，你给我们来这么宽，
1: 再窄一点啊！
2: 先这样，先这样，先让我们热热身。现在姐姐来挑战10公分，
1: 调整一下方向。
2: 今天啊，因为下过雨，所以舞台非常湿滑。哎
1: 呦，非常棒！
0: 我觉得此时此刻真正的难度才上来了，我要把它变成8公分。
2: 这基本上跟那个车轮的那个宽度差不多了。
0: 看见没有，一拳都放不下了。
2: 妹妹，看看能不能过。
3: 哎呀，哎，
0: 碰到了一点，
2: 碰到了一些些。如果姐姐没碰到过了的话，那就是姐姐赢。
0: 对对对。
3: 哎呀，我觉得这姐俩表演的都很精彩啊。观众朋友们觉得呢？
2: 哎，看来还是姐姐更胜一筹啊。
0: 我觉得刚才只是小试牛刀，这个姐妹俩算热热身。嘿，哎，接下来的这个比拼才正式开始。咱们接下来挑战的呀，是杂技演员的一个基础项目。
1: 1分钟之内，谁前手翻的个数越多，谁就在这一轮获胜。来，3、2、1，开始。
2: 开始计时。2个。3个。4个。
4: 5。
2: 6、7、8、9，把这雨水都带起来了。
1: 10、11，
2: 注意安全，舞台很湿。12、13、14、15、16、17、18、19，我看着都晕。
1: 20，
2: 很消耗体力啊。
1: 22、23，
2: 好，哎，时间到，24个，其实是24个啊。
1: 妹妹来吧。
2: 今天这个舞台很湿滑，刚才前手翻的时候都能带出雨水来。
1: 1、2、3，
2: 哇，速度好快。
1: 4、5、6、7、8、9，
0: 哇，
2: 10，
0: 厉害。
2: 11、12、13、14、15、16、17、18，风火轮一般的。
1: 20，
0: 哎呦，
1: 21，
0: 我天，
1: 22，
2: 太强了。
0: 23、24，这已经超过去了。
1: 25、26、27、28、29、30、31、32，
0: 行，给姐姐留点面子吧。
1: 咱们两轮比拼啊，一人获胜一局。
5: 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妈妈的绝活给传承下去。
1: 好，那么如果咱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5: 我想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喜欢杂技的孩子们一起登上咱们这个丰碗的大舞台，
6: 让杂技跟丰收结合起来，让全国观众看看我们杂技的魅力。
2: 好，姐妹齐心，期待你们有更精彩的表现。咱们今天来到哪儿？
1: 山西临汾乡宁县。
2: 哎，所以咱们是不是得共同推荐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节目？
1: 说得太对了。
2: 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呢，它是根植于山西这片沃土，具有地域特色的国家级非遗。
7: 我叫韩佳悦，有时我活力四射，有时我沉静悠然，有时我甜美可爱，但心中的我是这样的：与火相伴，传承非遗。
8: 今天我要带着风火流星登上舞台，丰收集结。

0: 我来啦！
1: 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两位。
2: 大家好，我叫韩金牛，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三代传人。
3: 大家好，我叫韩佳悦，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四代传人。
2: 今天带了两样，一样就是金翅桂花元宵，一样就是金翅大米。金翅桂花元宵号称久住不烂，外糯内香，原料必须是金翅大米，米粒晶莹剔透，柔韧清香，一粒米养育一方人，一颗元宵添了千年。
4: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是第三代传人，这是第四代传人，两位又姓一个姓，我觉得两位应该是父女关系，对吗？
3: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
4: 以父亲为榜样哈。那接下来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精彩精彩，太棒了。
1: 你们刚才秀的这一段我看用的都是沙包啊，那也就是说你们晚上表演的时候会用到铁笼啊，这能拆开，
2: 它里面包着正常使用的那个，
1: 就是这个铁笼。
2: 哦，正常表演的时候里面会放个炭，是不是？
3: 对，放木炭。
4: 但是我一直非常纳闷哈，来回这火星子不会燎着自己吗？
2: 对呀、啊，
3: 烧伤和烫伤是常有的事。哦，
1: 那平常练的时候要练哪些基本功？
5: 臂力得要好，然后得耐力也要可以，然后不能出错。
1: 您出题啊，就是考考他们。
5: 行，那我们就可以先这个提水桶试一下。
2: 提水桶，
5: 对，
2: 来上水桶。
1: 来，这个是应该考验的是臂力，对吗？
5: 对对对。
4: 你放心，这两桶水我喝了没问题。
2: 你是渴了是吗？
4: 先问你说这怎么练？
5: 看你能坚持多久吧。
1: 来，开始，得举起来才算。
2: 哎、开始了。
1: 哎，按这个时候开始算。
6: 哎呦呵，自家难度。
1: 这时候我都在颤抖。
4: 没有掌声坚持不住啊！
2: 掌声不停，手持水桶不停。
6: 对，掌声继续。
1: 使劲鼓啊！别停，
2: 好看。
1: 哎，别停，别停。
2: 鼓掌鼓的呀，还不够。
4: 乡亲们，放乡亲们，差不多得了，差不多了。
2: 咱能放过他吗？
1: 别停，别停。
4: 不是，可以了，可以了。真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腿都抖了，哎呀！不是，别鼓了，别鼓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老乡们啊！
1: 40秒，
5: 好苗子能力。
1: 那还有什么考察的项目吗？
5: 我们可以就是手心里面放鸡蛋，然后俯卧撑撑住，看能撑多久。
4: 这一看就是波老师擅长的呀。
1: 这个是考察耐力，
2: 来上鸡蛋。
1: 波老师要强啊！
2: 哎呦喂，
1: 撑住就可以，不用做俯卧撑。
4: 来，咱们计时，1、2、3，行吗？行啊，行啊，啊，坚持着啊，来，坚持着，我们给你算着数呢。现在已经是20秒了，包哥，我是40秒。你再坚持坚持，
7: 我坚持不住了，
4: 30秒了，加油，马上就超过我了，哥，
1: 40秒了。

0: 可以可以，非常好。
1: 又发现一个好苗子。
2: 你看基本功还是比较过硬的哈，有没有招牌动作？
0: 有，
2: 让我们学一学。
0: 嗯，哎，有十八式，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动作。
1: 我准备了一个题板，咱们上题板。现在这十八式啊，都藏在每一个数字的背后了。
3: 我幸运数字啊是八，我来十一。
1: 单手双碗花，
2: 我选这个吧。哟，
1: 适合你，天女散花。
4: 我选六号。
1: 双手碗花，我选一个五号磨盘花来。
3: 你干嘛？你揉面的在这儿？
4: 看着简单，这不简单的。
1: 好，咱们都各自展示一下自己所学吧。
3: 来吧，我学的技艺叫单手双碗花。
4: 做的真棒，学的真好，
1: 这叫单手绑自己。
4: 我学的是双手碗花，
0: 有点意思。
1: 包老师还是很灵敏的。好，非常好，家宝的天女散花。
2: 刚才其实是在短暂的时间里，我呢比较好学，学了两个项目。
3: 好，
2: 第一个项目是天女散花。
1: 漂亮，好看。
5: 还有一个项目，
1: 另一个项目是
0: 燕展翅。
1: 展翅，一个没学明白的学俩。
4: 家宝还是很认真的。
3: 展翅啊！哎呦我的妈！
1: 主要是为了打一下包老师是吧？
3: 这招太费队友了。
5: 老师们，对不起，我没救。
1: 那好吧，接下来将是我最难的动作，本场
3: 啊，
1: 磨盘花。
3: 不是，你们干嘛呀？
1: 先把磨盘做好。
4: 盘花不知道，他现在是先盘一圈儿。哦呀呀！
1: 这个动作叫做磨盘梅花。
3: 对不起，
5: 老师，对不起，我们真没学会。
1: 动作都是很有难度的，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准备，才有可能在舞台上做出如此惊艳的表现。如果说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想打造一个五谷流星丰收年的创新节目，结合丰收画面，展现我们烽火流星的招式技法，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烽火流星，把这团火继续传承下去。
2: 太好了，把这团火传承下去。
1: 没错，这就是薪火相传。好，也感谢两位。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茗特色红富士苹果投给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香茗特色丰收大礼包。
1: 统计一下最后大家的得票数啊，本场获得人气节目的是由罗氏父子带来的，
2: 祝贺
1: 恭喜。
2: 所有选手的精彩展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暖棚迎绿意，鲜蔬庆丰年。今年我们的蔬菜丰收了，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山西乡宁神角村做客，品鲜蔬，尝美食，看山景。

0: 面貌。
1: 我们的再生道丰收了，我们的大米香甜软口，生态自然。
2: 欢迎大家来安徽怀宁做客。
3: 我们现在葡萄丰收了，
4: 我们广东的葡萄多大而甜，酸口多汁，欢迎大家来做客。
5: 欢迎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上州镇京西道保护性种植区，我们丰收了。
6: 提子长势喜人，颗颗饱满，看得出来今年注定又是丰收年。
2: 欢迎大家来品尝。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乡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乡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乡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乡宁县抬头镇委员会、山西省乡宁县抬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乡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要在小山村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
1: 我们把外面的运动员请到我们寨子上来啊，跑一下步。
0: 在村里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村民们并没有信心。
2: 你搞马拉松，搞马拉松都是花这个钱，你都是个跑步赚来，都是这个有了用了。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返乡青年周桂全在小山村追逐梦想的故事。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在全国参加过很多次国际马拉松，虽然不是第一名嘛，但是我能够感受那种气氛。
0: 周桂全从小在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高简坡居民族长大，喜爱运动，特别是对长跑运动情有独钟。
1: 瓮安县马拉松协会这几年所有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策划我组织的，所以我熟悉整个马拉松组织的流程。
0: 由于有过在县里组织长跑活动的经验，2022年周桂全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先去找哥哥周桂红说说自己的想法。
1: 哥，
4: 回来了，
1: 你在哪里哦？
4: 飞机哦。等一下，我把机位拿出来。
1: 我进来吧，这个路啊，

0: 哦，这位机啊！哎，刚回来。啊，刚回来。我回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准备在我们高井坡搞一场马拉松。
1: 马拉松？在我们这里搞马拉松啊？
0: 啊，对，就是我们高井坡嘛，把这些果园产地园联系起来，组织一次活动，你看怎么样？行不？
1: 听着弟弟周贵全说，要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
0: 周贵红惊的手里的东西差点没掉下来。 一个是这个马拉松能不能组织，另外需要多少钱？
2: 如果花的话，可能要花几万块钱呢。
1: 几万块？
2: 对于弟弟周贵全，竟然要花几万元，在大山深处的高井坡居民组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
0: 哥哥周贵红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笔资金从哪儿来。
2: 至于这次活动的话，我是这样想的。
0: 我们一家肯定做不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村的那些积极分子、连户长，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我们把这个活动办下去。
1: 也许人家有心，但是人家没有钱，你怎么办？这个是个大问题。
2: 这样吧，我看一会儿我干脆我们这样行不行？我们约来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0: 高井坡居民组是一个只有65户、297户人的小山村。
3: 2018年，全村脱贫摘帽，眼下虽然不再贫困，腰包开始鼓了起来，但是与一些富裕村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村里也在一直寻找进一步增收致富的的路子。当听说周贵全有一个新的想法要与大家沟通时，一些村民代表很快就赶了过来。
2: 我想在我们高井坡搞一个马拉松，你们看怎么样？
4: 马拉松呢，它就是一个
2: 马拉松把这些东西，就是个体育活动。我们把外面的运动员请到我们寨子上来，跑下步，把我们的村寨、果园、水库，各个产业园连在一起，我们跑个20多公里下来，那么，这就是马拉松。这是跑步比赛。
4: 对周贵全所说的马拉松长跑活动，村民们一时有些不知所以然。我觉得应该是搞点果园啊些啊，对不对？搞点农家乐啊些啊，让这个是其他的都是这个群众些走我们这些来参观哈，他有吃的有住的，对不对啊？有看的，这个东西才我觉得才比较现实嘛。你搞马拉松，搞马拉松都是花这个钱，你都是个跑步出来都是这个有了用了，对不对哈？我觉得你这个思路都是。
2: 为什么搞马拉松？就是要最终要奔向你所讲的，我们发展产业，增加农家乐，吸引很多人来旅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说我们马拉松搞成功了，这些人马拉松运动员出去宣传，觉得我们高井坡，有亮点，有留得住人，空气又好，对不对？又能够有果园吃果果，那么又有水库可以欣赏，这些。
0: 那么他们来了，是不是要吃饭？农家乐就来了嘛，对不对？听周贵全这样一解释，村民们终于明白，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到底跟村里有啥关系了。
4: 我觉得我支持他这个事儿，那人来了，他总要买东西回去吧，那都是钱啊。
2: 马拉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的，把这个活动搞起来。
0: 大家虽然搞明白周贵全为什么要破天荒的在村里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很快又有村民提出了另外一个担忧：
2: 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寨，谁会来跑这马拉松？这山咔咔是不是？这马拉松谁会来跑啊？他跑啊？这老人家来跑啊？我是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发起人，我也喜欢跑马拉松，有一些跑友。首先呢，我去邀请，第一邀请瓮安县马拉松协会的。 运动员，另外呢，就是你讲的嘛，谁会来参加？我亲自去邀请一个在贵州省有名气的一个运动员，他参加过国际、国内很多次比赛。
4: 一般搞这马拉松都是大县城啊、省会啊，这才搞得起。一个村民组哪有这个资金来搞啊？
2: 我觉得应该花不了多少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举行不要太大的，几万块钱就够了。
0: 你不要讲，我们老百姓有多少，我们有多少，每次的斗钱，这个斗多了哈，一年呢，我们村民组都斗了几次。眼看着一说到资金的事儿，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的周贵全有些招架不住。哥哥周贵红赶紧帮忙打圆场。
1: 啊，你们一百了，我来听你。

0: 得奖哈。虽然说我和我兄弟得奖没得钱，没得钱，再没得钱，我觉得也可以搞这个马拉松，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
1: 意思哈，我们这老百姓还是团结的，是可以的。你个太大的这个提供，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活路的话呢，这个算我们多是大家的多是，积极的来搞，对不对哈？
0: 一定要积极
2: 嘛！当年你们都不说了，这经费投来投得去，都是经费的问题。好的好的，那么听我总结总结一下啊，你们投了那么多。第一，人我去找，找我们知名的运动员来参加，啊，钱还是我去找，我去拿赞助，后勤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支持，你们觉得如何？
1: 啊，没有问题，后勤不是问题。
3: 虽然村民们基本认可在村里举办一场马拉松长跑活动，但是面对村民们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周贵全虽然嘴上给出了大家一个说法，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忐忑。
0: 虽然我的这个框架出来了，这个想法也出来了，但是赞助这一块是没底的。至于选手的话，那么小山村的比赛大部分确实瞧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拉松都在一些美丽的、富裕的、平坦的大城市举行，所以选手问题、参与者问题确实也是个问题。
3: 虽然心里有些没底，但是周贵全并没有就此放弃，因为高碱坡居民族是他今后人生奋斗的重要站点。周贵全在考取大学后就离开了高碱坡居民族，打算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以前我是做体育老师的，在平定中学做体育老师，后来呢2004年去贵阳发展，自己创业。创业的话，因为我自学会计嘛，和我老婆就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3: 在贵阳创业的十多年里，周贵全可以说是事业小有所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贵全越来越思念生他养他的高碱坡居民族。
0: 虽然在外面发展得很好，也有车有房啊，已定居在那边了，但是家乡的这个情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家，所以呢就慢慢的把重心往家乡来转移。
3: 2018年高碱坡居民族全面脱贫的消息让周贵全回乡创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叫回也在外地打拼的哥哥周贵红，一起在家乡投资果园。
0: 现在的我们已经是第三年的果树了，今年第一次投产，投了200-300万，全是投入，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所以呢资金上也非常紧张，就看今年这个效果了。如果今年有点收入的话，可以抵挡一下我们今年的费用，但是想回本的话应该还要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吧，而且还要风调雨顺。
2: 在家没有
3: 回乡投资果园，几年来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这也是当哥哥周贵红听说周贵全想在村里举办马拉松活动，首先就为活动经费犯愁的原因。而村民们也是担忧活动经费从哪儿来，于是周贵全决定先找村里最有实力的果园大户试试。
0: 这个活动的话，你看能不能我们一起来举办？比如说有钱出你钱，有力出力。
4: 那个事情，我们是几个股东打过来，和其他股东商量下来。不出我晓得是肯定是有好处。现在就是这个经济确实恼火，跟不上，都投入到一个果园上来了。主要是这个问题。
0: 我们来打打广告。这个费用不高。比如说我们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说的，2000块钱一个3米长的广告牌，就把你们千马山游乐场或者你这个果园基地的名称打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4: 这些不是问题，这些都好说，这不是问题。但是钱的问题和果东商量哈，
0: 就是暂时答应不了。
4: 暂时答应不了。
3: 果园大户婉转拒绝了周贵全的请求，接下来周贵全又找到了几家赞助商，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从对方的言语中，周贵全感觉到大家担心钱花了却没有人来参加活动，于是周贵全决定先去贵阳市邀请知名马拉松选手刘林参加活动。
5: 你一个电话就说了，就

0: 就行了嘛，介绍一下，亲自跑这么远，来来来，坐。哎呀，这么老远过来太辛苦了。哎呀，
1: 要不是不为这个事情，来不了。

0: 这是官方的配属员的荣誉，
1: 这么多、哎、哦，
0: 嗯，
1: 所以你是我的榜样嘞。
2: 当周桂全向刘林简单介绍了自己在家乡高碱坡区民族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打算后，刘林并没有一口回绝。
0: 是什么时间比赛呢？
1: 我们计划是6月18号、哦、早上。
0: 大概规模是什么规模呢？
1: 我们就是100人左右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比赛，
0: 小山村的比一个山半程马拉松嘛，规模100人以内，
1: 100人以内，
0: 小型的这种
1: 啊，小型的。
0: 这山村马拉松很有特色，值得推广。真的，
1: 哎，反正你就这样支持我的工作嘛，支持我们乡村振兴，去我们小山村看一看，以后我们经常去那小山村跑一跑，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刘林对于周桂全在村里搞马拉松长跑活动的想法十分赞赏，并且答应尽量抽出时间带一些长跑运动员参加活动，这让周桂全心里乐开了花。
3: 他有很多的粉丝，那么在这个马拉松界的话，在贵阳市不认识刘林老师的人特少，如果把他邀请过来的话，他认可了回去他也会给我们宣传，所以它的重要性非常非常强。
2: 马拉松运动员刘林答应抽出时间参加活动，对于周桂全来说，既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在村里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但是活动经费的事儿还是没有着落。无奈之下，周桂全把在贵阳打理财务公司的爱人李家凤叫回村里，与哥哥嫂子一起开家庭会议。没想到话题刚一打开，嫂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4: 真的，哥这些鬼杂事情我看嘛，我都积极来看的。那这次都是两个跑得最凶，出头的都是两个最凶。
5: 问题是，哪一个地方你都要有人来出头，这个地方有我们出头，他都会好的。
4: 不是我说哈，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搞郭玉成的时候，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噻。你看有去年你在坡上搞了半个月。就开始差蛮便宜的账，
6: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差100多万块钱的账，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差100块钱的账高，
4: 真的想到起来我一路都好牛，想到起来都3天3夜都哭不完，这种日子一天心惊胆战的，
6: 好好的日子不过，像我们两个哈，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不管啷个说，买多少收入，日子也比想过得去噻。哇，那也读大学了，看到得开始享福了，又去找那条路来走。两条路来走，再叫个肥娘，你等一下给起来的话，阿哥，阿老婆都太晕，过你们总是能日子嘛。
7: 别管你，本来好好的好好的事情，你一定是认真认真，还给搞来马拉松，一家人跟到你想折腾，财务公司本来会正常经营的好好的，你又回来。
6: 我们两个现在不光是我们两个，他们两个我们是上到贼船了，下不来了，现在湖北上了也是下不来了。
2: 本来是打算通过家庭会议一起想办法解决活动经费的事儿，没想到竟开成了嫂子和妻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批斗会，周桂全一时无言以对。
3: 他们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都反对，但是每次坚持到最后的，坚持最好的也是他们。我爱人的话每次都反对，但是呢每次到最后都坚持都支持。
2: 然而活动经费的问题还没解决，又一件让周桂全头疼的事儿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桂全心里交瘁。村民打气，周桂全信心又起，
3: 我们一起把这马拉松不能搞成功。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就在周桂全为活动经费没有着落而着急万分的时候，他之前设计的21公里半程马拉松长跑路线，在带着望安县马拉松协会的几个跑友试跑时，又发现这条线路存在问题。
8: 关键的森林太大了，森林太大了，怕老蛇，遇到老蛇这些，
9: 有老蛇啊，
8: 很麻烦了。
9: 前头尽是茅根草，那个草又割脚的很。
8: 嗯，对，
9: 晓得吧？哎，我认为呢，这条路我觉得不恰当，啷个呢？ 这个热天。

0: 在了哈，因为这些老神我们都不怕哈。
1: 老神就怕了不？
2: 我们女生怕嘛，女生都怕老神，晓得啊？哎，
3: 黑天娃娃的，
1: 哎，对对。
3: 还是怕我们老年人不行了。
1: 如果下雨的话，确实，当时我们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下雨这个泥巴路啊，那双脚会沾上泥巴，也跑不动，
4: 对，
1: 容易摔跤。
5: 又滑
1: 。
5: 山林里面，特别这种泥泞路上，蚊虫也比较多。
4: 天热了，穿短袖哈。那么这一段我们就放弃了嘛，就不选择这一段路哈。
1: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干脆另外选一条路。
6: 重新规划一条新路线，说起来简单，但是离办活动的日子不到三天了，活动经费也还没有着落，双重压力让心力交瘁的周贵全有些难以承受了。

0: 重重压力让本来还有些信心的周桂泉情绪有些低落，一人在自家果园里割草。
1: 你在这搞了呀？砍草啊？
2: 哎，割草嘞。
1: 哎呦，我们去到时候跑步去哦。
2: 哎，不
1: 想跑步去？
2: 割草嘞。
1: 哎呀，割草，你去吧，我们来帮你。到时候我们去，晓得你到时候心情不好，我们你来带我们跑啊。
2: 好嘛，好嘛。
1: 教我们跑啊。
2: 走走走，跑步去好嘛。嗯。走，跑步去。
1: 好嘛。
0: 平时周桂泉经常带着村里的这几位老人一起跑步，今天老人们找到周桂泉一起跑步其实是另有目的。
1: 在这里找个地方休息啊。
2: 哎，太累了。哎呀，
3: 我体重了嘛，岁数又大，只有锻炼哈身体才好了嘛。
1: 那个周桂泉，你给我们搞一个到时候就是主办那个马拉松怎么样啊？还得有问题是不是啊？
4: 但是太恼火了，不好拉呀。
1: 哎呀，再想办法嘛。这万一实在不行，搞不拢，倒是干脆我们倒是一个又再想办法斗地主嘛。你还是要把它搞起来，不要灰心。
3: 就是古人有一句话：“这功夫真，寂寞的磨成针。”哈，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想开一点，筹集点资金呢，大家群策群力。发动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想办法来办好这个马拉松赛，
4: 大家共同来，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可以找他们，大家想下办法啊，这个你能想开，想办法共同努力，是吧？众人拾柴火一竿。
5: 你们都有陪我跑步，有陪我谈心，不像你们今天来陪我跑步是假的，主要是看我这个状态不对，有了你们支持了，我今天我不要表个态哈。
1: 哎，
5: 我们啷个我们一起把这马拉松把它搞成功。
1: 哎，为了大家的
5: 事
1: 情。
5: 好，
0: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高碱坡居民组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缺少经费的消息在当地蔓延开了。很快当地一家企业向周桂泉伸出了援手。
6: 有工人把我们这个
7: 你的广告啊，还有这个行家的制作安装哈、等等这一些费用就由我们公司哈、全额给你承担了嘛。
6: 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把广告设计好以后，把这些喷绘做好全部交给你、材料那些都是你承担吗？
7: 对，材料和这个组的、安装的全部由我们公司
6: 自
7: 己给你安装了。
6: 就是材料安装，工人工资，
7: 对，
6: 全部由你承担。
7: 对对对对，
6: 我好先握个手吧。因为我光这些费用啊，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你讲一下，你如果能够把我这一笔费用承担下来，又为我减轻了一大个负担了、
0: 下午回到村里后，更让周桂泉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周桂泉之前提供的地址，贵阳市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刘林也提前赶到了村里，并且带来了周桂泉求之不得的东西。
8: 哎呦，到了，好难找哦。
9: 嗯。啊，到了就好，到了。哎，你怎么坐这个车来呀？
8: 哎呀，就为这个比赛专门给你找了。一通补给过来了嘛？
9: 补给、
8: 啊！哎呀！
9: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8: 没事没事，应该的，我大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比赛。

0: 哦，太感谢了，我自己新疆补给的事情呢。哦，太感谢牛顿了，
1: 太感谢你了，给我拉了这么多补给。没事没事，小意思，我是没想到，但是突然给我拉了一些补给过来，我非常开心。因为在我们马拉松当中啊，所有的马拉松活动都必须要有补给，这个补给的话他优先考虑了，这是我没想到的。
2: 刘林的到来，也让重新规划长跑路线的事儿很快有了着落。6月18日，来自各地的近200位长跑爱好者齐聚高检坡居民组，一场别具特色的山村马拉松长跑活动拉开了序幕。

0: 有山有水有果园，我们来到这里就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拉松，很棒。
1: 干干净净的赛道很有特色。
2: 这个发电枪一响啊，我觉得全身压力全都卸掉了。
3: 马拉松精神是一种坚持精神，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说在我们创意当中，当我要抛弃的时候，我要放弃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平地营，知道我们这些果园，知道我们这些村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阳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山东博莱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1: 哎呀，
0: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哇，好，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行行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同志们，我们要发扬井冈山用脚底板拖垮敌人车轮子的那种传统精神，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
2: 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跟上！
3: 军座，
4: 红三十四师师长是陈树湘，
5: 命令炮兵猛烈开炮。
0: 是，
5: 先炸他个半死，看看还有没有救。
6: 一会儿你看我的，打他个四仰八叉。
0: 没错，打他个四仰八叉。喂，陈树湘，
2: 师长，刚才这阵炮火，101团伤亡不小，但是师长放心，敌人的猛烈炮火吓不倒我们的战士，只会激发出我们的战士更加顽强的斗志。
7: 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
0: 政委，敌人开始进攻了，咱们按照原定计划，从现在开始师指各级领导在战斗一线，各自为战。
2: 放心吧，师长，你也注意安全。
8: 在李云杰部队猛烈的攻击中，苏达清和程翠林都向陈树湘表了决心。

0: 他们阵地上怎么那么安静啊？
1: 是，
2: 我觉得就一种可能，红军在遭受我地毯式炮轰以后完全丧失了战斗勇气，要不就是弃阵逃走，或者是缴械投降了。
0: 你过于乐观了，和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太知道他们绝不会是你想象那样。

0: 这就是党国的精锐之师吗？给李必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嘉禾老家去当伙夫。
1: 别给我带了，
2: 把自己保护好，怎么多杀白狗的啊？

在激烈交战中，34师的军旗被炮火打飞。看到这一幕的于雪文毫不犹豫扑了上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咱们继续一起看《绝命后卫师》。在这一集的开头，我们敬爱的教导员于选文受伤了，他是这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读过书会写字儿的人。他的本上呀，有他亲手记下来的行军路线，有战士们偶尔说起的家乡。
1: 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等将来和平年代，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理想的生活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2: 这个人物的产生呢，来源于我写长沙保卫战的时候的一句台词，现在已经国破家亡的这个时候，我儿子想上个学想读点书，都已经到国这么大的国土里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给谁上课去啊？他是文化人，所以他对这个信念啊，共产党的那个宗旨，他比别人理解的要深一些。
3: 教导员，你坚持住啊，教导员。
2: 所以他就投笔从戎，作为一个教师去参军的，因为现在不是当教师的时候。
4: 作为教师，于选文参军是因为那个年代容不下一张书桌，他最终也为了所有人都能坐在一张书桌前，倒在了战场。
3: 于老师，你还冷吗？
1: 这就于老师要你们为我办一件事，教教这本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没有完整的日记你接着往下写。
3: 于老师，你不要吓着着，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不要吓着着。老师，你不能死。
1: 乔乔，看到你们都已经成为坚强的红军战士。

0: 老师感到欣慰。
1: 我也没有想到于老师你在课堂上那么和蔼可亲的，你上了战场上却那么英勇，那么血腥。
0: 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为什么而战。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红军来了，劳苦大众同命运共呼吸。自从我加入这个组织，我就认定了这个民众一条心的队伍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高举的是一面救国救民、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正义的旗帜，这面伟大的旗帜必将会插遍我们中华大地美好的河山。娇娇，金香，跟着这个队伍没错的。金香，我就要去见你二哥了，我会告诉他你是好样的，你们林家三兄弟为客家人争了光。
2: 于老师，
1: 老师，
2: 于老师，
3: 老三，是你大哥吗？
2: 于老师，
4: 惨重的伤亡阴影一样盘旋在34师头顶，而前路仍然未可知。
5: 现在各团统计下来，这一仗牺牲的干部战士加在一起有382人，还有很多重伤员，估计阵亡官兵的人数还会增加。
6: 这一仗是咱们红34师离开闽西之后最惨的一仗。
5: 是。
7: 这27军跟咱们34师是结下死结了。
6: 咱们也没有伤到李云杰的筋骨，我了解他，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那么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会更惨烈。
7: 政委，我现在特别想问你，咱们红星纵队现在什么位置呢？
6: 你问的也是我想问的。最近3天我没有收到军团任何的命令。
4: 战斗仍要继续，就在此时一道新的命令到达了34师。
8: 师长，收到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的作战命令。
9: 耶。
8: 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关于野战军西渡消水的作战命令，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军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队伍，限25日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桥梁。

0: 都听见了吧？25号，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红三是此时作为全军的总后卫，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1: 政委，参谋长，
2: 红五军团指挥部也在关心着34师的情况。
1: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红34师了。
3: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陈树湘他们从临武突然直插宁远，截击敌军第27军，这一步棋走得非常果断，也很有气概。从态势上讲，他们横插这一杠子，等于在敌第4、第5两路大军面前设了一道屏障，对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意义重大。
1: 可是红34师面对的是27军的2个师啊，那么迟延一下敌人的进攻速度是可能的，但是要让他们在天堂围和甘子园一线坚守3天到25日拂晓，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4: 如果宁远一线一旦失守，敌人的第4、第5两路大军便可在1天之内直插入潇水东岸，将对我们中央纵队抢渡潇水构成严重的威胁。
1: 好在第5路李运恒的53师行动缓慢，否则的话，一旦他和李云杰不会合，陈树湘的压力将会更大。
5: 报告，中革军委急电，敌第5路军李运恒部正企图从宁远南线直趋道线，令全军坚决阻击。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4: 这个李运恒也不是个软柿子，他知道李云杰部在天堂围一线遭到了阻击，没有选择紧随27军从大路挺进，而是选择了距天堂围5公里的南线推进。这样的目的无非有2个，第一，利用第4路大军在天堂围牵制住红军，那么他就可以长驱直入直下道线一线抢的头功；第二，万一天堂围的红军分兵阻击，使得红军兵力分散，他们两路大军便可分而击之，这对于李运恒而言照样是一件顺手牵羊的头功。这个李运恒也是打着双保险的小算盘啊。
3: 这样一来形势就更加危急了，难道我们还能让陈树湘他们从天堂围和甘子园再分兵去阻击李运恒吗？
1: 不，不能再给陈树湘和程翠玲他们增加压力了。命令18团、19团立即出发，天亮前赶到宁远，坚决阻截住第5路大军，策应红34师。
6: 岳老师，多苦多难，我赖老石头绝不当软蛋。等到胜利了，我会和儿子一起把你接回闽西老家。
2: 增援化解了34师背负受敌的命运。但面对李云杰的狂轰乱炸，34师仍需要坚守3日。
7: 连长，敌人又退下去了，
8: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进攻。
9: 快补充弹药。
10: 是
11: 是
10: 是。
11: 哎，李克玉，
12: 啊，
11: 你受伤了？
12: 没有啊。
11: 你看，那是不是你的血？
2: 就在战斗中，女扮男装化名入伍的李满玉也迎来了属于他的特殊考验。
12: 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
13: 来来来，坐下坐下。
12: 哎，没事没事，我没事没事，
13: 坐坐坐，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我真的没事，我没有，我没事没事没事，我真的没事。
13: 伤哪儿了呀？
12: 我没事没事
13: 没事没事吧，
12: 没事
13: 没事。
12: 哎，
13: 你干嘛？
12: 怎么打人？
13: 怎么回事？
12: 干嘛？
13: 怎么打人？
12: 怎
13: 么回事呢？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为什么打人呢？
12: 误会，
13: 回事。
12: 跟我走。
13: 哎，你别
12: 走啊！
13: 这什么人呢？这是。
7: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
13: 咋了？
7: 李刚玉是女的。
13: 啊？
11: 不会吧？
7: 都是好兄弟吧？是好兄弟，我们就要把这个秘密给保守住，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13: 对，谁说出去，谁就是王八蛋。
7: 你没事吧？
11: 白挨了一脚。

0: 行了，你慢点儿。
1: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就打人。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情况？
1: 我

0: 臭小子。
1: 战场上，赖娇娇看着于雪文留下的日记，陷入沉思。
2: 娇娇，这个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我未完成的日记，你要接着往下写。

知道爸刚才去干什么了吗？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去于老师墓前了。你别不信，老爸真是去了。我心里头堵得慌。我悔呀。 没能在你于老师活着的时候，当面去给他认个错，赔个礼，我认错。

岳老师，我来了石头看你来了，魏娇娇的事儿，过去我一直都在心里埋怨你，记恨你，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的心里难过，我给你赔个礼，道个歉。于老师，你就放心吧，无论前面的路多苦多难，哪怕是死，我赖老石头绝不当软蛋，绝不当逃兵。

0: 我会和儿子一起跟着红军走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等到胜利了，我会和儿子一起把那结婚明星老家让你入土为安。爸，爸，这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壶气壶，这么长时间了，多苦多难，多困多怕，我来了石头，别说是一口，就是一地，我都被舍得痛过。别走了，听说那边是天堂，于老师，那边有酒喝吗？
1: 赖老石头的变化也让赖娇娇感动。
0: 爸，你变了，你变了。
2: 儿子，老爸是变了，老爸再不变就真成了茅房里的臭石头了。

0: 臭小子，你赢了，你把你老爸改变了啊！我的心里头啊，就一个愿望，希望将来打仗的时候，子弹能长眼，冲着你老爸来，啊！
1: 不要，
0: 别伤着我儿子怎么？这样的话，等到上你的那一天，你啊，回到老家，开荒种地，啊，娶老婆生儿子。老爸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能没有爸爸。爸爸，你要一直活下去，你要一直陪着我，等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们要过上理想的生活。
0: 好，儿子，你真长大了。
1: 爸，你知道于老师在笔记本上怎么写你的吗？
0: 不用猜，我都知道，他一定把你老爸写成那些台子上鼻子上画了一点白的小丑了。
1: 他说你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还是个英雄的红军战士。
0: 袁老师真是这么写的？
2: 于老师，
0: 我来了，石头，
2: 真想再给你磕三个头。
0: 活了大半辈子，都说我是稀泥巴糊不上墙啊，自私自利，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人，你还把我跟英雄扯上了，我不配，不配。
3: 红三十四师在疲于奔命的阻击战当中消耗得非常严重，教导员于选文壮烈牺牲了，国民党李运恒部队也朝着中央红军扑来，虽有。

0: 红五军团的支援，但是敌军总兵力仍是红军的3到4倍，而且拥有飞机、火炮等绝对火力优势，红34师顶得住吗？
1: 猎人，到你了。
2: 命令部队，今天也要拿下田长伟。
3: 报告军座，
4: 保护军座。
5: 师长，
6: 指挥部里，陈树湘研究着现在的战况。
5: 是，
7: 朱总司令命令25号师渡过小水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红34师必须坚持到25号的拂晓，还得坚持3天。
5: 师长，我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7: 最坏的消息就是。25号的拂晓，红星纵队过不了小水，那么也就是说，
5: 师长
7: 至少坚持
5: 这个情报很重要，
7: 还得3天。那，哦，什么事儿？你说。
5: 据侦查报告，又发现一支国民党部队正在向宁远扑来。我判定，一定是湘军的第5路大军到了。
7: 通讯员，
8: 到。
7: 去，把张伟请来。
9: 你确定第53师走了南线了吗？
8: 我确定。该部到达宁远城东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向南迂回运动。
7: 李运恒的用兵老了，他朝南线迂回，是想攻击甘子元，然后和李云杰形成联手之势，让咱们双拳难敌40手。
9: 甘子元只有101团一个团的兵力，如果遭到第53师的侧击，后果将不敢设想了。
5: 如果从天堂围分兵到甘子园，
7: 那样既救不了天堂围，也守不住甘子园。
5: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在这坐以待毙啊？
9: 哎，属相，我有一个建议。
7: 你说。
9: 以退为进。
7: 愿闻其详。
9: 来，咱们再唱一回牛皮坑贴马尾的空城计。
7: 点上几堆篝火，然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是吗？
9: 不是逃跑，是暂避锋芒，战术退却。
7: 你这叫冠冕堂皇。
9: 你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是，牛皮坑贴马尾我们可以放弃，但是天堂围和甘子园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必须按照朱老总的命令守到25号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潇水为止。
6: 这场坚守的战斗对34师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绝境，要在绝处逢生，陈树湘只能兵行险招。
9: 这事儿有没有把握？
7: 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说赌一把。
9: 你可不是赌徒啊。
7: 我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9: 万一失算，后果非常严重。
7: 放心吧，张伟，再严重也不会比现在更严重。剑走偏锋，赌把运气吧。我走了。
9: 哎，等等，你去哪儿？
7: 我去甘子园。101团一个团挡住一个整编师，压力可想而知。我跟蔡征下命令了，让他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到天堂围战局发生逆转。要是甘子园有任何纰漏，咱们这场赌局就白定了。我去给他打个下手。
9: 陈树湘同志，我以红34师党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留下来。
7: 你想干什么？
9: 你是师长，你的岗位应该在这儿。
7: 政委，我跟你说过了，甘子元对于咱们意义重大。
9: 事关更重大的是全军护卫。我去甘子元。
7: 你可是政委啊。
9: 我又不是吃素的，来，把你的枪借我试一试。
5: 政委，
9: 我知道你平时爱不释手的，没好意思问你借过。

0: 不得，我用完了就还你。真是好强啊，啊，我走了。
1: 警卫员
2: 到。
1: 从现在开始24小时保护政委，要是他有什么纰漏的话，我要你的脑袋，听见没有？
2: 是。
3: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谁让你来的？
2: 政委不行，市长下了死命令，一步不能离开政委。
0: 市长可是舍不得我呀。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3: 我说这支阵地只有战斗员，没有警卫员。
2: 政委。

0: 兄弟，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兄弟？兄弟，
1: 我怎么？

0: 喂，
1: 喂，老苏，
0: 是我，
1: 我可把所有宝都压在你身上了，千万别让我失望。
0: 保证完成任务。请，政委，战机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丢不了。
0: 金总理，
3: 到。
0: 走，
3: 是。
4: 陈树湘所说的宝，正是异常奇袭。

0: 是你们的位置，在这片树林的300米处，就是敌人的指挥部。
1: 我派一个尖刀队伍，把敌人的指挥部给他拿下。
0: 嗯。
1: 哦。哦，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2: 釜底抽薪。
1: 釜底抽薪，明白了。
2: 这边走。
3: 但是敌人指挥部的警卫力量一定不弱，如果我们派去太多的兵力去偷袭，我们这边的阵地恐怕不保，但如果我们派的人不够，恐怕要自投虎口。
0: 出击的时机非常重要，在明天战斗进入到焦灼之际，就是我们出击之时。

0: 为什么战斗进入焦灼才有机会呢？
1: 李云杰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老蒋的忠实信徒，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贯彻老蒋的命令。明天有53师所谓的南线策应，他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想把咱们要消灭，以求速胜。我们呢只需要慢慢慢慢地消磨他的耐心，他就会耐不住性子，他就会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战斗，在这个时候老苏指挥部将会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2: 咱们的尖刀队伍到那儿最多半个小时，不能给他一招制敌也吓他个半死。
3: 这陈守强说的还真对，李云杰把预备队都派上前线了。
4: 政委，你看，敌人怎么突然撤了？
0: 我们的援军来了！
4: 啊！这真是孙悟空把寒毛神兵天降，这从哪儿派来的部队？
0: 从南边来的，一定是咱们的军权首长派来的援兵。
5: 军座，53师，
6: 53师得手了吗？
5: 53师突然撤出了甘子园战斗，撤向了宁远县城以东。
6: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我们当面之敌不就是一个红34师吗？又哪来两个团的兵力替代李玉衡的屁股？
3: 猎人，到你了。
6: 一定是李玉衡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乱找借口。
5: 军座，据我们侦查，左翼的确发现了大股的红军部队向北移动，53师估计就是遇到了这股部队。
6: 这几年剿共之战让我们吃尽了中共游击战的苦头，若再重蹈覆辙，党国大业再次功亏一篑。命令部队必须戮力一战，没有53师的策应，今天也要拿下田常委。
7: 报告军座，保护军座。

走，快走！

0: 着奇袭，尖刀队拿下了指挥部。
1: 人呢？
2: 团长，李云杰跑了。
0: 而另一边战场上，冲锋号也被吹响了。

0: 那伤员都跟上了吗？
1: 都跟上了。
0: 还重伤员的都小心点啊！来，
1: 快
0: 让一下，
1: 后面的跟上。
2: 师长，快来，军团电报。
3: 什么消息啊？你想憋死我们呀？好消息坏消息你倒是说呀。师长，红星纵队已经全部渡过潇水，直下道县，此役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战役胜利。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我们胜利了。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懂前村意，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 陈树湘呢，他当时在井冈山，他就是中央领导的当时朱德、毛泽东他们的警卫连长，所以他是在旁耳濡目染，他也知道这个军事形势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形势下，我这个部队这三个四师，我们承担这么一个任务，其实完全是不可能承担的任务。所以他这个带着这支部队，其实他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战争的时候打仗开打的时候他不会有压力，脑子全部在打仗上，战争一结束，一场战役结束了，他就是一个保护我们的这个胜利果实，就一定要抗争到底，一定要保护我们的中央核心纵队胜利渡江，他就是这么一个信念。
2: 咬牙坚持一个信念，让三十四师在一场近乎绝境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敌军的脚步仍然紧紧追缠着他们。
3: 你是什么部队敢偷袭我的指挥部？
4: 军座，根据我的分析，这应该是陈树湘的一支小股部队无意之间摸到了我们指挥部的位置。
3: 胆子也太大了，这个偷袭我的军部。
4: 焦总的电文，

0: 陈总，我觉得这次中共主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这应该是绝对不可能。但这的确是事实。原来陈楚江不要命的把我第四、第五两路大军挡在了天堂围甘孜源一线，就是为了要掩护中共首脑机关安渡萧水。 如果第四、第五两路大军能够及时推进的话，中共收到机关还能过得了萧水吗？
1: 陈楚香能不抵达到了，他赢了，他胜利了，而我李云杰呢？辜负了委座，愧对党国，作为一个军人，我还有何颜面立身朝阙？
2: 祈求老天再多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0: 陈总，焦总又来电了。念，对我做出。 什么处置都不为过，打上他爹！
2: 军座顾虑了，红军能够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不仅仅是我二十七军作战不力，如果上峰怪罪的话，恐怕各路大军都有责任。何总司令这份电文没有指责谁，而是依据委座的严令，对各路大军重新做出了部署，准备与中共做最后的决战。
0: 电总。
2: 鉴于中共已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按委座军旨，各路追剿大军做如下部署：第一路追剿大军刘建绪部第16师、63师、63师、19师共4个师，加上2个补充旅，以及14个保安团，即日南下黄沙河，限24小时务必占领泉州，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严防中共越过湘江。第二路追剿大军中央军需乐部。 第50师、第90师、92师、93师共4个师的兵力，加上2个旅，限24小时，从茶陵、集区00一线构筑工事，以防中共窜入湘。

0: 与贺龙萧克部会师，而坐大湘西。如果中共放弃入湘西，薛岳所部立刻南进，形成对第一路大军的有力支持。另外，委座部署了一支重兵，扼守兴安和灌阳一线。
1: 兴安、灌阳，
2: 这就是老蒋最狠的一招了。
3: 在捷报频传的氛围当中，其实埋下了一条令人不安的叙事线索。突破一道封锁线，并不意味着前方就是坦途啊！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从来没有停歇，蒋介石又藏着什么样的阴谋呢？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下期见。

0: 闭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

0: 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2: 到了，到了，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0: 来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3: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涂层，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啊，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只有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太厉害。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

0: 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动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1: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2: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0: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2: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0: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2: 嗯，汽车的重量是
0: 1.4吨。
2: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0: 我保持的记录。
2: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0: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2: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0: 对，
2: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0: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2: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2: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3: 动了动了
4: 动了
3: 动了
4: 动了，
3: 开始了。哇哇
4: 哦，太牛了，
3: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3: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2: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3: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2: 西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2: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2: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0: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2: 祝贺张老师，
0: 谢谢，
2: 挑战成功，
0: 谢谢。
2: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1: 该我们队推荐能人了，我们队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7: 大侠，
8: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2: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9: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2: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9: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

0: 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峰成埋沉下，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烟雨中隔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单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定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4: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到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1: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0: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1: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0: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1: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0: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哦，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6: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2: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6: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7: 用脚射箭。
2: 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2: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6: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2: 几率多大呀？
6: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2: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

0: 对，真的是第一次。
1: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2: 害怕不害怕？
3: 忐忑，紧张。
2: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
1: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0: 刚才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1: 我们再来一次。
3: 我相信你。
1: 来，瞄准。噔噔噔
3: 噔噔，有风，有风啊！
1: 气球是左右摆动
3: 的。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1: 稍等，稍等，妹妹。好。
3: 如释重负。
1: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
3: 好，
1: 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3: 还能旋转，
1: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3: 360度。
2: 哇，
0: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1: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啪！
3: 中了！
1: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压，在下压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哇哇，徐世康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7: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7: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6: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7: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6: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 9 10 11，
0: 哇，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6: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6: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6: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6: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 2 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7: 9 10 11
0: 行云流水，
7: 14 15 16，
1: 这也太快了吧！
7: 19 20，哇，22 23 24 25 26 27 28，
0: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7: 34 35 36 37 38 39 40
0: 块了。

0: 四七、四八、四九、
1: 五十。哇！
2: 眼花缭乱。
1: 六十，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六十八，四十五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0: 玻璃的。
2: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3: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4: 宝藏来了！哇，
2: 好新鲜的鱼啊，
4: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2: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4: 对，
2: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0: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2: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4: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2: 好，那咱们现在就
5: 出发。
6: 海洋牧场，
5: 我们来啦。
6: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7: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8: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6: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7: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鲘。
6: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7: 对对。
6: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7: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6: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军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7: 想。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6: 捞鱼了！哇哇，好大！军草鱼，
7: 军草鱼，
1: 好多鱼啊！
9: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0: 这么大，
6: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9: 最大的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9: 他会躲网，
4: 他很聪明。
1: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6: 哎哎，上钩了，
1: 中了，中了，中了，
6: 中了，中了，
1: 中了，中了，
6: 来来来，哇，
10: 还不动啊！
6: 来三五，哇，
1: 小鱼，哇，
10: 这太大了。哎，
6: 咱来比个赛吧。
1: 怎么比？
6: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1: 行，
6: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0: 好，
6: 好不好？
1: 好，
6: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1: 我这条一条，
6: 这么快，
10: 这么快，
1: 这条一条。
10: 啊，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1: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10: 太累了。
6: 好，四条。
10: 我三条，
6: 四条。好，累死了。
0: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10: 跑进去了，
1: 抬不起来是吧？
10: 根本抬不起来。哎，
6: 我来一条，
1: 我五条了，
6: 来了，又一条，
1: 我两条，
6: 来了，又一条，
1: 我七条了。
6: 来了，又一条，
1: 第八

0: 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1: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2: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1: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2: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统一收网。
1: 对、
0: 看它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3: 对
0: 开始蹦蹦跳跳的。
2: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0: 活蹦乱跳。
4: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1: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2: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5: 好，
1: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再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喜来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2: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1: 这边，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3: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夏季，台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台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台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

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761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筑万家室，筑牢平安网，书写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民生答卷。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山体仍有塌方风险，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发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

0: 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